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3: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面。
2: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4: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
5: 北京时间9: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5: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您身边。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

0: 基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世。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四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8: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9: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间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12:30到13:00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及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师资库专家成员、天长市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市稻麦种植协会会长陈红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水稻精细化管理技术。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大家啊，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5号晴天到多云，6号也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7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和9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5号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和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晴天到多云，5号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8号和9号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来跟我们的李民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同样呢，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里面留言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啊，主持人好。
0: 嗯，
3: 广大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欢迎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啊做这个水稻田管的一些分享啊。那么结合今年这个夏季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天气的情况，也可以发现啊，接下来的这个温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闷热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那么现在这个水稻的整体长势呢，目前全域这个一季中稻是处在一个拔节孕穗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今年这个全域水到病虫害整体的一个发生趋势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能不能够请李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呢？
3: 啊，好的。
0: 嗯，
3: 就是我我们的肥西县的区域来讲，今年水稻病虫害呈中等程度发生。就是出现几种病虫发生的情况，首先要介绍我们肥西县的就是地理位置跟地势情况。我们肥西县就是 位处北纬30度，东经117度，江淮分水脸，就是东西贯穿，为江淮之间的典型的丘陵地貌，就是广通交错，起伏较大，就是中部有一系列低山，就是大青山脉和我们飞机是我们飞机线的一些低山山脉，然后东南呢为桃湖盆地，又狭长的那个冲积平原，就是我们所谓的围田。今年目前水稻，我们那个飞机线的水稻种植面积，近几年大约在81万亩，就是植物稻要占到75%以上，就是哪个嘞？移栽嘞不到25%，包括自插秧啊，等种植方式，主要那个水稻那个病虫嘞，主要有病害，主要有哪个？就是蚊枯病，还有稻曲病、稻稳病，以及有噬菌性病害的发生。虫害嘞，主要为二花敏，稻种卷叶敏跟稻肥虱。稻种卷叶敏跟稻肥虱，是外迁虫源。目前呢，我们现在是水稻，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麦茬段还在分裂末次至八甲期，就是早播的中段成孕穗期了，所以病虫害发生情况也比较复杂。
0: 那么就往年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呢？
3: 有明显的差距。现在就是本地成员的，就是你像举例啊，就是二环民是我们本地的成员，它的发生危害加重是前移，就是两千害虫啊，包括稻肥虱、稻种卷叶敏的，它的发生是后移。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就是二万名是本地成员，就是进在那个台式发生期大约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对于麦茬稻麦茬稻的危害相对较轻，但对于就现在不有一些再生稻嘛，一些早播中稻，就是冬歇前的中稻，它的大约的移栽的时候大概在4月下旬5月上中旬那样的，这时候的二环棉它的危害相对集中，危害就是它的成员相对集中，危害就是后期呢，就是两千害虫呢，就是后期因为早点的一些那个水稻到9月下旬已经收获，但是两千害虫它是7、8月时候可以从外地迁入的，就是危害了后期的水稻，中后期的危害水稻相对较重些了，它就一个就是本地成员前移，危害前移，就是两千害虫危害就是后移了。
0: 那李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啊，咱们这个防控的重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3: 我们现在防控的重点就是针对水稻的生育期啊，开展防治。就是我们7月底，至8月上旬这段时间，

0: 鱼，就是早播中段，你接了个油菜茶的中段，主要是二环丙二代，因为二环丙在我们这里本区也发生是三代，二代是在一般发生是在幼虫，萌发幼虫高峰发生高峰是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现在主要是我们防治一个二环丙二代，以及田间部分稻穗卷叶也有外迁重叶，以及稻肥施达到了防治指标，就要开展防治。
1: 那么我们发现啊，就是最近几年这个全域秸秆还田啊全面推广啊，那么也是就是说这个秸秆还田是不是导致这个鸣虫加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呢？
0: 秸秆还田是是鸣虫次数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也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秸秆还田，因为二环丙的危害，到秋冬季，它要为越冬到春幼虫越冬的时候啊，它是往稻穗的底部钻住。然后我们水稻成熟时的收割啊，有时它的秸秆收割位置比较高，它的也有人残留一部分虫源。另外，它的秸秆粉碎啊，不够粉碎的不够彻底。也能一部分残留，参与田里，就作为第二年发生的一些这个虫源了，这样就造成虫源指数就相对增加。
1: 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秸秆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才能够就是压低这个越冬虫源的发生，是这样吗？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肥西围区啊，就是地势比较低洼，湿度也比较大，它的这个水情也是不一样的啊。像蚊哭病啊、稻疽病、稻肥虱的这个发生率都比较的高。那么咱们作为农户朋友来讲的话，怎么样根据自家的田块的这样一个不同来进行一个就是方式上的一个管理呢？
0: 水稻因为在围田的低洼地块，它因为这几年，就是直播稻面积增加了嘛，它的播种量增加，造成稻田比较预备嘛，湿度比较高，它的病害也有所增加。病害呢，我们就是在就针对稻曲病、稻稳病这类病害，我们以预防为主，在水稻的就是铺口啊，在铺口前10天至15天开展约子防治。蚊哭病呢，我们就是达标防治，就是田间查看，就是病丛率达到20%的时候就要开展药剂防治了。这是对水稻上的三个主要的病害的防治。虫害呢，二环丙呢，我们是主要是根据二环丙的发育期，我们一般是抓在它的卵孵高峰期，就是田间看见蛾子了，二环丙的蛾子量比较大的时候，二环丙蛾子产卵以后，大约我们的10天后就看到蛾子高峰期的10天后开展二环丙的防治。稻肥虱呢，我们是根据田间巡查。巡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种植户可以拿一个白色的瓷盆呢，到田里拍两丛两丛拍个稻株，如果发现稻株的成量达到了指标，你看如果两丛成的达到20头，那就要开展防治了，保存成量。我们一般是指标是百丛成量，稻肥虱百丛成量达到是1000，分娩期达到1000，孕穗期或抽穗期达到1500的时候就要开展防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稻肥虱的巡查方法，就是，就是种植户可以很简单的自己的稻田巡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稻田的稻肥虱发生量，稻穗卷。

0: 好的，刘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朋友有问到问题。这位朋友呢，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长丰北部卖茶直播到现在，病虫怎样防治比较好？刘老师能不能够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1: 长丰县北部
0: 嗯，
1: 目
0: 对。
1: 前它的这个主要防治的还是以二化米为主。如果是麦茶的，现在它的也是在分裂期、分裂末期。早的或者反正没有直播的话，也在分裂期。目前主要一个是，蚊枯病。如果它的田积水比较重，水稻长得比较浓郁的话，玉米的话、米粒的话，有一个蚊枯病，一个二化米。二环二代要开展防治，到喂食的话就是田间看，田间虫量，就是自己再拍一下，拍一下如果达到了防治指标，是应该防治的。
0: 嗯，那如何具体的防治，能不能够也给大家说一下呢？
1: 这个可以我们哪个进行一个综合防治，
0: 嗯。
1: 就是我们防治二化米的时候，我们可以综合因为二化米跟多种菌源敏，它一些的防治药剂啊。是哪个是可以哪个就可以是，用一种药就能可以防治多种菌源敏，也可是防治二化敏的，就是综合防治，用一次防治得到防多次的防治那个对象，就哪个就可以。那我要举一个用药的例子啊，就
0: 嗯。
1: 是假如是二化敏、稻肥虱、多种菌源敏这三类害虫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稻肥虱的药，用3氟吡啶，或者是四磷酇胺加丙亚酮的复配剂，任意一种，加上一个四柱冲心胺，或者甲胃炎这个叶子，这两种叶子就可以防治了二化敏、多种菌源敏以及稻肥虱。
0: 嗯，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困惑或者是疑虑，想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明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解答。那李老师啊，我们说就是现在啊，很多的农户朋友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二化米啊出现了这个抗药性。那很多农户呢，都说自己都是按时打药的，但是呢依然会出现啊，比如说像枯心啊、后期白穗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底是这个药不对呢，还是窗口期没抓住呢，还是说这个田间的基数太大啊？我们。请刘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
1: 近几年确实就是二化米对一些杀虫剂啊抗性是逐年上升。像六成苯甲酰胺在我们本区合肥地区的区已经使用了将近20年，二化米对它抗性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针对二化米的窗口期啊，我们就按除草要除小，打虫也要打小，我们也一定要抓住二化米的防治时期。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二化米在它这个卵孵高峰期啊，我们可以开展防治，不能等到它已经钻入到稻株里面了。稻株里面呢，已经它的虫鸣也是比较大了，它的抗药性更增强了。所以我们要抓住它这个窗口期防治，或者说是关键时间、关键时期，选择这个药剂来也是的。也是要轮换使用，不能尝试一种药剂。你像服从六成苯甲酰胺，这类药剂您抗性比较强了，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一多杀菌素，以及四成复甲阳复虫菌，以及四柱冲心胺这类药剂，可让轮换使用来防治二化米。
0: 那我们说现在这个二化米啊是一个防治的一个重点啊，那很多农户朋友呢也是分不清，就是说这个虫卵啊、幼虫啊、成虫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李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判断我们找准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最佳的这样一个防治的时间，或者说是这个打药的这样一个时间呢？
1: 首先，我们二化米，我们叫，哪呢？就是。

0: 到田间要进行巡查，我们政府会要到田间巡查。如果田间在，如果是二花一带的时候，它是这个沉虫的高峰期，一般在五月中旬至五月下旬这段时间。你在田间，如果你的早播是早早中稻，你在五月中旬至下旬，你到田间巡查，看如果田间有灰色、灰白色的蛾子在飞啊，如果第一天去看有些蛾子，家庭成长就是蛾子增加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刚才我们说的，它的蛾子的存活期间，它的产卵以及卵的日期，这个我们都有规定的这个日期的天数。所以说我们看到蛾子大约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然后再过三年后我们在这个田间再看到这秧田那个稻叶水稻的稻叶里面能看到它的一个卵块，如果有鱼鳞状的卵块量非常大的时候啊，我们就隔个五天左右五至七天时候就要开展防治了，那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是你要经常到田间巡查，你的种植户一定要到田间经常看你的田里这个长势情况，你这田间有没有虫害啊，哪个就是蛾子飞来飞去的，看到这个情况要经常到田间要巡查。
1: 嗯，就是说咱们这个农户朋友种地啊一定要勤快一些啊。
0: 嗯，对，
1: 多到地里面去看一下，
0: 如果发现蛾子你就要关注了，关注蛾子的量是不是有明显增多啊？如果增多的时候，大约七点左右后，它这个叶片就有能看到产卵的卵块了，产卵块，然后我们再根据五至七天再开展就防治。那当时这个就是它这个成年就是卵孵化的成块值大约在一年左右，那防治是它的最佳时期，一至二年是它的窗口期，也是它的最佳时期。
1: 嗯。其实这个找准这个时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么李老师，您看这个稻粽卷叶鸣啊，农户是看到飞蛾不敢打，看到卷叶的时候打已经晚了。那么它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怎么样去把控呢？
0: 稻粽卷叶鸣啊，它实际上跟二花鸣的巡查方式啊，就是农户的巡查方式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有它是迁飞害虫嘛，它有隐蔽性。迁飞过来的时候，我们不怎么关注，但是等看到卷叶的时候啊，在开药施药防治时候啊，相对比较迟了，因为稻粽卷叶鸣它三年的二三年的时候就开始卷叶了，你在施药的时候不施药的时候，第一它卷叶卷在叶里面，你用除杀性杀虫剂基本上是打不死它的。我们怎样准确的抓住它的时期呢？也是刚才说我们巡查看田间蛾量上升的时候，我们再查查它的叶片，看看叶片有没有那个一叠很小的一叠这个卵，卵的时候也大约在七点左右的时候开始防治，实际上是方法基本上相同的，跟二花鸣的巡查方式也大约的是也相同的，就是在稻粽卷叶鸣和卵孵已经低龄有虫的时候开始防治，它的用一些除杀性类型性的杀虫剂来开始防治，它的叶没卷起来之前开展防治，相对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啊，这个时间啊，窗口期一定要找准，要抓好，然后药剂呢也要选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如何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治，就是喷施药物，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么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啊，那么药剂也选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喷施的方法不正确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稍后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请李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喷施药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么稍后呢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 再一次邀请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李老师呢也是稍微可以休息2分钟的时间啊。那么在待会的精彩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可以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稍后我们再见。

0: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站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河以北今天晴天到多云，五号晴天到多云，六号也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七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和九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到多云，五号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和七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和九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晴天到多云，五号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七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八号和九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肥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李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刚刚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李老师也是就这个目前水稻需要进行的一些重点，就是一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的大致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一些介绍，包括我们在进行这个重点病虫害防治的时候的这样一个窗口期的把控药剂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如果我们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啊，接下来就是这个防控，重点防控，包括喷施这个药物防控。那么在这个喷施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因为只有做好了这样一些工作之后啊，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现在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农户朋友都是用这个无人机飞防，但是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反映说这个飞防啊，打到飞虱啊，包括像这个鸣虫啊，效果啊不如人工喷雾。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想请刘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个飞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技巧或者是方式和方法呢？李老师。
4: 嗯，好的。我们现在主要的防治病虫害的药效，主要是现在无人机主要的效率比较高。一般的无人机一天防治的亩数正常的情况都在一天防治亩数达到300至500亩，所以现在很多的种植大户都推荐无人机防治，但无人机防治它有它的短板。对于两高水湿，它危害在水稻的中下部，以及敏虫二花敏大敏，它危害专注在水稻的下部，就造成了无人机对于这类害虫的防治效果不理想。但我们怎样才能把它提高它的防效呢？那就我们要把

0: 人机的设置它的参数啊，要设置好。就是讲我们在防止就是二化敏就是倒飞式这类害虫的时候啊，也是增加它越野量，越野量要增加。第二方面就是无人机的参数，它的飞行速度啊要设置好。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无人机的飞行速度啊不能高于每秒6米，但是如果在防止这类害虫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降低它的飞行速度，设置在4米、5米这样的飞行速度。这样呢，这样的话就是，药液可以充分的喷洒在爆竹中下部。对于一些叶面害虫、一些病害，就是无人机可以按照它的正常的飞行参数啊，可以开展防治。对，就是倒飞蛇，二万米这里，就是，在水道中下部的这类的害虫啊，一定要加大它的越野量，把它这个飞行参数啊，一定要设置好。
1: 就是它的这个速度，包括它的这个高度，啊，
0: 对，
1: 还有一个药液量都不能够太少。
0: 对，是的。
1: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接下来啊，就是这个高温的天气会比较多嘛。那如果说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的话，就是建不建议大家来进行这个无人机飞访呢？
0: 我们目前像现在的天气温度都在这个温度的35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上午在10点以后啊就不能开展就是病虫害防治了。下午，我们一般推荐在4点以后开展病虫害防治。为什么下午开展那个防治的效果好呢？因为傍晚的时候它成虫幼虫的活动旺盛。那咱能提高防治的效果。
1: 就是这个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对，是的。
1: 一个是这个无人机飞防的速度、高度啊。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就是药液量不能够太少啊。每亩大概不低于多少升呢？
0: 我们正常的是防治正常的无人机飞访，一般在2升到3升左右。但是对于像倒飞虱啊、二化敏啊，我们建议在5至10升。看病虫发生程度，如果发生比较重的话，那就增加到10升；如果不是太重的话，我们在5升左右就可以了。
1: 就是也是要降低它的这样一个飞行的高度，因为像这个文锅病啊、倒飞虱啊，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中下部位啊，我们要对这个中下部位进行这个药物的这个飞防，是这样吗，李老师？
0: 是的。你把无人机飞行高度啊，我们设置在3米、4米高度，因为不同子型啊，它选择的不一样。现在有些那个新出的那个无人机，像大疆的 T100，然后那个就是极飞的 P150，它选择它那个动力强。如果像就是太低了也不好，太低了就是把爆竹啊，因为它那个旋翼那个动力太强了，把爆竹也能吹倒；太高了，就是它喷洒的越野能漂移，不能完全沉浸在那个就是爆竹基部。就是在开展无人机飞访的时候，一定加沉降剂等助剂，提高防效的。
1: 就是说，无人机飞防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优点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很多是需要注意的啊。大家一定要进行科学的飞防，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的话，才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才能够就是实现很好的这样一个防治啊。那么就是现在这个田间啊，经常会出现多种虫害叠加爆发，比如说二化敏、卷叶明啊、倒飞虱同时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很多农户呢也想就是一次性就是配药来进行一个统一的这个防治。那么哪些药剂是可以混配的，哪些药剂是不能够混配的呢？李老师，就是它在混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对，我们那个分配一个原则啊，就是主治机理啊，就是农药的专用机理相同的叶子啊，我们就不叠加。比如二化敏、多种菌名，选用的应虫为，甲为应虫为，还有一级毒杀菌素啊，还有我们刚才讲的甲阳重酰碱，也四重重酰胺这类的药子啊，我们 如果纺织质量的合成，我们选择企业能监制二环丙到中卷丙，到位时我们就选用三氟丙烯啊、酯丁、丙亚酮啊这类任选一个药资，这两类药资我们可以混配在一块，就可以纺织了到位时二环丙到中卷丙。一般原则上，一同类的药资杀虫剂不能超过三种有效成分。如果混配后出现了一些什么那个沉淀啊、泡沫变色啊这类药资啊，就混配时候，肯定药资之间可能产生了反应，这类药资不能那个喷洒了。如果喷洒了，肯定对水稻上能产生药害。另外，还有我们在混配药资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二次稀释，尤其是无人子飞访的时候啊，一定要二次稀释，这样的话才能提高用药的安全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就是综合防治的时候，把一些杀虫剂啊、杀菌剂啊、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还有烟病肥啊，这里这个混配在一起嘛。这个混配是有一个原则的，我们首先是把烟病肥，肥首先要40到桶里，然后再加上杀虫剂，然后杀菌剂等一些药剂。但是它每个剂型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烟病肥加上，如果加有粉剂加粉剂，然后再加悬浮剂，然后或者这个药型是悬浮剂的，或又有的药是水剂，我们先后加，但我们最后要加的是如果有乳油的乳药最后加，不然的话如果先加乳油再加悬浮剂或者再加烟病肥肥料之类的要再混合在一起，有可能产生药害，它是有一定的先后程序，先后那个顺序的。
1: 这是刚刚李老师说到的这个药剂混配的一些要点，包括它的一个禁忌啊、注意事项啊，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于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李老师来迎接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来自肥西的汤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汤先生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一下老师，我是水稻管理的，我有六月一号种的小蕨农田，不吃了。
0: 就是梗稻对吧？你种的是梗稻对吧？
2: 杂交梗稻，
0: 六月一号应当不吃。你吃过了对吧？
2: 吃了没有了？那我就搞得不放心，搁吃了呢。
0: 六月一号你直播的应当不吃。
2: 啊，是杂交农田。
0: 啊，我知道杂交农田吗？
2: 啊，对。
0: 不是梗诺对吧？现在好多还是梗诺对吧？直播的梗诺对吧？
2: 对，是杂交的。
0: 你是杂交梗诺，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对，你现在也是在分裂期对吧？你的梗诺也是现在分裂期。
2: 对，我现在拔节了。
0: 要拔节了，对，就合缝了嘛。它要分裂末期，因为你是分裂末期时候，它也拔节也同时开始的。
2: 对，好多老师们讲吃了，完了吃了，我又搞到现在我就不放心。
0: 没事，他现在稳度上涨了，也没事。
2: 好的，谢谢。
1: 好的。还有问题吗？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林明老师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公众号当中、抖音号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林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也有朋友问到说，现在这个田间没有水啊，打药的效果怎么样呢？
0: 田间没有水打药的效果对于害虫类，就虫害之类是效果是有所降低的。我们打就是水稻主要三虫嘛，就是稻肥虱、稻纵疽敏以及是稻肥虱这类哪个药剂。如果田间没水啊，我们喷的药剂啊，它如果是类斜性药剂啊，就减弱它的水稻对药剂的吸收利息，就是影响它的药效。如果田间留有蹭，就像蹭水啊，就跟我们农村说的踏皮水啊，能提高它的防效，是很好的提高它的防效的。如果田间太干旱的话，你如果无人子飞访的药剂就药液喷洒的也不多，它的效果是有影响的，是会降低它的防效的。
1: 好的，那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刚刚李老师给您做了这样一个解答。那么我们也发现很多的这个农户啊，就是习惯性的种施这个氮肥啊，那么稻田病虫害呢会明显的这个偏重一些。水稻中后期怎么去补肥和控肥？李老师能不能够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呢？
0: 我们现在推广的就是测毒配方肥，以及我们现在推广一种叫分段施肥，根据水稻的不同生育期可以分段施肥，就是氮肥、磷肥、钾肥，不同时期使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使用基肥的时候啊，就是在基肥的时候可以适量增加氮肥的使用量，但是在水稻孕期就是拔节后期的时候啊，如果水稻长势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要增使钾肥以及磷肥，就少使。或者不使，又是在围田的土壤肥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有的长得比较旺盛的，可以不使磷，不使氮肥，就是增使钾肥跟磷肥就可以了。
1: 好的，那还有就是说啊，现在这个如果有这个杂草的话，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科学的处理呢？
0: 杂草，现在水稻上有些恶性杂草啊，由此我们现在大米节在。直播田就是，尤其是旱直播、水直播这类田的杂草非常难除，尤其是百草跟青荆子这两类杂草的，也是抗性杂草，也是我们县水稻田里的主要的杂草。这类杂草首先我们就采取了一封一杀，然后后补三补。什么一封呢？一封就是在我们播种前和播种后的时候。多少天内，我们选用不同的封闭性除草剂啊，跟哪个进行哪个进行哪个喷施，就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然后如果后期等封杀后，如果看听见仍有杂草的出哪个发生，我们看杂草的草林，如果我们经常在杂草草林的时候，我们抓住在3至5厘杂草，开始进行处理，就是哪个，就是一杀、二杀、一喷啊、一封、二杀、三补呢，就是后期杂草的丛林的草林比较大了，我们就选择针对性的。如果讲就是百草、四大青荆子等四大杂草相对比较少，就是哪个百草比较重，我们可以选择针对性的除百草的药剂进行后补。
1: 好的，这是有关于杂草怎么去正确的处理。那么接下来，李老师，我们再来引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来自舒城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
1: 哎，
3: 好，
1: 您好，有什么
0: 你
1: 问题
0: 好，
1: 请说。
3: 我7月2号种的早稻也把认证今年，今年认不能主肥。
0: 早稻就是早稻收获后嘛，然后就是晚稻嘛，双晚嘛，对吧？
3: 对。
0: 双晚，你双晚是不是紫茶养或者紫菜就直播的吗？
3: 这不到。
0: 直播到20号，现在是，你可以追肥啊。现在也是那啥，现在
3: 这
0: 水稻也偏紫叶了，到了4叶1星还是到了5叶1星？
3: 你愿意写？
0: 你还等，大约还等那要5天左右再施肥。
3: 你目前要写多少肥了？
0: 你目前你现在紫肥没施的情况，你目前就是你现在用的就是配方肥吗？
3: 就复合肥嘛，
0: 复合肥，它的使用含氮量比较高的，稍微高一点的，含
3: 哪一
0: 氮
3: 点
0: 量
3: 啊？
0: 就是氮肥含量高一点的复合肥，
3: 那哪一点复合肥有没有听差不多啊？
0: 30斤，你看含氮量多少的？你含氮量是多少的？大约是30斤量。
3: 有没有好多要素呢？
0: 要素10公斤没够了吗？
3: 10公斤一个，那复合肥啊？
0: 复合肥是30斤吗？你1叶1星，你写在上还不能完全看到长势，对吧？也就是叶片，现在1叶1星的时候，看到有点发黄，对吧？就需要看你知识，你要到田里巡查一下，看到具体长势。如果你肥料施过了，看到如果让那个长势还不好的话，你可以再追加点嘛。如果你写在10点，如果长势好的话，你就不需要再追施了嘛。
3: 好呀，好呀，兄弟啊。
1: 嗯，好的，哎，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那么，如果还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农机部门啊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咨询。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呢，也会给大家一些相应的帮助的啊。那林老师，我们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看看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还有什么需要提醒或者是提示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农户朋友的呢？
0: 好的，就是针对。我们目前前进的情况，我来了呢，就是将管监会来一个月，也是我们就是眼前害虫水稻主要整个病虫害的防治的关键时期。我就是我来说说一个几点。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有5个点，一个就是哪点抓住那个就病虫害的窗口期啊。
1: 嗯，
0: 就是对水稻穗子病害一些穗子的，包括孕穗啊、孕穗、周穗次的虫害进行哪的防治，就是要综合防治，就刚才合理、科学、安全，就是混配农药进行综合防治。
1: 嗯。
0: 第二嘞，就是加强科学的肥水管理。
1: 嗯。
0: 要阳光时，我们要保持它的是浅蕊层，最起码要保持浅蕊层。如果现在高温的要达到35度以上，那要哪的要保持田间有水，不然的抽水时有可能造成高温热害。就是加强科学的水肥管理，然后就是肥料的这方面管理呢，就是在抽穗扬花灌浆之间，就是不施磷钾肥，少施氮肥，日防它那个疯长啊。就是嫩绿和三月子延迟。此次呢，就是在目前是高温时候要注意安全施药，就是现在清晨露水干了，在上午10点前一定要施药结束，下午在傍晚这4点以后再开始施药。第五呢，就是提醒广大种植户自己一定要到田间开展巡查，隔个2-3天要到田面看看自己田里面那个病虫害发生的状况。
1: 嗯，
0: 如果马上要也要跟当地的植保部门、农机站，进行去询问或咨询病虫害发生的实际情况。嗯，这5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1个小时的详尽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啊所有的这个知识啊都可以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1个小时的时间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那么在稍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乡村振兴高级农业师，安徽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及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师资库专家成员，天长市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市稻麦种植协会会长陈红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水稻精细化管理技术。那么同样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啊可以就今天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话题啊，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困惑和疑虑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跟我们的陈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啊。同样，在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好。
1: 欢迎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来做知识的分享和介绍。我们都说啊，这个水稻是三分种七分管啊，现在也是这个水稻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啊，管理的精细不精细也是非常的关系到我们今年的这

0: 样一个水稻的收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水稻精细化管理技术的分享和介绍。那么陈老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将会就哪几个方面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呢？
1: 主要是从这个八个方面，跟这个农民朋友们这个分享，水稻，这个科学施肥，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水浆管理以及售后期，的这个管理与非防解决方案。首先我们从这个水稻这个它的从这个种子到这个萌发，一直到收获期，它呢这个要经历那个九个阶段，那个从种子到萌发这个发芽到幼苗到分裂期到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灌浆阳花期结实期到收获期，这么一个九个生长阶段。另外呢就是这九个生长阶段，它会这个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就是它这个九个生长阶段，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为两大类，两大类生长期。那么这个一呢就是营养生长期，营养生长期呢它这个关键阶段呢就是幼苗期到分裂期。那么核心任务呢，这个阶段呢就主要的是培育健壮秧苗促进有效分裂，为高产构建充足的岁数基础，那么也是产量形成的这个前提。那么这个营养生长期的这个关键管理呢，关键呢就主要的呢就是要早期呢要这个移肥促苗早施速效分解肥，保持浅水层以提高土温，同时密切监测并防治倒鸡马领虫等苗期病虫害。那么第二个生长阶段呢，我们刚才给它分为了那个九个生长阶段，我们把它归类两个。第二个呢就是分殖生长期。那么这个生长的这个生长期呢，这个关键阶段呢就是孕穗期至灌浆成熟期。那么这个阶段呢核心管理任务就是促进。
2: 小麦怕倒伏，
3: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3: 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世。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利多，提高结实力，增加切利重。那么此确定水稻最终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期。那么这个阶段的管理上面的关键就是巧施碎肥与粒肥。水浆管理方面呢采用干湿交替灌溉法养根保叶重点要防治，要防控一些真菌性病害，像稻瘟病蚊枯病以及细菌性病害，包括白叶枯病、细菌条斑病以及飞虱和敏虫的危害。那么这个拔节期也是水稻整个生长期的关键 分水岭，那么使水稻从长身体向长子粒转变的关键节点。我们此前营养市场生长生长期侧重促分裂壮骨架，那么进入四次生长期呢，我们这个就是侧重保花增裂增重，科学衔接水肥管理，那么也是实现从岁数到粒种转化的核心保障。下面呢，我们再跟农民朋友们我们分享科学施肥啊，科学施肥的指导原则就是按需供给，精准营养，那么打破传统的经验施肥模式，依据水稻不同生育期的营养需求与土壤肥力状况，实现确素补素定量定时的精细化养分管理，助力增产增收。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施肥就是前期啊，出苗就是分裂期。那么这个期限呢，我们在施肥呢，这个重点呢，主要的还是以啊氮肥为主啊。那么目的呢，就是促进早生快发，增加有效分裂，为高产建立充足的岁数基础。第二个呢，施肥就是啊，这个把握中控啊，这个稳健壮感。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拔节育肺期，也就是生长中期啊。到生长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控制氮肥啊，控制氮肥，防止啊疯长啊，也就是土长，增施磷钾啊，壮茎秆，协调生长，预防倒伏和攀茎晚熟。春穗灌浆期呢，这阶段呢，主要的是厚保，我们就是重点啊，这个管理任务就是提质增重，核心就是叶面补肥防早衰，维持叶片光合功能，促进养分向子粒运转运，提升结实力。那么这阶段呢，这个关键技术手段，这个厚保的关键技术手段，就是它的就是达到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能有效延缓叶片衰老，将养分高效输送至子粒，是实现增产增收的最后一道保障。
0: 那我们啊，直播间的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的陈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啊金色田园来进行啊交流。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啊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科学的施肥啊，我们想请问一下陈老师，就是说这个施肥啊，大家都觉得哎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以前就是为了高产就是猛追这个氮肥，但是呢发现这个病害多了啊，米好像也没有以前香了。但是其实它在这个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个比例调整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陈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施肥大概这个氮肥的这个适用量我们就把它折合成46%啊含量的尿素啊，这个呢大概就是杂交稻啊，这个大概要占到这个整个生长周期的大概啊，在分裂期啊，要占这个是氮肥要占整个生长周期的60%左右啊。那么到中后期就要控制啊氮肥的啊使用了。氮肥使用过晚过多，它会影响确实会影响水稻的蛋白质合成，那么这个影响它后期的轻粒种这个以及水稻的这个这个品质啊，也影响了后期的卖价。那这样呢，我们要做到氮磷钾的这个综合施肥。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前期主要的是以氮肥 啊，

0: 这个出苗啊，促进他早分裂啊，早分裂，为这个壮苗啊，这个啊打下啊保障基础啊。那么在拔节啊，这个也就是考古田以后啊，进入拔节期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补施一些啊磷肥啊，这个甚至啊这个是个重点，要施啊钾肥。那么施钾肥，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个水稻呢，它对那个钾还比较敏感啊，这个主要的呢能提高啊壮感，这个增加管壁厚度，提高抗倒伏能力，提高这个结实力。那么后期呢，我们再结合这个微量元素啊喷施啊，主要的呢就是保它的叶片啊不早衰啊，这个保它的根系啊不早衰。那么主要的呢就是要后期呢就是包括结合水分控制这一块，就是这个重点呢就是啊保障两大块，一个叶片，一个根系啊。这个水稻也好，小麦也好啊，就是根好，根系好，一切都好啊，一切都好。那么是所以在后期呢，我们结合这个考古田以后啊，这个水浆管理啊这块呢，就是潜水啊，这个情况啊，就是通俗的说法就是灌溉用水的时候啊，要潜水，不接后水啊，保持田间湿润啊，这个也是有利于啊护根啊，也利于护根。
1: 嗯，好的。那陈老师，我们这边也有朋友问到，就是说这个碎肥的话什么时候施比较管用一些呢？
0: 碎肥呢，大概呢就是在它的这个孕肺阶段。孕肺阶段呢，我们主要的它的施肥的量，施与不施，我们看它的叶片，叶片的这个颜色。如果说叶片啊，这个发乌啊，或者葱绿色啊，那么说明它这个呢氮肥啊，它不缺氮啊，它不缺氮。那么我们在考虑到施过钾肥以后啊，这个为了防止早衰，我们可以进行喷施一些叶面肥啊，喷施叶面肥，像那个磷酸二氢钾啊，这个云台素内酯啊，以及这个腐殖酸之类的啊，还有在结合一些微量元素肥啊，硼啊、锰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肥、盐元素肥啊，它能这个提高啊，促使啊后期不早衰，提高结实力。
1: 嗯，那我们都说这个肥水不分家啊，科学的这样进行一个水肥的这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说到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温度啊是越来越高，那么它对于这个抽穗扬花的水稻影响大吗？
0: 高温啊，这个这块呢，它对水稻的危害就是在抽穗扬花阶段。
1: 嗯，
0: 那么像现在这个像我们建厂这块这个杂交水稻基本上处在分裂末期，它这一阶段呢，这个高温呢它会有利于晒田，有利于晒田，它对水稻它不会产生影响。那么产生影响呢，就是在抽穗扬花阶段。所以说我们建厂这块呢，目前呢这个六月这个中旬中下旬左右这个栽插的杂交水稻，我们现在这个肥水管理这块重点呢就是晒田晒田。
1: 嗯，
0: 那么晒田呢，这个目的就是能有效控制无效分裂，促进根系下扎，增强植株抗倒伏能力，同时改善田间小气候，破坏病菌滋生环境，从源头降低病害发生率。
1: 那这是有关于这个接下来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那么接下来陈老师将会就哪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呢？
0: 这个高温天气那个孕肺这块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关注到天气预报，中长期天气预报，在水稻抽穗啊这个扬花啊阶段，这个要提前五天啊这个喷施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肥或者是调节剂，或者是施一点少量的氮肥，它可以提高水稻的这个抗高温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水浆这一块，我们呢就是要提前这个白天啊要把它田里啊不能缺水啊，要灌水啊，这个有条件的地方我们白天灌，夜晚把它放掉啊，这样的呢营造田间降低这个气温的小气候啊，也有利于这个水稻在抽穗扬花期这个把这个高温热害啊这个带来的损失啊这个降到最低点。
1: 那陈老师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晒田这样一个环节啊。那其实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啊会走两个极端啊，要么不舍得晒，要么就是晒得太早了。那么其实这两种情况的话，对于水稻来讲的话都是不利的啊。陈老师能不能够给大家就是也说一下，就是就这个晒田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会比较好一些呢？
0: 这个水稻晒田这块呢，我们有一句这个通俗的顺口溜，叫什么呢？叫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苗。那么苗稻不等时，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栽它的杂交稻，那么一般插下去以后，他们这个最长时间大概就30到35天啊，无论这个苗凤凰蜜凤凰，我们就要开始烤田，就要开始烤田。另外呢，这个苗稻不等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到30天到35天，因为我们前期采取了一些这个以肥促苗啊，遇水啊，这个浅水情况遇水促苗这么一个措施，它保障了这个有效这个蜜母的有效分界素啊，通俗的讲就是长势比较茂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等它到30天或者35天，那么也这个甚至可以在25天左右，我们看它的长势，就可以提前烤田。另外呢，就是烤田就是晒田。另外呢，我们结合天气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苗情前期长势不太这个茂盛这个我们还想给它推迟时间到这个烤田。但是天气不允许的情况下，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提前提前烤田提前烤田。那么烤田的时候就是要把握它在分泥末期分泥末期。一旦进入这个我们拨开它的茎叶，看到它有这个看到有环形的结了，那么进入拔节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进行这个烤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保持它田间的湿润。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陈老师能不能够就近期就是这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0: 好，我们在烤田的时候呢，在烤田之前一般的呢就是根据我们天长这一块的一些这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些这个规律，这个二代二化敏，包括蚊枯病这个盗蚊病细菌性跳斑病一般呢就是在这个防治这块呢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阶段。这阶段呢，我们正好嘛，我们给它病虫害这个防治一遍以后呢，然后把水放掉因为它这个有浅水层的时候呢，它可以提高它的防治效果。但我们在这个防治病虫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影响也不能影响晒田，所以说在时间上要规划好要规划好。这个病害这块防治呢，目前呢，这个大家呢对一些真菌性病害防治呢比较重视，比如说像蚊枯病这个 窦文命。

0: 这个长期的这个深水啊灌溉以及台风暴雨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它这个如果一旦啊发生这个啊发病啊，这个它的防治难度要比这个防治啊真菌性啊病害难度要大一点，成本要高一点啊。因为比如说它如果说发生这个白叶阔病或细菌性啊病害了，那么它这个早上的露水啊，这个阴天啊露水啊，还有这个这个大风啊暴雨天气，包括这个大水漫灌灌溉，它都可能啊这个进行啊这个扩散啊传染扩散啊，包括这个人工啊下田作业啊，这个比如说那个田间有零星的杂草啊，人工下田带露水作业啊，那个它上面的那个菌株啊菌脓啊都会这个发生传染啊，都会发生传染。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敏虫这个防治这块呢，我们农民朋友们要做好综合防治。为什么综合防治呢？我们这个近几年啊，这个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观察啊发现，以及我们这个农业专家的一线的监测啊，这个发现啊，这个好多的药剂啊，这个已经对敏虫啊产生了抗性。比如说我们原来把它作为防止敏虫特效药剂的这个像四素虫仙啊，这个以及这个像这个商品名叫康宽的那个这一类杀虫剂，它已经这个对敏虫产生了抗性。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为了这个确保防治效果，那么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进行混配啊，进行混配逆袭性有速效性啊，把它这个有机结合提高它这个防治效果降低了它的这个抗药性这个比如说我们用绿虫苯甲酰胺就是刚才我们讲了那个康宽商品名是康宽或者是四素虫仙，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混合试满料或者是虫螨芹另一种我们把它进行速效性与这个逆袭性这个有机的把它结合起来，可以提高它的防治效果就是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敏虫对上述药剂这个产生这个抗性不太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那么目前对以上这个防治敏虫的药剂产生抗性呢，我们还是建议使用这个一剂多杀菌素这个再混这个复银金改菌之类的这个杀虫剂这个对目前这两种药剂它的对敏虫还没有产生抗性。但是呢要这个注意一点呢，就是在低龄幼虫期或者发生初期的时候呢使用效果最佳。另外呢，我们这个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建议在阴天现在都是无人机飞防阴天傍晚或者夜间使用以避免这个高温阳光中的紫外线分解它的有效成分。这是这个病虫害预防这块。另外呢，就是无人机作业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天气的风力等级我们调整无人机的飞防速度、高度这个以及幅度那个确保达到这个预防效果。
1: 好的，这是有关于这个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要点包括我们在进行这个飞访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么陈老师呢，也是给大家。

0: 家做了很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还有大约1分钟的时间啊，陈老师看看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1: 好的，
0: 嗯。
1: 这一块呢，其实水稻这块啊，我们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把这个9个生长阶段展开。展开呢，目前呢，我们这个虽然有水直播，还有这个旱直播，那么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摘茶模式呢，还是以鸡插秧为主。那么鸡插秧呢，这块呢，就是我们要把握一个重点。什么一个重点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在这个固林秧啊，那个在固林秧以后呢，它这个摘下去以后呢，它影响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在大体内的分裂。那么一般的就是我们把它控制在20天之内。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育秧过程中呢，一定要这个在这个肥水这个运作方面。要保持的干湿交替啊，一言性以后啊，切忌大水漫灌啊。那么你长期大水漫灌了以后，它影响它的根系发达。那么我们就是按照要确保它的美丽种子要达到这个就是大街道要达到11条根啊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样本质量才会好。
0: 嗯，好的。那陈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

0: 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下班去啊？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筛查肝癌要跟着风险等级走。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陈磊副教授呢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前列腺癌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一起来了解机器人腹腔镜怎么做。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陈磊主任进行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说到这个我国呀，每年大约有31万人死于肝癌，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天有近850个家庭因此失去亲人。那么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呢也是发布到了就是原发性的肝癌诊疗的指南啊。这个新指南当中也指出了，尽管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呢是逐年的去放缓啊，但是防控形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这个发病率啊，居恶性肿瘤达到了第4位，死亡率呢是高居第2位啊。那么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这个肝脏呢是典型的沉默的器官。我们身体当中其实沉默的器官挺多的，像肝脏，还有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前列腺啊，这些都是属于沉默的器官。所以如果平时我们不关注它，不好好的去保护它，可能一旦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挺大。比如说肝癌早期几乎是无症状的，多数患者呢感到疼痛腹胀就医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所以说到肝癌啊，像这个原发性的肝癌有几类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第一类代谢相关的脂肪性的肝病，像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这些人虽然说没有肝炎的病史，但是因为肥胖还有高脂饮食，包括久坐少动，就会引发到脂肪肝，那么肝癌的风险率就会升高。为什么大家要现在对于这种身体啊，我们的 BMI 我们要关注哈，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脂肪肝了，我们就要去重视它，或者胖了也要重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让你有多美，而是对于身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负荷啊。第二呢，就是长期摄入到霉变食物的人群，像霉变的花生啊、玉米啊，还有过期酱料当中常常是含有高浓度的这个黄曲霉霉素，其实这也是肝癌的一个强致癌的因素了。所以为什么提醒大家在吃的方面要注意啊，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节省惯了，这个节省是美德，但是如果节省过度，或者说这种节省是不科学的，那么其实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到医院去看病，大家也要算一笔经济账啊，节省的这一点点钱，再算上你到医院去看病的很大的一部分，这个到底谁轻孰重啊，这个大家也要算算好。所以针对啊不同的等级，其实呢我们也是要有一些精准的筛查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如果说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医院去咨询相关的医生朋友啊。那么还有呢，肝癌的早期它是非常狡猾的啊，就如果说有过这种隐痛或者是刺痛，或者是长期不明原因的这种疲惫乏力、食欲减退呀、厌油啊、腹胀腹泻呀，或者你无刻意减重却在短期 期内就骤降超过了10斤。我最近没有去减肥，但突然一下子瘦了很多很多啊，这个都是要高度去警惕的。日常预防肝癌怎么办呢？啊，这个其实我们做科普啊，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以预防为主嘛，并不是想要去大家都到医院去治疗。那怎么预防呢？像普通的人群打疫苗，普通人群呢应该要接种肝癌疫苗，就成年人至少做一次这个乙肝的2对半的检测啊。如果说抗体阴性者，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补充它啊，不酗酒，不吃霉变的食物，不乱吃药，每年体检一次，这些其实做起来很简单，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得到啊。还有呢，就是肝炎患者抗病毒，就只要检查发现了你的这个病毒是阳性的，就应该要坚持的去规范到抗病毒的治疗啊，切记啊，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就我们那有一些患者呀，医生开的药好好的，总觉得自己吃着吃着感觉不错，然后呢就觉得好了，自愈了，就把这个药停了，其实这是非常凶险啊，非常不应该的一种行为了。那么家中如果没有感染的亲属，一定记住及时的筛查并且接种疫苗。特殊群体呢，就是要常检查啊，像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日常需要管住嘴，迈开腿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到这个一附院做相关的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当时这个脂肪肝就是中度啊，我们当然就提醒他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也不知道他做的怎么样，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啊，劝你一句，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少吃这个高脂高糖的食物，增。

加这个蔬菜和全谷物，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快走、慢跑等有氧的运动。这个运动还是要说一下有氧运动啊，因为前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会关注于这个跑半马、全马、马拉松的比赛，觉得这个就对身体很好。其实啊，这种所谓的运动还是要适合为好。就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啊，稍微出点汗啊，像这个快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其实就足够了啊。大家如果说身体吃不消的，我不建议去做这个半马、全马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那么积极的控糖减重，就吃糖嘛，吃糖会让大家很开心。但是作为爱吃糖的我，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起啊，就是少吃糖，尽量不吃糖，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有可能的话要定期的去监测到肝功能，这是对于特殊群体的一些检查。我们今天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关于筛查肝癌怎么去跟着风险等级走啊，如果你是低风险该怎么做，中高度风险又该怎么做，它也是分层的啊，希望呢能给大家的这种医疗健康带来一定的帮助。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我们的名医座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陈磊副教授呢，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前列腺癌的手术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一起了解机器人腹腔镜是怎么做的。其实相关的这个技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非常的成熟了。首先，非常欢迎陈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陈医生啊，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空中医院的这个健康直播栏目啊，和大家共同科普一下这个前列腺健康。
2: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知道平时您的工作也非常忙碌啊。当然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说了，就对于这个泌尿外科，它可能具体看什么病，不是所有人都很了解，您能用通俗的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确实是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他会问我，你泌尿外科的话是不是只看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啊？这种情况我就感觉也很尴尬了啊，因为我可能作为一个大夫，可能没有跟他们做好一个很好的科普啊。泌尿外科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范围啊，远比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观众啊所理解的要宽泛很多啊，因为它的这个系统的话呢，可能大概是分为以下几种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男女共有的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泌尿的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那么它包含一个整个的通路啊，从我们产生这个肾脏的产生尿液的肾脏，到这个输送尿液的输尿管，到储存尿液的膀胱，最后的话呢，由我们那个尿道来排出体外。所以整个的话，这个泌尿通路的话，任何方面出现问题，它都属于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一块是男女共有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器官的话是比较特殊的，叫肾上腺。什么叫肾上腺呢？它也是按照字面去理解的啊，它是一个腺体，那么它的位置的话呢是在肾脏的上方，所以叫肾上腺。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肾脏有两个肾脏，所以的话呢每个人也有两个肾上腺。那么这个肾上腺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分泌我们机体所需要的激素啊。所以一般我们常见的肾上腺的话呢，也有三大类疾病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叫这个室膈细胞瘤啊，它可以分泌一个叫肾上腺激素，会引起我们这个血压升高。所以如果患者特别是年轻患者出现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或者是突发性的这种胸闷、大汗淋漓这种情况，那么肾上腺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查一查。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肥胖啊。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话，这几年在提倡这个减重啊，对不对？所以减重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是因为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高糖高脂饮食是一方面问题，但是同时疾病的话，它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啊，特别是肾上腺，它有点皮质醇增多症。那么它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肾上腺在这个体内呢分泌了过多的皮质醇，它导致了我们机体的话这个蛋白的这个分布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引起比如说满月脸呀、水牛背啊这些表现为肥胖的这个病症啊。但是它根本原因的话，可能跟我们这个饮食倒关系不大。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低钾血症，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那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患者是表现为身体乏力，甚至站不起来。那么有时候去医院一查，发现是血钾偏低。在进一步查的情况下，可能发现是因为醛固酮升高，肾上腺里面长东西了。所以这个肾上腺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科的问题。那么第三类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男性所特有的这个生殖器官啊，所以我们叫泌尿男生殖系统疾病，都是由我们泌尿外科的。那么男生殖系统的话，就包括我们男性特有的，包括前列腺、精囊、睾丸、附睾，甚至讲阴茎这一块的手术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范畴之内啊。所以今天的话，我都认为我们需要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啊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病种的这个范畴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2: 是，陈磊主任介绍也非常的详细，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了，以后如果说我身体的这方面不舒服的话，它是属于哪个科室的啊。不要以为泌尿科它只属于男性或女性，其实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啊，这个大家要去了解啊。那作为一个就是每天和前列腺肿瘤打交道的医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跟这个相关，您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对前列腺癌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其实误解确实在前些年 这些年稍微好一点，还是有不少的哈。
3: 嗯，对，这个前列腺癌的话呢，在近几年的话是呈现一个爆发性的这个趋势啊。那么在我当时刚上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大概是在2005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年的话可能都看不到五例的前列腺癌。
2: 嗯，
3: 但是现在我在门诊坐诊的时候，可能一周的话都不下于10例，所以它的发病率的话在暴增。为什么呢？因为

0: 叫"十五五"规划嘛，我们把国民健康的话呢，早筛、早诊、早治已经提上了我们这个日程。所以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观众的话呢，或者听众对这个身体的健康已经有了意识，我们可以早期的去体检，那么早期发现肿瘤，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治疗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类似的医疗科普，就是希望能够把病情及时的扼杀在摇篮当中，萌芽状态啊。还有就是，因为前列腺癌其实在欧美国家它的发病率一直还是蛮高的，那么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或者是也是您说到的，我们有这个意识了，进行了筛查，所以它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也会变得很多，数量变得比较多，它都是有关系的
0: 对的，对的，
1: 哈。
0: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它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话在逐年的增长，所以他们会有几个误区。第一种误区的话，就是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不会得前列腺癌。所以很多中老年患者的话，他都是在体检的发现的这个早期的前列腺癌，它有个指标叫 PSI，叫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那么很多的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医院的话是这样的，是体检中心的话呢，一般这个倍数啊是小于四的。那么如果这个数值的话，在2倍以上，比如说是八以上的话，他会电话通知你，到某某那个医生啊去看一看，咨询咨询。所以现在不是代表啊你没有症状就不会发癌，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问题的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前列腺癌是老年病，年轻人不会发作，
1: 也是误区，其
0: 也
1: 实。
0: 是误区啊。因为早几年的话，这个前列腺癌确实它的发病人群聚焦在这个70岁以上的人群，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癌症啊在年轻化。我上个礼拜的话，我遇到一个我们同行，他也是个医生，50岁出头，对，他当时就体检的话，他的 PSI 是37左右，
1: 很高
0: 那么
1: 了，
0: 他紧接着做了一系列检查，发现他的整个的淋巴结、他的肺部、他的整个的话这个器官转移得非常厉害，对，所以就聊到下面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前列腺是一个惰性癌，那么应该讲70%-80%以上的这个前列腺癌啊，它是一个惰性的癌成分，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是懒癌，对不对？就是前列腺的话，大部分肿瘤是一个生长比较缓慢的啊，但是有极少一部分前列腺癌，它的侵袭度和恶性程度非常之高。那么它表现为几种特点呢？就是年轻人，那么它的 PSI 指标可能不太高，但是它穿刺的评分叫格林肯评分很高。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尤为注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家族史的患者也要注意这方面问题。那么还有问题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个误区，就做完手术过以后，可能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漏尿这种说法。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普及一下，就是它可能啊，跟这个手术的技巧，跟你这个患者的情况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并不代表所有的患者术后都会漏尿，都会影响他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特别是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这个机器人技术，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啊，对于我们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很高的一个提高啊。有一位网友问到说，想问一下陈主任，就前列腺炎长期服用了坦洛辛有副作用吗？前列腺炎能导致前列腺癌吗？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我们门诊的话也是一个常见病啊。前列腺炎的话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的改变啊，它大约分为四种类型，我在此不做赘述啊。那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的性生活可能比较活跃一点，那么他前列腺的话可能反复充血，他可能会诱发炎症啊。所以很多的前列腺炎的话呢，都是在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比较多见，老年人的话呢，当然也有这种前列腺炎的表现啊。那么吃药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以炎症治疗为主，比如说消炎药，比如我们常常头孢呀或者走氧呀。当然，坦索罗辛的话呢，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治疗前列腺一种常规药物，它的主要作用的话就是缓解我们这个叫慢性盆腔疼痛综合症的表现，同时改变我们这个尿路的这个症状。它最主要的副作用的话就是可能会降低血压，所以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合并这个高血压，在吃降压药的患人群一定要注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服这个药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药物过敏，就是药物过敏的人群也是不可以，服用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要注意一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多患者会担心，我现在前列腺炎会不会诱发癌变？目前的话，科学依据表明，炎症和癌变的话其实没有直接相关性。
1: 就大家注意一下，特别是有些爱骑自行车的朋友，可能也要小心一点啊，这个要注意了。那其实很多听众还有就是一听到癌啊，谈癌色变，这个也很能理解啊，就第一反应是不是我要开膛破肚了？我是不是要做特别大的手术？这个疼的风险也很大。就前列腺手术真的是这样吗？前列腺癌的手术？
0: 前列腺手术的话呢，其实也经历了从开放手术到这个微创手术的过渡阶段。那么在20年前的时候，那确实是的，它的这个手术的切口确实很大，它从肚脐下方一直到耻骨上方，大概10到15公分，有逐层切开皮肤到肌肉到盆腔。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呢，其实它这个。

0: 空间的话很狭小。当时我们当时学习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主任在做手术，我们怎么站位呢？我们要站在患者的头端去看，因为站在平视的情况下是看不见的，他从头端往下去看，所以的话，你的最有力的位置是在患者的最头端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大家都在抢，知道吧？但现在目前不太一样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已经把这个微创的理念引入到我们泌尿外科，而且我们泌尿外科的话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外科手术、微创手术的最先开展的这个科室啊，所以它这个手术啊已经偏向于微创化。怎么做呢？它会在这个肚子上面打大概4到5个0.5到1个厘米的小洞，然后通过这个洞的话，我们放出这个观察镜，然后再植入这个手术的器械，在我们这个显示屏上面的话呢，在直视操作下，哎，可以把这个器官做很好的分离、切割，甚至讲肿瘤的完整切除。所以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开肠破肚的这种手术方式了。因为我们科的话，特别是泌尿外科，那么90%以上的患者已经选择了这种微创的方式了。
1: 微创的方式其实通过这个腹腔镜的方式，就是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的癌的根治术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就这个手术，它做的这种精细度和原来的这种开膛破肚，它的效果是都一样，还是说其实它因为创口创伤小，它的术后会更好？
0: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夫或者是患者啊，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种方式的话呢，其实它的精细程度，我认为啊，比既往的开放手术可能会更为微创会精准一点，因为它是在这个显微镜的这个放大这个大概4到5倍的情况下，就是普通的腹腔镜啊。那么机器人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大概10到15倍左右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相当于戴个放大镜在做手术一样，所以它更精细。更小的血管或神经，我可以更好的保留或者是避免出血的切割。那这种情况，它这个术后的第一个问题，术中出血会少；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术后恢复就很快。
1: 因为以前的话，那个刀口很长的话，其实对人来说，它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哈。那么作为这种微创手术，本来打几个小孔，应该说住院的时间啊，愈后的时间都是大大的去效率提高了。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机器人啊，我注意到您其实也开展这个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癌的根治术。那么机器人做手术是机器人自己动刀吗？和普通的腹腔镜手术来比的话，就现在是不是作为患者，他可选择的余地会更大了？
0: 对的，对的。首先，这里面我需要澄清一个，认知误区啊，就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啊，它不是这个机器来独立完成手术啊，它是由我们主刀医生来全程操控。那么达芬奇机器人的话，它只是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特点的话，就是它可以更智能化、更精准化、更微创。所以，但是最终的这个操控权还是在我们人手里面。
1: 所以就千万不要担心，比如说您好不容易挂了哪个主任的号，然后最后一看是机器人手术，不要以为主任不来了，是主任在操纵着这个机器人。这台手术还是这位主任在做啊。那现在就在您的科室选择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的人多吗？目前来看，他们的术后到底怎么样？
0: 现在很多患者的话，其实是慕名而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安徽省的话，其实机器人这个事业发展的话还是挺好的啊。那么紧紧跟随我们北上广这些，发达的区域。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机器人手术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它的这个，创伤性确实很小。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做的过程中，那么它的比较精细，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能的保留的比较多，所以它术后的恢复也非常好。它的整个的话，这个术后尿控，这个尿失禁啊，因为很多患者会担心尿失禁的问题啊。那么后面我们也会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它这个尿失禁发生的这种时间啊，或者是发生的概率啊，就相对而言低很多。
1: 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它的创伤小了，所以它的损伤小了，这样就会好很多。包括对于中年或者青年，中青年来说吧，他们很在意的性功能问题，是不是也会影响很小？
0: 是的，是的，性功能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它可能还牵涉到这个我们观念问题啊，因为很多这个患者他可能本身是不太好提到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现在的话，这个前列腺癌在往年轻化方向走，所以很多患者其实对这个性功能的保留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那么性功能到底能不能保存下来，可能跟我们这个肿瘤的分期、分期、肿瘤的位置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如果肿瘤的话已经长到这个前列腺 外面来的话，可能没办法保留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切完以后，它的功能就差很多。但是如果肿瘤只局限在前列腺内部，那么在手术过程中，我们尽量的话把双侧的性神经保留下来，那么它的性功能损伤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
1: 所以这样我们也要反过来再说一下，大家要提前的一定要定时的体检啊。
0: 对，是。
1: 如果说每年体检一次的话，基本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PSA 的指数能够把控的好的话，只要在4.0以内，大部分来说它都是安全的指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0: 对的。
1: 当然也不排除就有的超过了10可能，但是它也是虚惊一场，也不是说没有啊。这个就是要看跟自己的主治医生要积极的去沟通，做下一步的检查。
0: 对，
1: 对，
0: 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大于100的。我们也碰到过穿刺过以后它是炎症的改变，也不是恶性的情况下，当然小一次的我们也穿出来过以后是肿瘤的
1: 也有，
0: 对，所以 PSA 的话只是其中一个指标，那么你还要借助于这个肛门的指检，还要借助这个多弹性磁共振来综合批判，来综合判断。
1: 但是做到肛门指检，我现在要说的每年单位体检或自己去体检，可能很多人会嫌麻烦放弃掉了，这个是一定不能放弃的一个体检项目，是不是这样？
0: 一般的话是建议的，因为肛门指检的话，它可能首先问题的，它可能会触发你的肛门的这个紧密的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摸一下你这个前列腺表面的光滑程度，它的活动度怎么样的。同时的话呢，它也可以观察你这个直肠的情况。所以我都认为直肠的话，这个指检的话，其实能做尽做。
1: 能做尽做啊。那主任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大家有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因为每当讲到这一类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热线都不是很多。但我相信听的听众很多，为什么？可能还是根于中国人，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方面好难以启齿。但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有问题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8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版。给我们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也是可以的，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我们继续来讨论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手术方式啊，但是也有人问了，就什么样的前列腺患者适合做微创，适合做这个机器人手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做的呢？
0: 我们外科的话呢，谈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它要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手术的适应症，一个是手术的禁忌症啊。当然从大方面来讲的话呢，手术的适应症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肿瘤的情况比较局限，或者是他的神经情况比较好，是可以耐受手术方式的，这是他的手术的适应症。但是谈到手术适应症的方面的话，我们要谈到禁忌症，因为手术它是双刃剑，它可能会给我们身体的话呢带来一定的损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那么禁忌症的话呢，有些问题是不太建议做手术的，比如说针对前列腺患者，那么这个患者按照我们目前的指南或共识来说，患者一旦发生转移，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下去做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理念也在更新啊。那么北上广的这些方面，中心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它即使发生转移了，那么也是在做手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话呢，有些这个数据也表明啊，那么原发灶切除过以后，它的肿瘤的负担会减小，那么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这是肿瘤方面是一方面，就是转移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就是你患者本身的情况，因为做手术之前，我们要评估你的肺、你的心脏，还有你的大脑功能。那你比如说在脑梗的急性期或者心脏的一个心梗的急性期，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权衡一下这个手术的利弊，要带来，因为手术它有创伤，对不对？在手术过程麻醉过程中的话，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有些情况的话，我们不可以去太过于勉强。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要做手术之前，医生会做很多一系列的检查？
0: 对，
1: 这个检查都是要必须的，看看你是否能够耐受住这场手术以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啊。很多患者不敢做手术，可能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手术后会不会失尿失禁啊，这个问题其实问过很多次了，刚您也讲过。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罗列出来的话，如果我是患者，我再问您，您要让我放宽心会怎么回答我呢？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每一个前列腺癌患者啊，就准备做手术的患者，不管是他患者本人还是家属，都会必然提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术后尿失禁的情况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会发生，早期的话基本上都会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尿失禁发生的情况，它可能由三方面决定的。第一方面的话，就是你在开刀之前你本身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话， 神经系统有病变，比如帕金森啊或者脑梗啊，那么他神经控制的情况比较差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术后的话尿失禁的可能性是有的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有糖尿病啊，或者是做过类似这种腰脊椎的手术这种情况，他的神经有点损伤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就是在就是手术技巧问题，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专业了啊。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尽量做到微创谨慎和细心，尽量把它的功能的这个组织结构或者是它的相关的这个神经尽量的保存下来。那么后面嘛还提到一个重建问题，那么吻合的情况，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一个手术技巧啊，但这一块是我们医生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我认为也很关键，就是手术做完过以后，那么术后的功能锻炼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提到我们如何去教患者做这个术后的一个康复的训练。那么在我们科的话，其实我们是亚专科的嘛，对吧？我们前列腺亚专科，我们有一个团队 team， 他们这个出院过以后，他们会告诉他一些小视频，让患者告诉他怎么去做这个运动。对，
1: 所以其实做手术做之前我们要怎么办去检查，做中间选择了这位医生，我们就要选择相信他和他的团队。那么做好之后这个手术很成功，那我的恢复其实也很重要，就交给这个病患自己去做了哈，定期来检查啊。您在这个学术论文当中其实专门研究过就如何改善术后早期尿控的这个问题，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来讲一讲，就现在的手术技术到底怎么尽量的去保护好尿控的功能呢？
0: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专科转专业了啊。我尽量用这种大家能听懂的话就去讲述这个问题啊。这个尿控的保留的话呢，它可能牵扯到很多问题。我们一方面讲这个叫神经的控制啊，因为你排尿的话呢也是需要我们这个神经来进行一个协调控制啊。所以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这个神经功能可以保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肿瘤比较早，肿瘤比较小，位置比较好，那么我们尽量的话呢把两侧的神经尽量保护下来，这是其中一点啊。当然如果你的肿瘤的话很迟，或者是没办法保留这个双侧，那我们就尽量保留单侧。当然如果你两侧都已经长得很晚了，那就没办法保留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当然神经保护的话呢，它只是起到一个协同作用啊。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手术过程中要尽量的保护它的解剖结构，比如说膀胱的井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尽量把那个膀胱井口做叫樱桃小口，我们不要做成血盆大口，对不对？樱桃小口越小，它的这个结构就是特别的，它这个环形肌的保留就会越好，这是它的内括约肌的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的话，就是远端尿道的保留，这一块的话呢是我们手术中的重中之重。那么如果这一块的话保留的不好，基本上所有的患者都会发生尿失禁。远端尿道的这个保留的话呢，就牵扯到很多的技巧问题。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要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身体情况而言啊。那么如果这个肿瘤的话靠近尿道前端，那么你保留的过多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就是切缘阳性。所以在做这个前列腺手术的同时的话，我们也把这个瘤控要放在第一位啊。当然尿控和性功能的保护是放在次要的啊。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切完过以后我们还要讲到重建问题啊。那么重建的话呢，我们又分为前重建和后重建，还有三明治样的重建，当然这个技巧很多啊。但是最最主要的话，就是你要把尿道跟这个膀胱这个井口做一个无张力的缝合。因为张力越大的话呢，它牵拉会越大，牵拉越多的话它会缺血，会漏尿。那么缺血和漏尿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康复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合肥的于先生啊，于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主任，赶紧，就是我手术前列腺手术三年了，三年现在刚才讲到，用质检，就是三年以后这个复查，一个查 PSA， 还有这是能不能做手指质检这个检查。
0: 你好，你好啊，首先我感觉啊，你这个术后应该还是恢复蛮好的，应该是三年时间了，对不对？三年过以后的话呢，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已经切除了，那这种情况下做质检的话呢，可能意义就没有这么大了。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最主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 PSI 和FPSI， 就是总 PSI 和游离 PSI， 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做影像学的评估，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流传的这个磁共振，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骨扫描，这一块的话呢，也是需要做近期的这个复查和随访。那么
4: 多长时间做一次嘞？
0: 一般的话，现在你不三年了，对不对？三年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的话呢，你 PSI 的话，现在目前可以 半年做一次，如果这个指标很稳定的话。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影像学的话呢，如果很好的话呢，你半年到一年左右的话做一次也是可以的，
1: 好吗？
4: 你讲 PSA 半年至一年做一次，只要稳定的话。
0: 哎，对对对。
4: 那影像学你讲的这做的磁共振多长时间做一次呢？
0: 半年到一年左右可以的。
1: 就半年到一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4: 那就像以后每半年跟一年都要做一次啊？
0: 对，如果是比如说五年过以后的话呢，你就常规一年做一次就 OK 了。
1: 嗯，就是它需要一个时间。
4: 就是做磁共振对吧？

0: 对，因为这个 PSA 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数值啊。它可能我们讲这个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的话，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数值的表现，但有很多患者的话呢，虽然这个 PSA 很低，但是在局部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肿瘤的复发情况，所以影像学是不可或缺的。
1: 嗯，好吗？
2: 哦，
1: 嗯。
2: 不需要做直检，只是做一个磁共振，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嗯，好吧。
2: 哦，那个我现在还有点小症状，有点这个那个部位啊，会阴部位啊，肛门那地方有时候有点胀疼。
0: 胀痛不舒服，对吧？
2: 嗯，
0: 对，因为你
2: 不
0: 这个
2: 舒
0: 前
2: 服。
0: 列腺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那个会阴的区域。它做完过以后的话，它可能会导致的话，比如说小的神经的话受损伤掉，可能会引起一些麻木的感觉啊，所以它恢复起来可能就比较慢。第二问题的话呢，就是它做完手术以后，它里面会有瘢痕的牵拉，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会阴部的不舒服。
2: 像这种可存在复发的问题嘞。
0: 有可能的呀，所以刚才我
1: 所
0: 跟你
1: 以要
0: 讲，
1: 检查呀，
0: 对对对，
1: 嗯，就现在您问陈主任说，
2: 他不是他 PSA 是正常的，
1: 这个是每一年他都要去监测的，不
0: 对
1: 能
0: 对
1: 说
0: 对，
1: 现在他是正常的，后面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术后其实不是说不管了，还是要随时的去根据医生的要求定点到医院去报
2: 你
1: 到。
2: 我想问问专家二院，他在二院一个几住着那个多人？
0: 我平时是周一下午、周二和周五上午在。
2: 周一下午，
0: 周五上午，
2: 周二上午，
0: 周二上午，周五上午，
2: 周五上午，
0: 对，
2: 那主任贵姓啊？
0: 免贵姓陈，尔东陈，
2: 啊，董晨，哦，叫陈什么嘞？
0: 陈磊，
1: 陈磊主
2: 陈
1: 任，
2: 伟，
0: 陈
1: 陈
0: 磊，
1: 磊，
0: 三个十的磊，
1: 陈磊主任，
2: 哦，陈磊，陈
1: 嗯
2: 磊，陈磊，
1: 嗯，好
2: 我
1: 吗？
2: 要做相关检查去找你不可
0: 啊，
2: 以
0: 好
2: 吗？
0: 的，好的，没问题的，
1: 好，那您
2: 好
1: 可
2: 的，
1: 以
2: 好
1: 在
2: 的，
1: 相关的
2: 好。
1: APP 上来提前预约，好吗？嗯，
2: 好，那
1: 好，
2: 谢谢你，
1: 好，
2: 谢
1: 不
2: 谢你，
1: 客
2: 好，
1: 气，
2: 再
1: 再
2: 见，
1: 见
2: 好，
1: 啊。
2: 好，再见。
1: 嗯，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做了手术之后，也不是说完全就一劳永逸了，该监测的、该复查的还是要去啊。刚才我们也是请陈主任说到这个尿控的问题，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患者可能刚你也讲到了，羞涩难以启齿，就手术后的性功能还能不能保留？其实这个问题在您的门诊当中，患者是主动问，还是说家属悄悄的来问的？
0: 绝大部分的话，其实患者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啊。其实
1: 嗯，
0: 很多的话是子女多一点，
1: 嗯，
0: 老伴的话其实也
1: 也不
0: 相
1: 好
0: 对
1: 意思，
0: 也不好意思，因为
1: 嗯，
0: 他的观念也是有点影响的啊。所以很多的话是患者的子女来咨询这个问题，
1: 嗯，嗯，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保留，或者说按照这个比例来说，是不是还是看它的位置大小、早期、晚期？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神经的这个性功能保留的话，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神经的保护情况。所以现在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革新啊，尽量的保护它的这个功能，特别是性神经啊。但是性神经保留的前提就是你的肿瘤的位置必须要好。如果肿瘤的话已经突破到包膜之外，那么在做这个神经保护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切缘阳性，就是切不干净。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肿瘤的这个控制情况。对，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们不能太强求于保留它的性功能，来失去它的这个流控的这个影响。所
1: 所
0: 以，
1: 以其实我们还是在选择，
0: 对
1: 看
0: 对
1: 哪个
0: 对，
1: 利是更重要一点
0: 对
1: 啊
0: 对，
1: ，B
0: 所
1: 和
0: 以
1: D
0: 如
1: 选
0: 果
1: 择。
0: 是两侧能保留，就同时保留两侧；如果两侧不能保留的话，我们就尽量保留一侧。那可能对它这个功能的恢复啊，也是有作用的。
1: 有位听众王大爷问说，我马上要做这个前列腺癌手术了，心里很害怕，就术前要做什么准备？术后家人该怎么去照顾我呢？
0: 其实首先问题，我认为就是你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啊。很多患者，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手术的话没有想象这么可怕啊。它是现在目前都已经微创手术了 那么在手术之前，第一个问题要调整好你的心态，第二问题的话呢，就调整好你的身体状态，就是不能感冒呀，不能有其他的症状，对不对？上手术台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去上手术台。那么手术过程就交给医生了，对不对？手术以后的话呢，就可能这个术后的话，比如说早期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提倡叫早期康复 ARDS。那么现在的话呢，手术很简单，就很微创手术，所以第二天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下来活动活动。因为老年人的嘛，对不对？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血栓，有可能会出现肠胀气、肠梗阻，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让他早期的下床活动。那么关于这个术后饮食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理念也比较 先进啊。以前我们讲的话，也必须要这个通气过以后啊，就俗称放屁过以后啊，我们才可以吃东西，对不对？但现在的话，理念的话，可是已经在改进了啊。就是术后的话呢，如果感觉还可以的话，肚子不是胀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喝点水啊，嚼点口香糖呀。啊，这种情况它可能反而促进你的胃肠蠕动啊，它可能有一个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整体的手术我倒认为也不需要太过于恐惧，
1: 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啊，
0: 对对，
1: 就选择要相信医生。另外一位听众张先生问说，我父亲72岁了，体检查出了 PSI 偏高，但是他说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其实这个往往看要 PSI 的指数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认为我的身体情况没有感觉，我就认为我没有这个肿瘤啊。所以 PSI 的话，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啊。我们需要监测这个 PSI 的数值。那么如果是在4以下的话呢，基本上是 OK 的，问题倒不是非常大啊。那么如果在4到10之内，所谓的灰区，我们就要算它这个比值，就游离的和这个总的 PSI 比值。如果是小于0.25的话，我们还要特别要关注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如果 PSI 大于10的话呢，那一定要关注了。
1: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指数，不是说指数升高就很恐怖，但是要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要了解啊。手术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叫做保留性神经的前列腺癌的根治术啊，这个您是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是不是跟前面说到的这个控药啊这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呢？
0: 对的，性神经的保留的话，我认为有三大作用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它可以保护它的性功能。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它可以保留他术后的尿控，那尿控的话可能恢复的会更好一点。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刚才这个大爷提到了，他做完手术以后，他为什么会出现会阴部的麻木或者是不适？他就会有可能是因为小的神经受到损伤过以后，他的肌肉可能就功能就没有这么好了。所以这个功能的保留的话呢，是能保尽保。当然也要根据他这个肿瘤的位置大小，还有它的肿瘤的分析和分级，
1: 这个是不是也要在手术的时候，可能医生才能够具体的去判断应该怎么做，临时的或者说随机的进行一些就是去做手术的一些准备。
0: 对，因为在手术之前的话，我们可以记住它的影像学，比如说磁共振，会记住它的病理的穿刺的位置，我们会大体上会做一个方案定下来。但是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一切是以手术过程为准，手术过程所见是最准确的。那么在手术过程中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哎，肿瘤的话可能长的位置可能比预想的要差，或者比预想的要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根据术中来及时的改变手术方案。
1: 所以这个其实在手术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0: 啊，会的会的
1: 啊，就大家要给我们医生一个随机应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了。
0: 对的。
1: 那手术做完出院回家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很多患者会觉得手术成功就万事大吉了，确实也会有啊，就是确实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后面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0: 是的，是的。刚才那个大爷也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我术后还需要继续随访吗？对不对？手术以后的话呢，其实手术这些方面啊，那么术后的话，这个肿瘤为什么难治的原因就在于它可能在后期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可能会出现复发或者是转移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的话都会有癌细胞，当然我们也有一套对抗的细胞叫抑癌细胞，对不对？它可是互相对抗的啊。那这两种细胞的对抗的结果的话，就是看谁占上风。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癌症呢？它的原因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抑癌的系统要低于或者是弱于它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系统了啊，所以才会导致我们这个癌症的发生。当然你前列腺癌肿瘤里面它既然已经发生癌症了，那么有可能在血液里面会残留一些癌细胞，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有可能在某个不定的这个时间点，它可能在一个位置进行一个定植，它像种子一样要慢慢的生长，要发芽，要长大，但这需要时间。所以为什么讲后面的话一定要随时的去观察去复查的原因在这里面。
1: 所以也会有为什么有的手术明明很成功，但是他又过几年复发了。
0: 对的
1: 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就成功，当下成功不代表一直都很成功啊。
0: 对的对的，
1: 跟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这个后面的维护也都很有关系啊。其实我们了解到术后的康复当中，就是盆底肌训练啊，叫凯格尔运动，这个其实我们在女性生育完之后也会提倡做类似的运动啊。就这个训练难吗？我们自己能不能在家做啊？甚至其实有一些我们以前的这种康复的地方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训练啊，就是您觉得它有没有一些窍门啊？
0: 是的，是的，凯格尔运动的话，其实现在被很多的患者所接受啊。其实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在这个月子中心里面啊，产后康复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教练啊，或者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会告诉他如何去做啊。其实很简单，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就是在排尿过程中，我突然把尿中断，那么你收缩这一块肌肉，就是盆底肌的凯格尔运动的重点。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不建议就正常人情况下反反复复去做，它可能会 影响你的陪嫁的功能啊。
1: 嗯、
0: 但是术后这一块的话呢，一定要去做，
1: 嗯、
0: 因为手术只是其中一点，手术中这个功能的保留也是一点，但是术后的这个功能康复训练的话是至关重要的。这凯尔运动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做的话呢，频率也很简单啊，就是你站着、坐着、躺着，你吃饭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无时无刻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做，很简单。
1: 嗯，
0: 对，
1: 嗯，那具体我们比如说躺着的时候、坐着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吗？
0: 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它就是练你的这个肛门的这个盆底的这个肌肉的收缩，
1: 嗯，
0: 让它提肛。然后呢，一般我们早期的话可以5秒左右，
1: 嗯，
0: 然后呢给它放松3到5秒钟再来，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可以反反复复做几组，
1: 嗯，
0: 后期的话呢，如果控制还可以的话，我们把时间延长10秒钟，提10秒钟，然后再放松的话10秒钟这样的。
1: 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统的做过手术的人，或者是刚生完孩子的一些妇女朋友们，都是可以做的。
0: 啊，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不注意的话，到老年就我们奶奶辈的很多老了以后漏尿的情况特别严重。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刚才、提到这一嘴，就是刚才这个泌尿外科的范畴，女性尿失禁的话也是有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疾病。
1: 对，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咨询到我们的陈主任或者是泌尿科的一些主任们啊。好，那么我们还有问题，就是一般术后多长时间就正常排尿？这个做手术之后，很多人说插这个导尿管很受罪啊，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呢？
0: 对的，因为这个手术的话，它是牵涉到一个破坏性的手术，那么又牵涉到一个重建性的手术，我们要把这个尿道和膀胱要缝合在一起，所以的话，为了让伤口恢复更好一点，我们要放个�尿管。一般这个尿管的放置时间是10天到15天左右，
1: 要这么长时间？
0: 对，因为它这个愈合需要时间的。当然也有更激进的地方，可能一个星期就拔掉了。
1: 嗯，
0: 啊，所以放完导尿管以后，拔出去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暂时性的尿失禁。尿失禁分为2种啊，一种就是暂时性的尿失禁，另外一种就是永恒性的，就永久性的尿失禁啊。那么暂时性尿失禁呢，还是比较占多数的啊。之前的话，我在做腹腔镜时代。我们一般尿控的恢复情况在1个月左右，
1: 嗯，
0: 那么差一点的话，可能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那现在进入机器人时代，我们在做这个手术技巧就做了改革。我们现在有各种的手术方式、手术入路，比如说我们经膀胱的，或者是后入路、后的手术等等等等。现在目前的手术完全可以达到，你导尿管即刻拔除，即刻控尿，
1: 哦，
0: 很简单。
1: 嗯，
0: 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短暂性的，比如说1周左右。
1: 嗯，
0: 或者是1个月左右的，基本上是可以康复的。
1: 嗯，这个其实可能要自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啊。
0: 对的。
1: 对，那么这个恢复的正常工作，比如说我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如果是微创的话，它是不是时间也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0: 一般像我们中心的话呢，在做这完前列腺癌根治术以后，
1: 嗯，
0: 一般3到5天左右，
1: 嗯，
0: 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
1: 嗯嗯。
0: 对，但是
1: 这个休养后期的时间呢？
0: 对，后期的话呢，在前1个月之内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他做。第一不建议他做，因为他可能会抵押到这个会阴部，你可躺，
1: 嗯，
0: 可站，
1: 嗯，
0: 但是也不太建议他做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个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1: 嗯，
0: 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1: 嗯，就可能外部的伤口看起来很小。

0: 当时 PSI 只有7点几左右，
1: 哦。
0: 所以当时到我这边做的穿刺。然后的话呢，我们紧接着给他安排了手术，手术定的方案的话就是双侧的腺神经的保护。那么他做完过以后，因为他老师嘛，他很教书育人一辈子，他很注重这个体面的。当时为什么手术有顾虑的原因，也是怕做完手术以后漏尿，可能羞于见人，或者是就没有这么体面了，对不对？也怕影响到子女和老伴儿。那么我也给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手术的话呢，我们做的当时定的方案就是机器人做的双侧的这个性神经的保留。那么做完手术以后，其实非常好。在术后拔完尿管以后，他就达到即刻尿控。然后其实术后以后，在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在我这边随访，因为我这边患者的话，一般都是随访的话定期来的。半年过以后，他就过来跟我讲，他想陈医生，我现在可以勃起了。我感觉也很高兴，你
1: 七
0: 知
1: 十
0: 道
1: 多
0: 吗？
1: 岁
0: 对，
1: 啊，
0: 75岁的老年人，他其实还是比较关注这一块的啊。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因人而异啊，所以我倒认为这个老爷的话，他第一方面肿瘤切得很干净，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他的尿控很好，这三方面就是我没想到的事情，他的性功能也恢复得很好，所以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的三连胜，他每一条都达到了。
1: 是，其实作为医生，每一位医生都希望自己的患者他能够达到，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非常的开心，这
0: 是
1: 是一
0: 的。
1: 个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强烈的跟大家说，不要羞于去就医，不要羞于和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去谈论这个问题，及时的去解决啊。我们的术后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有一位朋友还问到说，这个我老公才45岁，最近夜尿就增多了，一个晚上要起3、4次，这是不是前列腺出了问题？这么年轻会得前列腺癌吗？
0: 40多岁的话，得前列腺癌的话，可能几率不大，但是他可能早期表现了一个症状啊，为什么呢？因为男性一旦进入40岁以后啊，他的前列腺的腺体可能会慢慢的增大，他有可能会挤压尿道，那么产生一个排尿不畅呀、尿滴力呀，然后尿无力的感觉，那这种情况绝大部分的话是因为增生的症状，倒不一定是因为肿瘤的症状引起来的，
1: 增生不等于肿瘤
0: 啊，
1: 啊，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大家也要注意了。但是如果说家里有这个
0: 家族史，
1: 家族史的，因为
0: 对，
1: 癌症它还是有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是不是还建议可能在45岁左右就还是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对，对的。一般对于一般男性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这个前列腺的筛查的话是从50岁开始啊。但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父亲呀，或者是你的兄弟啊，有这个前列腺癌，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建议会提前5岁左右，就是45岁要开始做这个常规的筛查。如果妈妈的话有这个乳腺癌的家族史，那么也要小心。
1: 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到的哈。那如果说听众发现自己或者家人有排尿异常了，刚才我们这个问题也问到了，就应该去哪个科室？是到您这个科室吗？做什么检查？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行动指南？因为确实也有挂错门诊的这样的挂错号的情况啊，
0: 对的，
1: 找
0: 对，
1: 错医生了。
0: 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首先推荐的话就是挂我们泌尿外科啊。当然，男女又有异的啊，各有差别的啊。男性的话呢，中年男性或老年男性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做一个尿常规啊，那么做一个泌尿系的超声检查啊。的这种情况哈，我们要排查一下是不是有感染呀，是不是有前列腺增生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肿瘤的问题、结石的问题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女性的话呢，现在也比较多见的话就是尿频，那么它有一个。也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叫 OAB，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它可能跟这个情绪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对于女性患者而言的话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功能的评估，也要做一些比如说超声啊或者是尿常规的检查。
1: 好，所以今天其实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陈雷主任，但是我们再挑几个吧，哈，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讲到这个懒癌的问题了，就像我们的这个这些年，大家对于这个肠胃镜啊，因为它也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发展的时期，那有人就讲前列腺是懒癌，发展得很慢，就不需要着急去治，等一等啊，或者说，你看你岁数也不小了，这个也不用治了，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0: 是的，其实这刚才我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话呢，可能前列腺的肿瘤它是一个发展很慢的肿瘤，但是这种情况也要因人而异啊，因肿瘤而异。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的抑制性很高，它的个体差异也很高。那么对于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说在基因检测过程中会出现 BRCA1 或 BRCA 基因的突变，BRCA2 的这种突变，那么它的恶性程度会非常之高。那么还有问题的话，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病理性质。可能大部分的话，这个前列腺的腺泡腺癌，它的这个发展很缓慢，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导管腺癌或导管内癌，或者是肉瘤，那这种情况的话，发病 时间会很快，因为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非常之高，
1: 嗯，
0: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1: 嗯，不能一概而论。

0: 论。好，节目的最后，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忠告，就关于全联线健康的，有没有想提醒大家的？
1: 其实啊，我是感觉，作为我们医生的话呢，我是感觉我们叫"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啊。我们不希望去生病，但是有些情况我们一定要早筛、早诊和早治啊。
0: 嗯，好，非常感谢陈联主任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早筛早治啊，把这个所有的一些病痛都能够扼杀到萌芽之状态当中，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身体和生活质量。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0: 嘿，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2: 怎么回事啊大姐？
2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4: 北京时间16点整。
2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3: 新时代，
24: 新机遇，
23: 聚焦三农，
2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

0: 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呢6月22。今天是三伏当中的中伏的第11天，今年的中伏长达20天，那今天呢是中伏的第11天，总而言之呢，就是现在三伏天40天已经过去了21天啊，未来还有19天，这个三伏天要到8月23号才能出伏呢。所以当前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也是大暑到立秋这个阶段。所以这两天呢，全省各地温度比较高，晴热高温在线啊。这个在合肥啊，晚上还是有点晚上还是让人感觉到闷热，有点闷热难耐。所以这两天多地安徽多地都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啊，合肥发布的是高温橙色预警。所以也希望农民朋友在三伏天夏天高温天，如果到田间作业，不管你是防病治虫还是浇水施肥，我们尽量的避开中午的高温天，选择早晚去进行，当然傍晚比早上效果要好。听不到声音吗？啊？能听到呀。什么时候立秋？8月7号立秋，今天8月4号了啊！8月7号立秋。啊，谁说听不到声音啊？我的声音还很，我的声音能听到，对，是的，啊，听不到声音的，麻烦把您的手机这个声音量开大一点哈。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把最近的天气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全省还有明天后天，淮河以北是晴到多云，5号到6号淮河以南还有7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到13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淮河以南今天有高温天气，5号之后高温缓解，仅5号到7号江南局部有高温。再重复一遍啊，就是今天还有明后天淮河以北都是晴到多云，5号到6号淮河以南和7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到13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哎呀，这次降雨还是集中在淮河以南区域啊，集中在淮河以南。我看到8月8号六安是中雨，8月9号六安是中到大雨，滁州8月8号是中雨，8月9号是中雨，马鞍山8月8号是中雨，8月9号是中雨啊，蚌埠8号是阵雨或雷雨啊，9号是中雨，淮南8月8号是阵雨或雷雨，9号是中雨。那么降水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南，而且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南，淮河以北也是在8号9号10号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有听众反映，像灵璧呀、啊、像蒙城啊、像利辛呀、啊、像阜南呀、啊、有一些这个玉米啊都干得卷叶了啊。的确，各位您是哪里，您当地伤情如何呀？特别是北方当地的这个玉米正在抽雄吐丝阶段，说是叶片卷曲，是出现干旱，期待能有一场大雨。好，这个叶宝宝的问题我就无法回答你，安徽明天下不下雨？你是安徽哪里？你知道安徽的黄山，安徽的南部黄山跟砀山都差多少公里吗？啊， 你这这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你咋不问中国明天下不下雨嘞啊？这个大家问问题，你到底是定远的还是怀远的？你是黄山的还是砀山的？各地的情况还不一样嘞啊！这个宿州什么时候下雨？抱歉，宿州、亳州，也就是8号、9号、10号阵雨或雷雨啊，能不能下下来？那很难讲。好，下午5点后先撒肥和先打防虫的要一起进行吗？我们稍后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告诉我们，就是你问问题不能一句话说安徽明天下不下雨，你说这问题咋回答呀？啊，你说这问题咋回答？有人说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追肥？我的水稻要追什么肥啊？我的水稻要不要打药？你现在再生稻都快收获了，对不对？有的水稻还正在分裂当中，不同的生育期管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不同作物的这个要采取节点管理法。如果你的水稻啊，拔节前后你要防蚊窟病了，破口前了你要防稻区病、穗井瘟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讲清楚，说我的水稻追拔节孕穗肥，我的水稻目前是夜色浓绿呢，还是叶子发黄呢？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你不问清楚，很抱歉，我视而不见，我看不到，我看不懂的话，我就不会再提出来，好吧？省得耽误大家的时间。希望各位一定要理解，科学种田不是1+1=2那么简单。你问的详细，我们的专家才给您回复的更加准确，是不是啊？学习科学种田，从先学会问问题开始吧。期待着各位的精彩提问。好，我们接下来为您有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大家呢也可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丁老师现在已经坐在直播间了。丁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虽然说现在正是三伏的中伏，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现在40天的三伏天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21天了，还有19天，这个
3: 伏天过半。
0: 但是从目前来看，今年伏天算是就是沿淮江淮江淮区域或者是淮河以南应该是多雷阵雨，应该算是伏天连阴了。

0: 啊，今天的伏天给大家一个比较，我的认为啊，伏天应该是温和两个字。今年的伏天应该称为温和，一个什么呢？降雨不是非常的缺，当然有些地方可能玉米呀的它那个卷，什么缺水了，局部缺水了，但是大面积来说没有大面积缺水的这个迹象。第二个，今年的伏天大家看到没有？没有连续5天以上的特别高的温度，特别是。中午温度高，晚上温度就低。这晚上没有超过30度的，夜晚最低温度都在20度多一点，25、6度，27度的样子。那么30度以下，那么今年的伏天，一个局部出现连阴雨啊，基本上降雨还算凑合，还算中等。第二个，温度没有超高，那么所以说今年这个伏天对我们是友好的一个伏天。啊，有人说近期温度高，那近期10来天温度高，如果温度不高的话，那你的庄稼长不起来。我们说进入二伏开始，就是二伏的现在不是11天吗？最近的这个10多天温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也是我们植物是营养生长最旺盛的时候，从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转换最旺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你家的玉米只要不缺水，最近10天长得最快。你有没有发现你家的水稻？最近10天，只要田间有水，那个水稻长得是可以说什么？2天一个小变化，是3天一个大变化。我们说庄稼产量从哪里来？庄稼产量就来自于基础。你说你田间的这个植物的生物量没有，你说你拿多少高产量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伏天对于我们来说是友好的，是温和的，啊。当然了，局部就是说我的村里都缺水了，我们这个镇子缺水了，干旱了，叶子都卷了，那只是这个局部的，大面积来说是非常好的。那么当前的管理，而且呢，我们还发觉了几个问题，说一带二花米当时片好像局部地区发生比较重，其实近期伏天，我发觉就我们示范田，就我管理这个示范田和我走下去，因为上周和上一周是到皖东，那么再上一周是到苏北。那么这个大面积走访来看，水稻生育进程非常好。第二个，大面积的病虫害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说今年的病虫害不是很强，那么植物生长基本向好，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到现在为止，植物的生长量看上去很喜人的，今年的丰收价值是有的。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局部的，比如说电源，包括我们的明光啊，有些局部地方。的确发生了这个细菌条斑病、红叶病，但是呢，都已经得到控制了，因为它只要不来个连阴雨，它都给你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防病治虫除草的机会。我原来推测，如果那个7月份的雨一直下啊，那个6月下旬的雨一直下，今年很多田块这个除草都会草黄的。结果今年，到7月初来了好几天晴天，一个星期晴天给你除草机会了，所以说今年呢。到现在为止，可以称之为气象还是比较配合的，还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属于风调雨顺，啊，那么我们今年秋季作物的产量，大范围大概率来说，啊，产量是有基础的，好吧？
1: 好，人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就
0: 对，
1: 是到今天到伏天过半了，还没有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干旱。
0: 对，
1: 只不过呢，在沿淮淮北有的地方雨下的不足
0: 局部，
1: 啊，这个雨量不够啊，多雷阵雨天气啊，这是这个部分地区啊。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刚才有人问池州有没有雨啊？池州在8月8号是中雨，8月9号是大雨，8月10号是大到暴雨。你淮河以南，你尤其是沿江江南，像哪些地方啊？像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这个宣城、黄山市，在8号到9号，甚至7号都是有中雨、大雨。这是白海豚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沿江区域比较多。其次呢，就是洛安。是8月8号是中雨，8月8号是阵雨或雷雨，8月9号是中雨，8月10号是中到大雨。洛安啊，滁州呢是8月8号是阵雨或雷雨，8月9号和8月10号都是中雨的天气。还有就是蚌埠、淮南在8月10号是中雨，其他呢，沿淮淮这个淮北地区大多都是阵雨或雷雨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现在。丁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前农民都在问， 比如说大陆扬州，他说下午5点先撒肥和打桶房药一起进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嗯，
0: 他是这样的啊，现在打药呢，我们主要以防治螟虫和这个飞虱呀，这个什么一些蚊窟病啊、稻叶蚊呐等等，是可以要保持一点潜水的。有潜水可以撒肥料，撒肥料的同时可以打药，这个没问题啊，两个是不冲突的。我是建议啊，我是建议下午如果温度偏高，你下午3点钟你就可以撒肥料。因为什么呢？这两天你这个撒肥料只要不沾叶子，它可以早一点撒肥料。那么5点钟、6点钟以后打药啊，先撒肥，趁着温度高撒肥料，然后温度下降了就打药，这还是比较合理的，好吧？啊，也可以同时进行。好，
1: 好嘞。这段时间已经到了这个8月4号，有人问这个53代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的防治时间。我看东至县植保站发布的重晴测报显示啊。是东至县植保站是在前天发布的53代稻飞虱在东至县呈重发的态势，低龄若虫高峰期在8月上旬，褐飞虱短翅成虫数量比较高，而且后续还会有迁入的虫蜂，所以8月上旬是东至县防治稻飞虱的时间。他们建议结合二化螟、蚊窟病、稻纵卷叶螟开展一次总体防治，8月中下旬再结合破口期打药开展第二次防治。
0: 其实差不多，我们现在的褐飞虱来都是这两次台风来的话，其实东至县在8月上旬，其实我们沿淮就是淮河以南嘛，一直到江淮之间嘛，这个大概率也都在8月上旬，都要这个10号前后。你北方呢就推迟，也推迟个1-2天的样子，它也不会悬殊多大的，因为虫子来的时间都一样的，而且这段时间温度高，这个虫子的这个叫生育进程还是比较快的啊，建议大家啊及时的观察，因为这两天水稻进入分界末期，逐步的进入拔节孕穗，那么也是我们正好防治蚊窟病啊，就打地变药嘛，蚊窟病啊、稻蚊病啊这样病虫害的一个时间呢。同时8月上旬我们北方要防治2代暗化螟，
1: 嗯，
0: 所以呢肯定是要打药的啊，这个时候打药对的啊，统一统防统治。像我们示范田今天早上打药啊，就是我今天早上，他即使他没有虫我也把它打下去了，但是只发现了少量的卷叶螟，暗化螟这两天高温的确没看到它这个危害的这个症状，但是我该打药还是要打药。那么再过个10多天啊，半个月的样子，那么第二茬就是到尖嘴包了，我要打这个尖嘴包破口前的第一遍药，那么大肚包的时候要打第三遍药。说水稻从现在开始三遍药是不能少的，正好也是卡上虫期了，没问题。
1: 嗯，
0: 好。
1: 好，有听众平凡人生说蚌埠地区麦茬第二次病虫测报什么时候？
0: 病虫测报我没查到，但是蚌埠地区的话8月中就10几号，就是最近几天，你要防止蚊窟病统防统治，这边药是要打的，因为我们的蚌埠地区的水稻都已经进入分界末期，都烤田都结束了，现在要回水了，水稻要拔节了，你一定要打这个第一遍套餐是要打的。嗯，好，统防统治是必须要打的。
1: 嗯，好，有听众吴先生问，70天了水稻还能打80%的涤败吗？够呛吧？
0: 基本上不建议，但是涤败呢可能对我们拔节的稻呢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关键它烧叶子，你70天了，现在已经到这个最后5片叶了啊，第5片叶出来就稻五叶出来了，稻五叶出来的话这个时候水稻是比较敏感的，你打涤败你只能夜里打啊，只能夜里打，但是激素类的一定不能打了啊，你二甲四氯是肯定不能打了，它因为它进入拔节孕穗期了，它杆子会扭的啊。所以说激素类的不要打了，涤败还勉强。嗯，好。
1: 好，有人问4线大豆青虫几号出现？如果是实心虫，一般在8月10号到15号。您说的青虫有可能是甜菜叶蛾、斜纹叶蛾啊？
0: 它这个青虫和豆荚螟不是一回事。青虫呢，青虫的话应该是
1: 啊，实心虫是小红虫
0: 啊，对
1: 啊，他说的青虫肉虫有可能是甜菜叶蛾、斜纹叶蛾哈
0: 啊，对，主要是
1: 小菜蛾
0: 啊，对，这个小菜蛾或者是那个我们叫豆丹，就是
1: 他说几号出现有一个小红虫，是大豆的实心虫，是在固定的每年大概是8月10号到15号，
0: 对，
1: 这是一个固定，
0: 对，
1: 就是很容易每年大致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实心虫、小红虫，它也是鳞翅目类害虫，
0: 对，
1: 但是呢，大豆不仅有实心虫，还有豆荚螟啊。还有这个甜菜叶蛾、斜纹叶蛾呀、蚜虫啊、烟粉虱啊、点风元春，这些都是的。
0: 对，它还有豆天鹅、啊、
1: 哎，还有豆天鹅，对、所以大豆一般呢花后三遍药就是防虫防病治虫。
0: 其实现在大豆开花了，我上次从那个皖东或者是苏北往南看，大豆大面积都出现，其实最近几天就是防治，就是第一遍药的时候了。大豆开花，田上沟眼下第一个还要有水， 第二个的话

0: 这个地面要是要打的，一般的那个联苯噻酇胺啊、高氯噻酇嗪啊这样的药剂，你加个苯甲环唑啊，同时放一些合拍命、徽拍命等等。那么同时啊，大豆的这个叫什么，补上好的叶面肥啊，都可以帮助它这个大豆的生长。另外防止这个叫什么正氢嘛，就是说有花无家，有家无力。这两天高温其实对正在开花的这些荚是不利的，说这边要是要打。打过之后，再过个10来天，再打一次，基本上这个虫就解决了，2到3次啊。
1: 好，这个吴先生说，三座黄草酮60天还可以用药吗？
0: 六十天可以用，六十天大概率就因为今年水稻拔节都在70天左右，60天最已经到下限了。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到大部分都是130天的生育期嘛，在65天左右就开始原杆，70天就拔节了，所以说呢，六十天还勉强，赶快打啊，好，嗯。
1: 好。厚德载物问：再生稻头一遍撒尿素好还是复合肥好？
0: 再生稻的头就是
1: 他说的头
0: 再
1: 一
0: 生，
1: 遍，我理解是
0: 是
1: 再。
0: 再生剂的啊。再生剂是怎么干的呢？我过几天准备收割了，你不是8月正常是8月20号之前收割吗？我准备一个星期之后收稻子，我现在上最后一遍水，上水的时候把25斤尿素撒上，25斤尿素撒在田里，然后让水这两天够蒸发的快，3天就干了，干了之后晒田，晒田了之后到一个星期之后。哎，这个地面还是湿的，但是变硬了。这个收割机跟夏天收割了，收完之后一个星期，别上水，因为收割机碾压呀，收割机割呀，这样的话把这个田里的搞得乱七八糟，伤口很多。你现在一闷水，很多秸秆就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一个星期不能上水，不能上水，我的肥料还在呀，尿素还在呀，正好发挥作用，促进茎秆变壮，促进这个芽啊，这个再生芽的萌发。一个星期之后，伤口愈合了，芽都起来了。上水来个50斤复合肥，这就是再生稻的这个整个的早期管理关键是重点。说明年我会做一块再生稻来给大家啊，到时候请大家来指导。
1: 那丁老师意思就是施复合肥是吗？
0: 就是第一遍尿素，就是在收割之前的7到10天，最后一遍
1: 收
0: 水，
1: 割前一周，
0: 20到25斤尿素撒在田里，然后让水自然落干了就晒田，晒田就收割，收
1: 收
0: 割。
1: 割前7到10天，
0: 对，
1: 第一茬收割前是20斤尿
0: 二
1: 素，
0: 十到二十五斤，
1: 二十到二十五斤，
0: 对对对，
1: 然后等到，
0: 7到10天收割嘛，收割完之后一个星期不上水，等到一个星期芽子出来，伤口也是它也干了，它也愈合好了，然后回上浅水，复合肥50斤，这样的话再生稻就紧跟着一下就起来了，一个月下一茬就穗子就齐了，非常快啊。
1: 好嘞，好，收割前是尿素，收割以后等个
0: 复合肥是，
1: 对，再复合肥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好嘞，160，这个梁民是吧？他说160天的生育期，水稻几十天开始拔节。
0: 160天呢，大概在75天左右，因为160天的水稻，它不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先稻来管理的，因为它的时间长在哪里呢？长在灌浆期。如果缺水的话，可能70天它就拔节了。它和先稻的早期生长是一样的，只是后期长了，它的生育期长，后期在灌浆期，因为籽粒比较大，没问题啊。
1: 它是灌浆期长。
0: 对，它的灌浆期可能就需要一个半月。那么我们正常的先稻不都是一个月嘛？28天到一个月，它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后边。
1: 那先到是大致是灌浆期。
0: 先稻这个非常好算，比如说生育期一百三十天除以二。就是65天，它就原杆了，70天它就拔节了，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这样，正常管理是这样。如果你缺水了，那么生育期会提前；你氮肥大了，生育期会推迟；你温度高了，它会提前；你温度低了，它会推迟，这一样的啊，最多也3、5天的差异吧，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大家的问题啊，真是五花八门，啥都有啊。这个有人还竟然问到，丁老师，现在能种玉米可行啊？
0: 现在种糯玉米，收鲜食玉米还勉强，但是其他的不能种了啊！你这都到什么中立秋了？
1: 开玩笑，您还想种玉米？那您除非种一些甜糯玉米，现在也迟了呀。现在我觉得也迟了，对吧？咱干农业都是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咱不带想啥时候干就啥时候干啊。所以种玉米有点偏迟了，那不建议，除非您种生育期特别短的鲜糯玉米啊。
0: 对，
1: 好，这个有听众问，哎，这个是奥轩是吧？他说鸡插秧50天能撒拔节孕穗肥
0: 迟
1: 吗？
0: 了。鸡插秧的话，正常是45天， 45天，你这个40天就晒田嘛，40天晒田，45天撒肥嘛。你这个50天其实有点迟了，你赶快撒啊，赶快上水撒肥料啊。其实你的主茎就已经第二节都已经拔起来了，其他要50天加上阳陵25天、30天，你80天的稻子你肯定是第二节已经拔起来了啊。这个时间非常好算的、啊。
1: 一般是稷查秧多少天晒田？
0: 45天嘛，一个半月嘛，
1: 45天晒田。
0: 对，这叫时到不等苗。如果你一个月35天。你苗够用了，你就可以提前晒田，啊，正常的话最长是45天，啊，因为50天之后它就原杆拔节了，它就进入孕穗期了，进入这个营养生长和生长转换了嘛，那个时候就分界就无效了，啊，因为。
1: 但他如果说这是刚拔节呢？
0: 他刚拔节，他现在撒拔节肥是可以的
1: 啊，
0: 是可以的，但是已经到了下限，他要赶快撒了、啊，
1: 就抓紧，因为拔节肥就用来长茎秆的。
0: 对
1: 啊，昨天还有人问说水稻打包了还能追假肥吗？
0: 少追一点，但是呢，那个只能说让杆子壮一点，那个让后期的籽粒饱满一点。它、这个
1: 晚有点，要是拔节长杆有点偏晚，是这意思吗？
0: 对，打包了，它已经那个穗子就已经定型了嘛，所以说呢，只能保证籽粒可能饱满一点。
1: 好，这个平凡是真啊，大家问问题，这个农业方面的问题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对，
1: 从来不会是1+1=2，2+2=4。
0: 对，
1: 你要是都问直播到。到底是多少天拔节，多少天晒田，这个没有统一的答案。你比如说有125天的，115天的，135天，145天，甚至还有150多天。你刚才说了你耕糯稻可能灌浆期长，还有你田里你是旱直播还是水直播，你还是稷查秧，对吧？你就直播到你也有旱直播水直播。
0: 对。
1: 那你旱直播它就慢一些，水直播的还有你密度。你的密度是密还是稀、你的肥水是够还是不够，这些都影响水稻的生育期，所以它并不是说一定就是在60天拔节还是70天拔节，这个就不一定。所以用心种田，您真的想成为一个种植高手，你一定要学会下田去查看。昨天有一个种植高手鹏飞家庭农场，他说葫芦叶出现了是不是就可以撒拔节肥了，你看知道葫芦叶的我就为他点个赞。
0: 对，葫芦叶出来了就可以了呀。
1: 对啊，
0: 葫芦
1: 叶出来
0: 了基本上烤田结束了啊，
1: 对吧？所以大家你就不能这样问说啊，这个160天的多少天拔节啊，130天的多少天拔节，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位听众问的直播田多少天，这个汪如果这样回答我们是怕误导大家，好吧？你个生育期的长短，那个水稻有115天的，甚至还有155天的啊，有的是灌浆时间长，对不对？
0: 对，
1: 有的是营养生长长，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你要说多直播天多少天，你要说135天的旱直播，正常生长不缺肥，没有除草剂的药害，我应该多少天？所以这个不是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最怕农民朋友问这样的问题啊。
0: 农业很神奇，但是农业呢变化无数啊，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农业，因为种下去不知道什么老天什么气候，对吧？是这个未来是怎么管理？你除草剂打伤了植物，它也会延迟；你插秧，你这大缓苗，它也会延迟。所以说有些东西不确定性就是农业。农业靠天吃饭嘛。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科学种田，一定要从先学会问问题开始。
0: 对，
1: 你千万别讲。我水稻现在能撒肥吗？啊，我的水稻现在能治虫吗？我的水稻现在施肥吗？施多少肥？就这样的问题我们回答不了啊，因为现在的水稻各种水稻生育期都有啊，所以你一定要说我的水稻拔节了，我的水稻封行了，你得描述你的水稻播下去多少天了啊。

0: 泥怎么浇过刚才接着怎么发黄，什么原因？
1: 你是不是大水浇了呀？
0: 啊，
1: 你是怎么浇的？
0: 啊，我是用过滤水。
2: 你浇过之后一挤水，那么中午一晒它不就炸壳死了吗？对，这个你把水拍了啊，把水拍了，打点液面肥，它应该不会死苗的啊。好，然后呢，再下雨追点尿素。
1: 不是，他你没讲清楚，你是为什么就玉米浇水后发黄，没有浇水的就没发黄？
2: 当天浇完之后，太阳一晒，地面的蒸腾，水温那个地温那么高，你这个叫炸壳死嘛？那是正常的啊，就是说地面的温度可能都烫脚。
1: 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浇的水？白天是中午还是晚上？
0: 我中午也浇了。
1: 啊，中午是不能浇水的，我们要傍晚浇水。你中午浇水，这就是一个应激反应。
2: 对，
1: 你中午太阳又高啊，对吧？就太阳一晒又比较蒸腾。
2: 对，
1: 是为什么说我们说夏天你防病治虫除草打药施肥都应该在傍晚进行，哪怕早晚，咱不能赶在大中午头。中午又热，你说你，你第一，
0: 我还想问你，张亮老师
1: 啊。
0: 哎，我这都这么有一个多月了，我你这个农村台我听不着了，原来都听着，怎么这都那么没台的？我这装机，我不这不
2: 固阵好像变成103.6了吧？啊，对，你再调一下。
1: 你调一下103.6，可能收到了呢。
2: 对，
0: 我这
2: 原来是95.5，固阵是94.5。对，我家就固阵的。
1: 啊，好嘞，平淡是真说135天水直播多少天？多少天咋回事啊？多少天拔节是吗？
2: 135天的水直播，按照今年的温度来说，65天它是肯定开始原感了啊，65天是肯定原感了。那么到70天，你拔节因子肥就要下去了。70天以后是不能再个，绝对70天以后是不能再晒田。
1: 你就是说65天是原感拔节是吧？
2: 六十天两个月啊，60天可以晒田。70天之内，你一定要回水撒肥料啊，这是比较准的啊。
1: 啊，70天是吧？
2: 对，60天开始烤田，烤田的下限嘛，分界末期嘛，叫食道不等苗，就是60天以后产生的分界无效了。那么70天之内，你一定要回水，就烤田要结束。好。
1: 水直播跟旱直播又差几天？
2: 旱直播正常的话是要早个，要多个，
1: 要迟。
2: 对，要迟个3-5天的样子。
1: 好，这个丁老师，葫芦叶是不是在稻一叶表现的形状？不是，葫芦叶是稻四叶。
2: 葫芦叶呢，这个问到这个话题呢，就比较专业了。我们的中稻130天的这中稻正常16到17片叶，那么第一个主茎是稻四叶，分叶是稻三叶，主茎有4个葫芦叶，分叶有3个葫芦叶啊，这是非常
1: 怎么叫主茎？
2: 对，主茎有4片葫芦叶，因为主茎比较大嘛，茎杆比较粗嘛，它有4片葫芦叶，分叶一般是3个葫芦叶，所以说呢，这个130到135天的生育期，只要你看到有葫芦叶了，说明主茎的稻穗叶就出来了，主茎稻穗叶出来，说明第一节就拔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拔节期，非常准确。

0: 最明显的，因为这个叶片一个比一个宽，一个比到那个稻叶就是箭叶出来的时候，稻叶的这个箭叶的葫芦叶显得是最清晰，
1: 哦。
0: 是最明显，最容易看。但是呢，不是它第一个啊，是稻四叶是第一个，嗯，好。
1: 啊，就是第一个葫芦叶出来，就意味着是稻四
0: 叶，稻四
1: 叶是吧？就是你刚刚发现有葫芦叶，其实它可能后面那个稻二叶、稻三叶都有，是吧？
0: 都有啊。
1: 那么你最初发现的那个葫芦叶是在稻所第四片叶，
0: 主茎的稻四叶。
1: 哎，主茎的稻四叶，
0: 非常清楚，
1: 最最上面一片叶，最后的一片叶，我们说那个长叶子是箭叶最长的，
0: 对，
1: 最长的是箭叶，但是第一片葫芦叶是。到四叶啊，
0: 另外呢是这样啊，水稻一共拔五个节，它特别主茎。如果稻四叶，如果葫芦叶出来了，说明它稻五叶的那个节就已经拔起来过了嘛。所以说第一节就已经基本上定长了，这就是它进入生殖生长和这个营养生长转换的这个关键点。这个时候一定要烤田结束，一定要该撒肥料了啊。这个给你一个提示啊，比较准的啊。大家如果干了几年庄稼之后，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经常来我们看看，我们下一次我们到田间去，
1: 是的，
0: 只给你看，就这样的，就根本不用看了，你也不要去播了，你把那个苗拔出来，然后就播节，你拔掉一个少个穗子，我有时候舍不得拔，
1: 对，
0: 所以呢，就一看就知道啊，知道你这个田不能再
1: 拔。其实我是觉得农民朋友能知道观察葫芦叶了，已经是种田进入一个。
0: 进步了
1: 进入一个境界了
0: 已经非常进步了啊，进步很大了啊。
1: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这是科学种田，我们也需要慢慢积累啊。
0: 对，
1: 好嘞，勇敢的心问了一个题外话，他说坐林草纸能与辅佐黄龙混配吗？这又牵扯到小麦上了。
0: 可以的，坐林草纸和辅佐黄龙混配是可以的，没问题。
1: 是可以的哈。钱锦章说145天的9108品种，这是南梗9108吗？
0: 对，南梗九幺零八。
1: 145天的9108，5月20号做的秧母。6月15号基插秧，目前在晒田，何时撒肥料？
0: 5月25号啊，他
1: 6月15号基插的。
0: 他5月20号做的。
1: 5月20号做的秧母。
0: 5月20号、6月20号、7月20号，60天到7月20号60天，到现在是8月9号，又过十几天，大概70多天，正好了。现在基本上啊。在75天左右，它今天不正好是75天吗？加上5天的缓苗期，80天，啊，今天是几号？今天4号，9号，前紧张啊，9号啊，9号的时候，再过4-5天的样子，一定要，晒田结束啊，回水撒肥料，好吧？
1: 好，我们一般晒田达到标准了，晒个差不多了。
0: 对，
1: 我们说风吹稻叶响，叶尖刺手掌，主要是田中间有裂纹了，然后
0: 主要不陷脚，
1: 站上去不陷脚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晒到位了。
0: 对，
1: 啊，咱们就可以回水了，回水你就可以撒肥料了。
0: 对，啊，
1: 好嘞。稻四叶出来了，是拔节了吗？
0: 对，因为水稻拔五个节，你稻四叶出来了，那就第五个那个稻五叶那个节已经定长了嘛，这就是很准的啊。看到少量葫芦叶，那么这个田已经进入了拔节期啊，这就对的啊，算得很准。
1: 梗诺到150多天。
0: 对，梗诺你要南梗46160多天，165天。这个叫南梗505是156天。啊，156天。那么南梗46南梗9108是146天啊，所以说生育期都非常长的。其实他们的这个早期营养生长的时间和先稻差异不大。它主要是后期灌浆的时间长。
1: 好，青山依旧他说直播到主茎由扁的变成了空心，这属于拔节吗？
0: 对，这属于圆杆。
1: 我们为什么叫圆杆拔节了？
0: 第一节间定长才叫拔节。
1: 就第一节间定长叫拔节，然后扁的这个杆基部节由扁的变成圆了，就叫圆杆了。
0: 对，这圆杆拔节。
1: 圆杆过以后就开始拔节了，是吧？
0: 对，圆杆拔节孕穗其实分为三个阶段。这是一个月的时间，正常。
1: 这是一个过程。
0: 对。你要圆杆之后，大概是5天左右就进入拔节期了。
1: 就是你要变成空心的了，这是圆杆了。
0: 圆杆。
1: 如果基部第一节间有凸起的环定长了，那就开始拔节了。
0: 叫拔节。那么最后一片叶子是出完，这叫孕穗。大家能这样把它算得很准就好了。你看，第一个叫主茎由扁变圆，叫圆杆。第一节间定长之后。那么叫拔节，那么最后一片叶子就叶枕平的时候，最后一片叶子出来了，尖嘴包就称之为尖嘴包以后叫孕穗。大家如果能这样把它卡的一段一段的卡得非常清楚，这就是
1: 你说最后一片叶出来是处在尖嘴包吗？
0: 尖嘴包，对，叫。

0: 运势的第六期，啊，运势的第六期，幼岁分化第六期才会出现什么？才会出现花粉、花药、花丝、柱头，就是能够授粉的器官，那才叫运势。什么叫怀孕？对吧？叫孕嘛？叫所谓的运势，就是之前长的都是壳子，长的都是碎的，长的都是营养的东西，它不是留授粉用的。
1: 嗯，
0: 从授粉的器官出来之后，才叫运势期。大家能够理解了吧？啊，
1: 嗯，
0: 这是对水稻上非常精准的一个划分。嗯、
1: 是的。好，这是希望大家来到直播间都能学到满满的干货啊！这个科学种田就是一个过程，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所以这个在这个以前说，哎呀，你啥干啥都不行，你就去种田去。其实种田也是一门技术活儿，
0: 啊，
1: 但没有两把刷子，没有三把刷子，没有一定的技术，你真的就是纯靠天收。那还真很难获得更好的产量，对不对？
0: 对，现在科学种田，我们的科技都像农田，不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说，好好读书啊，好好上学啊，不好好上学回来呀，给你
1: 那时候以为天底下最容易的事就种田，
0: 对，
1: 因为你不好好上学，
0: 不好好上学回来呀，种一亩三分地，结果现在算算这个一亩三分地真是不好种。
1: 哎，你真是你没有一定的技术，你真是填不饱肚子呢，是吧？
0: 对，
1: 嗯，
0: 人家收一千斤，你收八百斤，你觉得很丢脸。
1: 上一周有个农民朋友说，我要不烤田会怎么样？我说那人家收一千，你收八百呗。
0: 不烤田，人家如果没倒，你得会倒。
1: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不要以为种田是门、嗯、这种田真是一门技术活啊。
0: 嗯，
1: 好，这个家有停泊，他说5月4号育苗，6月19号端午节手工栽插。多久撒运穗肥？
0: 5月4号、6月4号、7月4号，8月4号，你看6月、7月、8月，其实现在撒迟了。其实你在90天了，到今天正好是90天嘛，90天你就去掉5天的苗，然后呢，在那个现在正好是第一节间，到应该第二节间已经生长了，你的水稻赶快撒，再不撒就来不及了。
1: 你给他算现在90天了。
0: 正好90天嘛。
1: 哦，今天是8月4号嘛。
0: 对呀。
1: 5月4号到6月4号、7月4号、8月4号、9月4号。
0: 对。
1: 嗯，
0: 赶快撒啊，抓紧撒啊，从现在开始不能缺水了。
1: 应该正常是多少天撒？
0: 他这个田已经出现两个葫芦叶了啊。这个像他这个田啊，正常的话应该在一个星期之前是对的，一个星期之前啊，80天左右。因为什么呢？五月份温度低嘛。今年6月份温度也低，今年的整个营养生长期会拉长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在80天是对的，82、83天也可以。他这个到今天90天了，有点一个星期之前撒是正好的那个天啊。好，
1: 好，就是如果运穗肥撒晚了会怎么样？
0: 撒晚了，水稻的运穗分为8期，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讲这么专业。那么如果撒晚的话，那么这个穗长会受到影响，就穗子没这么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穗上面的一次枝梗可能会少，它会退化啊，那、还有二次枝梗，还有小花嘛等等，它是一段一段的往后分化的。你在哪个阶段缺肥，哪个阶段它就会受影响。所以说呢，你如果撒迟的话，穗的可能会短一点啊，一次枝梗可能会少一点啊，穗粒数就会下降，好吧？
1: 穗粒数会下降。
0: 对，我没必要再讲的更加那个了，在这个直播间。
1: 对，就给大家一通俗易懂的讲，我们说拔节肥就运大穗多长粒儿的。
0: 对，
1: 你撒晚了，它穗子没那么大，
0: 对，
1: 是吧？它粒数没那么多。你撒晚了，有的人说我就抽穗了，这个打包了，那可能
0: 正好这有一个穗子，
1: 有个道具啊，这是、
0: 这是真穗子，这不是道具啊，这个是一个穗子啊。如果你在这个第一个叫形成穗的中间这个轴嘛。叫穗轴形成期，如果你缺营养了，它就不能长这么长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氮肥大，营养多，我可以长长一点嘛。
1: 嗯，
0: 现在我长着长着它缺营养了，然后它就会短一点嘛。穗子短，它不就穗粒数下降吗？
1: 嗯，
0: 如果到第二期了，那么这一期看不见，二期包毛线嘛。包毛线的意思就是这个，一次枝梗，就是上面一个杆子一个梗子，像这样的东西，那就一个毛，一个毛就是一个这个东西，一个毛就是，你看那个毛绒的很多，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枝梗多。那运在这个二次包毛线的时候，二期包毛线的时候，如果缺营养了，这个毛数量少了，数量少了之后，这个一次枝梗就少。那么到第三次叫什么？三期毛茸茸，毛茸茸就是什么？就是上面又形成了小的枝梗，就这二次枝梗上面又成了小的枝梗，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少。第四期的时候是形成小花，叫什么？叫四期粒粒线，一粒一粒的，就是这个穗子，这个穗这个子粒它就是小花嘛。
1: 嗯，
0: 所以说到哪一期它就会影响哪个。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能不能完全的理解是最好的了。所以说从孕睡开始不要缺营养。
1: 嗯，
0: 缺营养首先睡得短，最后睡得瘦，睡得小，可能最后会是子粒。你会发觉有很多的穗子在这个上顶呢，有个白的，白的，它就什么呢？就是长这个地方的时候，营养长到上面不够了，然后这个地方就退化了，就变成一个白的弯的。有经验的朋友都会看到，哎，你一个稻穗怎么出来中间，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个白的弯的，好像缺个东西了。其实那就是孕穗期间营养不足，或者打了除草剂，或者被受了病虫害嘛，就受到不良的这个干扰，叫不良胁迫。好吧。
1: 总而言之啊，水稻的每一次肥都有它的这个目的和作用。
0: 对，
1: 你水稻、直播稻，你三叶一心、四叶一心，你追反青、追分裂肥，就是为了促分裂的，是不是？
0: 低位分裂。
1: 哎，促低位分裂啊！如果是，那你晚了，它可能低位分裂就少，是吧？还有，
0: 我希望我刚才讲的直播间的200多位朋友听懂的。这样啊，竖个大拇指给我回复一下，真的，真的，这个东西
1: 好，听懂的给我们点个赞吧。
0: 哎，对对，很难能够那个人，因为今天有个道具，我正好给大家讲这个比较清楚。如果有时间，可能花半个小时把这个孕穗讲得更加清楚。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很遗憾，就是说你追晚了一点，它可能穗子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1: 它可能粒数就没那么多了。
0: 哎，对对，
1: 你到最后追晚了，它只能撞籽了，
0: 对，
1: 它只能让籽粒更饱满一点。但是你拔节孕穗肥，如果是我们拔节孕穗。应该是在拔节的时候追，基部第一节间定长的时候追，是吗？
0: 对对对，我看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竖大拇指的，大最多20个人，说是好几百位朋友，那么就是20个人听懂的，这个好像，尤为我的这一番啊。
1: 好，如果大家听懂了，点个赞，点个赞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好嘞，王小二说破口前水稻打药，防水防什么？除了这个什么水稻什么出穗5%又打了一遍，3天后还有钻心虫，咋搞？
0: 这个水稻一旦抽穗了之后，钻心虫你是打不掉的。我首先跟你说，如果抽穗以后你还钻心虫打不掉，基本上就可以放弃了。你可以灌深水，用这个什么阿维三唑林，这个有机磷呢去喷呀，防止转株就可以了。为什么？一旦水稻抽穗，你会发觉下部的3个秸秆全部变硬了，小虫子根本就咬不动了。那你就是说你打吃了之后，它虫子已经在杆子里面了，这个杆子已经纤维化了，你从外面打什么药都打不死了。你只能说我上点水啊，在这个田里面打上药，防止它出来再去危害另外一个。说防止转株，只能这样。你就是说你打完了，我什么这不抽穗期我打了是吧？破口期打了药之后，我过几天我拨那杆子里面还有虫，那是对的。那个杆子是纤维化了，已经是吧，就盖出来，就像高楼大厦盖起来过之后，你从外面去打药，它已经这药穿透不到里面去了，所以说是打不死的了。所以呢，只能防止转株啊，只有就是一个办法，好吧？
1: 好，75天后要撒什么肥料？
0: 我建议啊，75天之后

0: 万一水稻倒了就麻烦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拔节运肾肥，重视钾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能听听明白最好了，谢谢啊。
1: 好，凤台的朱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
1: 您请说，遇到什么问题？
2: 我遇到什么问题？我那稻是6月20号插的那个秧，有点矮，我讲你回料水会什么时间打？耕落。
0: 6月20号，你5月10号左右遇的秧，是不是？
1: 耕落。
0: 啊，不，是吧？
2: 耕落。
0: 是5月10号左右遇的秧吗？
2: 对，5月20号
0: 预吃了。你耿诺在那地方预，他预吃了，因为耿诺需要35天的养龄才好。那么我就像这样，5月20号、6月20号、7月20号，现在耿诺的话，应该在这个月的10号前后，他差不多就秧秆了，就进入这个。你现在晒田了吧？
2: 我都晒过田了，晒过田前个年放水了，晒过田我天都晒。
0: 你放过水，你还不即刻撒肥料吗？赶快撒！你如果是糯稻，长得比较矮。10到15斤尿素，20斤氯化钾，一会儿给它干下去，或者怎么干，或者20斤复合肥，就35度复合肥，配上10斤氯化钾就可以了。好，
2: 好，
0: 这个时候不能缺肥料的，
2: 糯到
0: 后期需要大量的肥料啊。
1: 3:15的复合肥去多少？
0: 20，加10斤氯化钾，因为糯到省于起。
2: 我跟你讲，我们的产量高，我们的就是耕糯产量都很高的。
0: 所以说我让你追复合肥嘛。因为你耕糯收的早了，你可能在90天以后、80天以后它才会收，可能到12底才会收。所以说、这个，
2: 我今个下地去走那个大桌子，老头拔了一棵，才拔节的，拔好些的，拔2厘米了。
0: 对呀，
2: 觉得这老头嫩头没有一个拔节的了。
0: 对呀，这不就给你算好了吗？烤过天就可以撒了，没事的啊。因为复合肥撒下去之后，它需要5天以后才发挥作用，到那时候都拔过节了啊。
1: 你要20斤3:15的复合肥，再加上10斤氯化钾。
0: 对。
1: 你要想产量高，它这个大肚汉能吃才能
0: 吃到15斤尿素配20斤氯化钾也可以。
2: 那能收的多。去年呢，我们的稻都收，干稻都收1200斤了。
0: 那正常，在你那边，因为这个糯稻本身就拖产量，在我们蚌埠产量也跟着差不多。你去年收这个产量还真不错了，去年真是25年不太好啊。
2: 去年的我们的产量都怪好。好，谢谢哈，
1: 好，
2: 谢谢张老师啊。
1: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呀。人间自有真情在，咨询75天后要撒什么肥料？
0: 一般的高钾低氮，好吧。这个时候主要去长秸秆、长叶片、长穗子啊，不能缺营养。
1: 高钾低氮，有人都说现在氯化钾很难买。
0: 那现在这个市场上8-8个氮，8-0-30，6-0-25。
1: 8个氮，0个磷，30个钾的是吗？
0: 哎，对，这样多了啊。低氮高钾的复合肥多的是，
1: 就大家也可以去买低氮高钾的复合肥。这里面在追肥当中，磷就是完全吸收不了，是浪费的吗？
0: 现在使磷肥没有用了
1: 啊，现在
0: 水稻都已经进入拔节期了，磷是长根的嘛，磷是长根的，基本上没有多大用处了啊。
1: 所以这个如果是追复合肥的话，磷肥多多少少有点浪费，是吧？但是在
0: 因为磷撒在上面，这个有水的话，上面长青苔，其实对根系非常不好。
1: 哦，
0: 它水是绿的，光照照不到下边去，根系缺氧。所以现在撒复合肥，其实不到万不得已带磷的，我都不建议撒。还有朋友苏北还撒二氨，我说那胡闹的吗？那个二氨呢，主要是磷，氮还少。所以说这个二氨只能做低肥啊。
1: 好的。好，有人这个说我家玉米被大豆除草剂打到玉米上了，这个叶子发黄都要死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叶面肥加调节剂解除。
0: 玉米如果是大豆田的除草剂，如果是风寒草醚等等这样的药剂呢，触杀性的烧了也还能救。如果内吸传导的，我估计你救都救不过来。这个要看的是怎么受伤的。如果是内吸传导从内部发黄的，这个我估计救不过来。可以是趁着下雨撒点尿素嘛，配点营养啊，可以的啊，好吧。
1: 好，关于这个水稻的拔节运穗肥啊，这个嘉宾们的意见是不统一的。有的认为有的认为就是拔节肥可撒可不撒，如果底肥足叶色浓绿的就可以不撒吗？
0: 不可以。因为如果稻子长得越旺反而越需要撒，因为用钾去解氮。这个这中庸嘛，水稻不是长得越绿越好，也不是长得越黄越好，而是长得那种亮绿色，就是青绿色是比较合理的。你如果长得
1: 过于浓绿了，
0: 对，我就要撒点氯化钾。如果呢它长得黄，我就要撒点氮肥配上氯化钾。如果是底肥特别足，你要说长得它中庸，它我算我的这个我这个拔节运穗肥撒的是复合肥，那么这那个叫反倾分解肥，叫分解肥撒。

0: 的复合围，它的持效期够管道啊，抽萃期的是可以的，可以少撒。但是我的建议是，八节孕穗是水稻一生当中28天当中长得最快的，如果中间缺肥料了就完了。所以说，我是建议八节孕穗肥可以少，可以调整，但是不建议缺失。一旦这个肥料你要用少了，或者是八节的时候缺肥料，这是很要命的。所以说我建议啊，八节孕穗肥一定要用，可以少用一点啊，可以调节它的比例，但是不能不用，好吧？这是我的观点。
1: 好，这个，如果是夜色浓绿，我们就只追钾肥就行了吗？
0: 哎，对对对对。
1: 如果夜色浓绿，钾肥追多少斤呢？
0: 一般的10斤、15斤不都可以吗？
1: 夜色浓绿10到15斤氯化钾，
0: 对，就
1: 对吧？
0: 60含量的，对，
1: 如果长得一般，那你可以刚才丁老师说，你可以用10到15斤氯化钾，再加8到10斤尿素。
0: 对，对。
1: 就是有人说呀，这个尿素增加了，会不会这个招病招虫、贪亲晚熟啊？
0: 8到10斤，你想太多了。8到10斤，如果就能招，就能让你的田里面苗子贪亲晚熟，那你这个
1: 就是少，就千万不能超过20斤，是吗？
0: 10斤之内，这它怎么可能会让你那一点点肥料太少了啊？解决不了，不会让它那，只会让稻子啊稍微吸收一点。你要说你现在想让它长得多好，那北边的撒70-80斤尿素也没看庄稼长得多旺啊，那个没事的啊。
1: 是的，我们八节孕穗肥要根据你的底肥适用量，最主要的要根据当前的苗情长势。如果密度大、叶色浓绿，那你就钾肥为主，别追尿素了啊。
0: 对 对, 对。
1: 如果你长势一般，叶子发黄，那你就适当的加一点尿素。但丁老师也不建议加太多啊，8到10斤最多。
0: 10斤我认为就是上限。那么梗诺道呢，15斤尿素就是上限。主要是调整一下你长穗子这个几天有营养，穗子别给我长差了，就这么简单。
1: 就是在任何水稻品种，不管梗诺还是仙稻，最怕氮肥施的过多。
0: 对。
1: 过迟，最怕过迟过多。
0: 过迟过多都不好。对。
1: 好，青山依旧问。丁老师是先变空心还是先节节定长？
0: 当然是先空心了，
1: 先
0: 空心。
1: 圆杆拔节，它圆杆是在前的啊，咱不叫拔节圆杆，咱为啥叫圆杆拔节呢？圆杆拔节打包孕穗，这个生育期大家一定要听话听音儿啊。
0: 先变圆杆了才能拔长啊。对吧？你不是说先拔长扁杆起来了吗？它是先圆杆后拔节啊。
1: 怎么跟我一样脑子转不过来呢？好嘞，好，钾肥刚才说了10到15斤，具体还要看你的水稻的增产潜力。你是照着1200斤，还是1300，还是1400？
0: 如果
1: 你的底肥施了多少？
0: 几百位朋友能打出来4个字：看苗施肥，叫看人下菜。你要能学会看苗施肥，你就是高手了。那一片黄了，那边我自己都不想，我都给撒多一点肥料。这一片绿油油的，长得非常旺，这一片我都不想撒肥料，这对的呀，要看苗。就像老师教学生的，这个学生，这个脑子转得快，他可以学理科嘛，所以说呢，这个叫什么呀？看苗施肥，因材施教。你打出来“看苗施肥”4个字，说明你才领悟到农业的精髓。人家吃一碗饭，你必须吃碗饭。我没这么大肚子，你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得看苗施肥才叫科学，才叫真正的懂农业。
1: 有前几章说拔节肥撒早了有啥坏处？
0: 拔节肥撒早了之后，有无效分界不会死亡，那么可能是第一节间会拔长。
1: 无效分界是我们不需要的啊。
0: 它就会有很多的二层小穗嘛，就像主穗子这么大，小穗这么小，小穗子迟，主茎穗开始收了，小穗子是轻的，收完来之后它是白浆子，所以它会减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第一节间会拔高了。拔得过高的话，那么它就会出现那个后期倒伏的风险嘛，对吧？如果你不用大量氮肥也无所谓，它第一节间它拔不起来，这个没问题，好吧？
1: 丁老师，首栽秧4月26号育的秧，什么时候出穗？
0: 首栽秧正常的，我不知道它这个。
1: 4月26号育的秧。
0: 4月26号，5月26号，7月26号，8月26号，90天。正常的水稻啊，135天的啊，也就在95天到100天抽穗嘛，应该4月26号是吧？4月26号还是4月22号？
1: 4月26号，
0: 也就在本月的月底嘛，9月初，会抽穗阳化，好吧？
1: 本月的月底。
0: 对，5月、6月、7月。
1: 他说4月26号，
0: 4月26号，
1: 4月26号到7月26号，4月26号到5月26号，6月26号，7月26号，8月26号。
0: 那就现在基本上已经开始，马上就开始出了啊。 你4月26、5月、6月、7月，7月26时候他不就90天了吗？九十天到现在都已经是26
1: 是吧？8月4号了，26，这是
0: 8月4号，那就是
1: 8天，
0: 98天了嘛？
1: 98天，
0: 98天，他去掉这个4月份的低温，加上这个插秧的这个5天的缓苗期嘛，最多加个10天嘛，105天，他现在是98天嘛。还有一个星期啊，它就会抽穗了，破口了啊，好吧，差不多。
1: 我行我素说，我田里卷叶民有点多，我准备10号以后打破口药，能不能带一起打？他现在就看到有点
0: 多。我觉得卷叶民
1: 多
0: 的话，你现在就立刻打，你等10号以后的话，6天，那么3天一零，等到3天之后，你的卷叶民会出现暴时期，暴时期一个卷叶民卷3个叶子，那你叶子白一白损失200-300，不可以啊！你现在赶快把虫子干掉啊，破口药等一等，好吧？如果发现虫3天一零，这不得了了啊！你现在都多，你一个多字，你在家里睡觉，虫在田里咬你的稻叶子，那很要命的啊！不能等啊，不能等。
1: 好，勇往直前的问题是，直播到70天能撒八节孕穗肥吗？
0: 赶快撒，直播到60天就可以烤田，65天就可以撒八节孕穗肥啊！70天赶快撒啊，是下线了啊，第二节都起来了啊！
1: 抓紧啊！
0: 抓紧啊！
1: 就是。有人在拔节孕穗肥之后一个星期再撒一次尿素做粒肥，
0: 尿素做粒肥5斤啊，5斤不要多啊，我觉得喷叶面肥更加安全啊，你5斤也不好撒，因为到那个时候撒的话，水稻已它都已经起来了，已经这样尖嘴包了，啜泣了，就是已经开始孕穗了，有时候无人机飞是伤稻叶的，我今天打的我看给我们有些稻叶就折断了。看了有点心疼的慌。
1: 真好，对，怎么折断的呢？
0: 稻叶这两天正是旺长的时候，叶片宽大，叶色浓绿，无人机下压风场那么大，一吹叶子折断。
1: 好，就是丁老师说这个可以做粒肥，但是
0: 最多8斤，5到8斤，如果黄了你再撒，不黄就不要撒，不黄是不能撒粒肥的啊。
1: 好，我们说有拔节孕穗肥，但这位听众说的穗肥怎么理解？
0: 它叫不叫穗肥，它叫粒肥。因为拔节的时候撒的肥料叫拔节孕穗肥嘛，拔节孕穗是串在一起的，那你开始孕穗了之后再撒肥料，因为肥料当时撒的时候它不能起作用的，是吧？后期就要子粒肥了，就是保证灌浆了，跟拔节孕穗没什么关系了。也可以称之为孕穗肥啊，因为有的人他就这样称呼，有的人称之为孕穗肥，有的人称之为拔节孕穗肥。那么拔节之后了，那么到圆杆油就是什么什么到这个尖嘴包前后了撒的那叫粒肥，就是马上破口了，破口前后打完第一遍破口药撒的叫粒肥，前面拔节前的叫拔节孕穗肥啊，也叫孕穗肥，都可以统一理解吧。好，
1: 这个灯明3000他说6月10号插的秧，现在能撒尿素当拔节肥吗？
0: 不可以，单独使尿素不行的啊，这个时候氮肥是辅助，钾肥才是主角啊，氮肥是配角啊。
1: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尿素在拔节以后要慎用少用啊，慎用少用，因为这个时候风险比较大。那你早追反清分解肥呀、你一再过以后反清活科的时候，那是追尿素的关键时候，促分解、促低位分解，你干嘛不追呢？你现在拔节孕穗肥应该以钾肥为主，拔节了，丁老师说长杆了，长穗了，这个时候需要钾肥来壮杆，是不是？就是
0: 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误区，有些这个懂行的老师呀，他就在讨论说，丁老师，你说的这个拔节孕穗肥以钾肥为主，以氮肥为辅，虽然说验证的比较科学，但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知道，水稻连长5个杆子，长5片叶子，又长个穗子，那个28天蹭蹭蹭从几十公分长到1米多，那它需要大量的氮呐。有些人他就不理解，说这个时候应该需要氮肥，那你不让追氮肥是那为什么能够这样解释呢？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水稻的分界期是1个月，拔节期是1个月，这60天当中，从开始一棵苗3个叶的时候啊，产生分叉的，那么在分界期你会撒30斤尿素，你要查一查你的尿素持效期是多少天，尿素持效期是55天。其实说句实话，你分界期撒的尿素直接可以管道抽穗的，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要撒钾肥呢？长杆子壮杆，所以呢，你田里的田是绿的，你的水是绿的，田面是绿油油的，你的田里面有大量的氮肥在，根本不能再追氮肥了，再追的话水稻就氮肥就过了，能听懂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直播间的几百位朋友真正听懂的能够回复一下最好。就像 老师啊，水稻八节蜱，28天当中需要大量氮肥，它要长杆子，你不让追氮肥是什么意思？其实，转到前面，你分解肥当中氮肥
1: 氮肥还在，还没有
0: 还
1: 完全
0: 在，
1: 利用
0: 哎，
1: 完。
0: 至少一半还在。能听懂了？
1: 而且拔节肥、钾肥的话，它可以壮梗儿，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它壮梗儿抗倒的作用，是不
0: 对，
1: 是？
0: 上钾肥的意思就是水要往上拉得快，这个秸秆的纤维化程度要高，韧性好，弹性好，抗倒伏。因为钾是什么呢？就像炒菜用的盐是一样的，一旦钾肥用多了之后，水往上拉的就快，这就是基本原理。能听懂的直播间几百位朋友真能听懂的，这样你才听明白。这个化肥的原理，其实呢，你要往深了讲的话，它也比较复杂的。但是呢，某一个肥料起到什么作用？炒菜没有盐，你可喜欢吃？那个叫钾肥就等于是盐，有钾肥在，水往上拉的就快。拉得快呢，这个植物的纤维化程度就高。你看那个把那个杆子拨出来一丝一丝的，那叫纤维丝。那么纤维丝就多，纤维丝韧性就好，就是钾肥的作用。一个纤维就是个导管嘛，钾肥就让导管更加畅通，就是高速公路嘛。营养运输的快，这时候呢，你的上部营养也会它也上得去。如果没有钾，只用氮，对不起，水稻长到1米多高的时候，营养上不去，上面还叶尖还会黄。这就是说基本上钾肥的作用。叫什么运输大队长，可以这样说，有钾肥在，营养就上得去，就这么简单，好吧？能够理解是最好了啊，好吧？
1: 好嘞，所以能撒尿素当拔节肥吗？你要看苗情长势。如果说
0: 少用，
1: 你叶色长势一般，叶色缺氮发黄了，你可以用尿素，但要少用
0: 只有
1: 啊。
0: 缺氮的才可以撒啊，
1: 对，只有叶色缺氮了，整体的退绿发。

0: 你追了尿素，叶片就变嫩了，哎，虫子就喜欢跑你家去吃。你追了尿素了，你会发现倒曲病发生会更重，细菌性条斑病发生会更重。
1: 对，
0: 那为啥别人家发生不重都跑你家了？谁让你家尿素那么多嘞？我一直在讲尿素，就好像我们中老年人要吃少吃肥肉和五花肉，你吃着香不香？的确香，但是咱们中老年人不能吃了，咱们的代谢慢了。咱们吃下去以后它可能就会导致三高，年轻的时候吃着还行，所以水稻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咱们拔节的时候，除非说你特别缺是吧，
1: 对，
0: 底肥不足呀，分镍肥不够呀，叶子褪绿变淡发黄呀，那这就是缺尿素缺氮肥的症状，咱们要补，但是这个时候也不能过多了哈。
1: 对，
0: 好嘞，
1: 补多了肯定不行。
0: 招病招虫，贪青晚熟，倒伏减产啊，种植高手都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如果您不信您可以试试看好吗？如因为有的人你不让他撞南墙他就不信。
1: 氮肥过多，氮肥比例大的时候秸秆会变脆，容易折断。
0: 对，又容易、对倒伏减产嘛，招病招虫嘛，对不对？所以种植高手多年的总结，他们都是把尿素氮肥用在底肥，用在前期的反清分镍肥，这就叫失足底肥，早失反清分镍肥，巧追碎肥。
1: 叫氮肥前移，
0: 氮肥前移，不像小麦，小麦是氮肥后移啊。
1: 对，水稻因为生长期短嘛，它还需要氮肥前移。
0: 啊，好嘞，这个鸡插秧6月12号插的秧，什么时候是运穗肥？
1: 差不多现在就可以了。6月12号、7月12号到现在不是40多天了吗？啊，是7月12号，42天3天，正好可以了啊。嗯，没问题。
0: 嗯，
1: 45天嘛，过去说45天嘛。嗯。
0: 好，6月2号直播的能不能撒肥？
1: 6月2号直播的到现在正好是62天，没问题了啊，烤田可以了啊，烤田过之后只要烤完田就可以撒八节运穗肥的，没问题。
0: 好，这个多效作用种了怎么用，什么办法？
1: 多效作用用庇护呀，用这个十字香精云苔素呀，加上氨基酸、海藻酸，含有大量元素氮肥的啊，含有氮肥的那种营养元素去喷啊，喷淋，一般喷2次，差不多能调节。如果你用的过度的话，到时候就不太好弄。
0: 好，
1: 多肉用多了你过犹不及，你庄稼不长，你赤霉素含量低了植物一直是矮化的。
0: 好，65天的水稻可以追拔节肥吗？
1: 可以，直播的话65天是正好的。
0: 如果是直播的话是吧？
1: 对，如果是插秧的话其实有点早啊，但是如果你苗够的话你当然可以了，苗到不等时吧。啊，可以，没问题。
0: 好，丁老师，原杆到拔节多少天？
1: 其实原杆到拔节也间隔的话也最多，我正常情况下像这样的温度5天时间，也就是5天啊，大概是有的品种早嘛，你像南方的话它早3到7天啊，大概就这个范围内。原杆紧跟着就拔节了嘛。只要杆子圆起来很快就会拉长。
0: 好，这个玉米现在能撒什么肥呢？
1: 玉米主要以氮肥为主。
0: 玉米是叫高氮低钾的肥是可以的，但是水稻是高钾低氮，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
1: 玉米什么呢？
0: 喜氮，
1: 一个要大量的氮，第二个要速效，要快，就是这样一个快。
0: 因为它生育期短，要一醋到底。
1: 对，玉米的话，你要追过肥料，一个星期才发力就吃了。啊，有时候这个玉米真是一天长30公分，一天长30公分都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拔节盛期的时候，正常一天长10公分很正常，就是一天都长这么高，啊，这个速度非常快的。
0: 好，幸福美满问秧苗不长撒什么肥？
1: 要看什么原因，秧苗不长有多种原因，第一个除草剂要害，第二个缺肥料，第三个的话生病虫害了，还有缺水，你找对原因才能。他说不长就撒肥嘛，也错误。我们上次去小店镇，他不就出现这样现象吗？你不长，其实虫子咬的。
0: 蛹，虫子咬的。
1: 虫子咬的，它也不长。说找对原因叫对症下药，对吧？你不能说不长就撒肥料呀，啊，
0: 好，赌神说阿维菌素甲氧虫藓锦虫螨精湿螨药可以混用吗？
1: 可以，这几个药非常好。
0: 运穗肥水稻长到几期施最佳？
1: 运穗肥水稻第一节间定长，第二节间。整个8到2公分的时候，第三节间萌动，是整个全天是拔节运穗肥的时候，啊，因为第三节间动的时候，生长点就开始进入运穗期了，就那么简单，啊，从那开始水稻会长得非常快，你在它快速生长之前的3-5天把肥料下去，这才叫精准施肥，科学施肥，好吧？
0: 好，种地的老头说，请问钾肥是和尿素有效期差不多吗？
1: 就看有水的情况了。如果湿稻土壤当中尿素持有效期50天到60天之间，钾肥70天 80天差不多啊，两个都差不多。如果田间过水，那。

0: 们两个都会损失。嗯，钾肥稍微好一点，钾
1: 嗯。
0: 肥包，因为钾离子在土壤当中锁定的稍微多一点，因为尿素这个东西只有转成氨氮它才能锁定，在这个尿素期间，在转成硝酸氮期间它都锁定不了，所以说氮肥流失一般的会超过钾肥。
1: 哦，他还问说，是不是底肥施钾肥多一点，后期也需要补呢？就他底肥钾肥施的多，他讲的意思
0: 底
1: 吗？
0: 肥如果多的话，后期少补一点。全程1300斤的干谷，你也需要20个纯钾。20个钾的话，你一般你去3个15的，你是70斤、80斤，你不就十一二个吗？那么你再追15斤，那不就九个钾吗？加起来还是21二个，这个没问题的啊。总量就在那里。你前面多，后边就少啊，前面少，后边就多一点，可以的啊。
1: 嗯，自足常乐说，丁老师今天下午撒25斤钾肥，5斤尿素多不多？
0: 可以，没问题。25斤钾肥，其实钾肥有点多了啊，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嘛。25斤，你60个的话，你15个氮啊，15个钾，其实拔节时候用不了这么多钾，用个10个钾就够了。12个钾，撒就撒了，没事啊，没问
1: 嗯，
0: 题。
1: 好，这个知群他说直播糯稻什么时候撒孕穗肥？
0: 一个不知道生长期，第二个不知道它在哪里，什么时候播种的，这个不太好回答啊。你这个我实在是不太好回答。你几号播种那个啊？你生长期多少天呢？对，全盛期多少天？这两个信息给了，才可以算个差不多
1: 就
0: 啊。
1: 是农民朋友会不会理解孕穗肥都是在拔节期追的肥呢？
0: 对呀，就是拔节初期啊，就是第一节间定长，第二节间你这
1: 你就
0: 两
1: 给
0: 到
1: 他
0: 三
1: 这
0: 公
1: 样
0: 分。
1: 讲，他要不讲生育期的话，直播闹到什么时候撒孕穗肥，你就
0: 什
1: 说
0: 么时候
1: 拔
0: 撒啊？就
1: 节。
0: 是苗过了烤田。晒完田，发掘水稻秧杆了，葫芦叶出来了，你上水撒肥料就可以，就这么简单啊！发现水稻杆子由扁变圆了，你就晒田停止，上水就可以撒拔节孕穗肥了啊！
1: 嗯。
0: 就这样讲，
1: 哦，直播到密度大，尿素我不敢用，我撒了16斤钾肥，可以吗？
0: 可以的。你如果尿素不敢用的话，可以配点复合肥，3个15的复合肥，你配个8到10斤，没问题的。因为它是平衡的提供营养，而且这个肥料量不大啊，它可以保证你水稻后期不会脱肥嘛啊。你如果只上钾肥的话，万一后期氮肥不足了，它也会导致水稻，长秸秆长不起来了，也有可
1: 嗯。
0: 能啊。如果怕它旺长，怕它倒伏，可以把尿素换成复合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8到10斤，原来我准备是8到10斤尿素是吧？我现在我看倒的有点怕它倒，密度大，我就换成复合肥，这可以的啊，没问题。
1: 好，这个金色阳光说我的玉米出天花了，腰间断了。
0: 正常是虫子咬的，应该是鸣虫咬的，从中间咬个洞啊。这个的话，你现在打药是来不及了。现在打药是来不及，可以用无人机飞一点药嘛？链霉赛虫胺对，高氯赛虫嗪这样可以飞一点啊，没问题。
1: 嗯，
0: 以速效为主嘛。
1: 好，追梦人说水稻拔节了，长势一般。长势一般，今天撒了23个氮，6个磷，16个钾的复合肥。
0: 这个不好，其实这个氮比钾还多，这个有点多了，但是水稻正常，
1: 但是他说长势一般。
0: 长势一般可以啊，可以的，没问题啊。其实氮稍微有点多啊，
1: 他用了40斤呢。
0: 对，所以说它这个氮更多了，你10个氮有点多了，一般
1: 是耿
0: 5个，
1: 诺。
0: 耿诺可以，那他只要说耿诺这个没问题，
1: 对大家，因为耿诺的生育期长，它跟仙稻不一
0: 他
1: 样。
0: 说耿诺我就放心了，
1: 耿诺，你说它的需肥量要大一些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叫这个淀粉跟它不一样，因为它这个水稻呢，梗稻一生当中需要的氮肥量是仙稻的2倍，所以说呢，这个没问题啊，好，
1: 好，这位。是这位听众是旱稻地马泡瓜用什么药？
0: 旱稻地马泡
1: 还没拔
0: 花
1: 节50天。
0: 2.6伏比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它跑藤跑得比较远了。你打的话只能控制它不动。如果有二甲灭草层的话，可以把叶子给它烧掉啊。这样的话，其实马泡瓜这个东西一淹水不就死了吗？你那个田里看看一点水都关不住。二甲灭草层，2.6伏比两个都可以解决这个话题。好吧。
1: 好，老魏技术员说了，水稻想要多高产，拔节补肥是关键。补肥看苗适量肥，苗黄多点，苗绿苗黄就多点尿素是吧？
0: 给老魏技术员，给魏老师点个
1: 补
0: 赞。
1: 肥切记要混钾肥，钾肥壮杆抗倒，能增产呢。
0: 对，
1: 好嘞。 知民说133天的生育期，5月16号以育婴，6月18号插秧，抽穗大概在什么时候？
0: 133天，今年的话可能会在100天左右。你5月16号、7月16号、8月16号啊，那个是5月16号吧？6月16号、7月16号、8月16号90天，那么8月16号90天。那么正常的话会在8月底吧，差不多，8月应该这个25号前后，因为今年4月份和6月份温度低吧，这个生育期会长一点，大概在105天。
1: 要么你大致就给他讲个90到105天，让他自己去算吧。
0: 对，应该在105天啊，100天以上，超过100天，
1: 好的。各位，不好意思，是有点声音有点大了吗？这个大树好乘凉说，我插秧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打过药，这是什么原因？你水平高，你那是桃花源。
0: 这个没打过药的也有，但是呢大部分还是要用药的，因为没有药的话，我看发觉这个最近几年秸秆还田或者是暖冬，导致我们现在病虫害量还是比较大的。有些可能有些地方它病虫害它就不严重，你像到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台风扫不到的地方，它就没有2000害虫。你像什么倒飞虱呀、卷烟螟啊，它就不去，台风都刮不到，对吧？这个也正常，当然有桃花源。
1: 好，撒复合肥一亩撒多少呢？
0: 撒复合肥它可以把尿素替换下来，但是不能大量的撒复合肥。这个我们说复合肥都是高塔造粒的，都喷浆造粒的。喷浆造粒的复合肥一般情况下它中间是空的，它溶于水都比较慢，你也撒在水上，你发觉这个籽粒飘在上面所以说呢这个喷浆造粒的复合肥一般不能做追肥使用，一个慢，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它的持效期过长了。那么持效期长的话，它可能撒下去它管90天，那么我们的水稻再有50多天就收了。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它后期到老是不熟，它的肥料到后期来劲了，就像喝红酒是一样的，劲太大。那么后边的稻子该成熟它不成熟，导致我们后边的清理太多了，不好。所以说复合肥不要大量用。你比如说，我的稻长得这个怕倒伏，我可以把那个8到10斤尿素换成复合肥，然后呢我配点氯化钾。你比如说10斤复合肥，10斤氯化钾1比1，这样撒没问题啊，不要用多了啊。超过15斤的话，水稻后期摊青晚熟风险大。
1: 有人说现在能追归肥吗？
0: 可以，水稻只要原杆的期间。原杆之前追归肥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水稻，我到江苏那边去，到我们皖东去，有的草还没出掉来，是水稻还处于分界期了，可以的啊，拔节之前追归肥没问题啊，拔一个节了其实也可以啊，因为大部分分界都还没拔节嘛，可以，好，
1: 好，有听众说我去年撒尿素钾肥各18斤做拔节运穗肥，到收割的时候发现水分相比别人高了好几个点。是梗道，
0: 那就氮肥过大嘛，那是你这个肥料向后延迟了嘛，肥效期过长了嘛，
1: 就是他是追了18斤钾肥，18斤尿素，
0: 尿素多了吗？所以说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尿素少一点，氮肥少一点嘛，你氮肥多了，它整个就是生育期向后延迟，这是还是比较科学的。当然了，你那个后期摊青晚熟，你这个籽粒老是不灌浆结束，它不是吗？所以说你要撒大量复合肥，它也是这样，好。
1: 就是说什么水分要高一点是吧？
0: 对呀，因为你的边嫩嘛，氮肥多的不嫩嘛，
1: 好，还是控制一下尿素和氮肥是吧？
0: 对，因为低氮高钾才是拔节肥的灵魂啊，少用几个氮啊，多用几个钾是没问题的。
1: 天选王子说我们这里买不到钾肥，用什么可以代替？3:15的复合肥可以吗？
0: 3:15的代替做复合肥，做拔节肥其实不建议啊。我们用低氮高钾的复合肥，市场多的是，要8个氮，20个钾，25个钾都是很多的。现在专门针对这个水稻的追肥来使用的，就低氮高钾的那种复合肥是可以的，
1: 低氮高钾的复合肥，
0: 对，
1: 但是有人说我也买不到，我只有复合肥，我就行不行，照不照？
0: 那你这个什么叫照不照？你不撒它也照。如果只有3:15的复合肥，建议15斤啊，不要多了啊。好，
1: 二化醚危害结束了吗，丁老师？
0: 二代二化醚没有，现在应该是在江淮之间合肥以北。 是二氮化镁正在危害的时候。现在应该是第二次用药的关键点。今天才几号呀？才4号。10号以后，差不多防效就过去了。
1: 八节运肺肥应该怎么用？什么叫怎么用啊？就有
0: 八
1: 水
0: 节
1: 撒
0: 运肺
1: 呗。
0: 肥上点水撒呗，你晒田，晒完田之后，你看它原杆了啊，逐渐八节了。那么这个时候回上水撒上就照了啊。
1: 好，老顽童说打黄豆磷酸二氢钾打一次加一次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啊，150克。
1: 能喷施磷酸二氢钾代替施钾肥吗？
0: 不可以，喷个100克，150克，它只能起到，短时的缓解，不可能因为喷叶面肥就解决根部追肥的。植物吸收的营养95%以上还是靠根系来吸收的，叶片只是个辅助，它不能保证你的这个产量，只能保证苗子啊短期内的啊这生长没问题啊，但是不能代替啊，可以喷。
1: 好，种地的老头说，小麦专用肥，一般钾肥都比较少，是底肥提前加一点钾肥，还是后期补钾肥？
0: 小麦的钾肥，我觉得底肥按这个专用肥去做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小麦田是旱田嘛，它是不缺水的，它是缺水的，在旱地的状态下，钾释放是比较快的，特别是磷和钾，所以呢，旱田状态下氮肥释放的可能是就差一点，所以呢，它会出高氮、中磷、低钾的那种复合肥，或者中磷、中钾的复合肥作为小麦专用肥。那么，但是在小麦追肥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钾肥是在哪里？小麦240天的生长，230多天生长期，最需要钾肥的就是八节那一个月。所以说呢，早期用钾肥，你不怕流失吗？所以说，底肥的话，建议小麦田不要用过多的钾肥，就是开春、清明节之前，从春分麦起身那一刻开始，那一刻才需要钾肥。大家记住了啊，那个时候要追钾肥啊。追氮和钾比例啊，1:1，比较合理。
1: 您就是在水稻上是钾肥和氮肥能2:1，
0: 1:1，
1: 在水稻上，
0: 就20个钾，底肥可以带10个啊，追肥可以带10个，那是钾肥，这是水稻上。那么小麦上呢，可能底肥1/3作为钾肥，那么2/3作为追肥，这个钾肥啊，这是因为这个小麦。因为冬季下大雪，你4、5个月的时间，半年时间，那个时候小麦分它就是个苗，越冬期间下大雪，钾肥容易流失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追还是比较1:2啊，1/3做底肥，2/3做追肥，钾肥，好，这比较合理啊。
1: 好，笑看人生说我是杂交水稻，这个鸡插秧5月19号下秧苗。下秧苗，它是栽秧是育秧啊，这是5月19号育秧吧？五月十九号育秧，啥时候撒八节肥？
0: 5月20号、6月20号、7月20号，8月20号是80天。你现在就是你撒八节肥的时间了
1: 但
0: 啊！
1: 是26个氮，0个磷，12个钾啊，26个氮呢？
0: 你这个肥料做八节肥不合理的啊，
1: 不合理，
0: 这个氮
1: 你
0: 太多了啊，
1: 氮太多了啊。
0: 氮太多，你会水稻会碳氢晚熟的啊。
1: 就是你
0: 不
1: 这
0: 能。
1: 个肥料，如果用在玉米田很合适，高氮低钾。但是用在水稻田，我们现在要求是高钾低氮比较合适。
0: 对，还有你这个田呢，如果作为底肥用也可以。
1: 啊，这作为底肥用也行。
0: 对对对。
1: 但是还0个磷哎，没有磷哎。
0: 哦，零个磷。
1: 26个氮，0个磷，12个钾。
0: 哦，那不行。
1: 这是不是在玉米田做追肥用的呀？
0: 十二个钾，像他这个做什么肥，它都不太好。你做分界肥也不合理，做分界肥1:1配尿素还照。但是你这个田呢，如果能用这个肥料，用10斤或者15斤配10斤氯化钾，15+5比较合理啊。15斤，这个追15斤，再加10斤氯化钾就比较合理了。
1: 15斤这个肥再加10斤氯化钾。
0: 哎，得追25斤作为水稻的生长，还是非常合理的。
1: 15斤这个肥料再加10斤氯化钾。
0: 对，
1: 好，这位锄禾日当午说，老师，这个糯稻的须氮比杂交水稻大吗？
0: 多一半，纯氮它要高一半。我们的纯氮杂交水稻如果需要30个氮的话，它大概需要55到60。梗稻需要的量更大。
1: 好，子孙满堂的问题是水稻在什么时候控旺？
0: 水稻控旺一般的分界末期，就是我苗子够了。就是在旺长之前控旺，就是讲我苗子已经够了，如果再给它肥料，它会疯长。在刚刚想拔节、想拔高的时候控旺，就是讲这个基部2个节，我让它短一点，短一点矮了，底盘稳了啊，然后就是容易抗倒伏了嘛啊。 所以说就怕基部两个节下边两个节拔得太长，它就容易不抗倒嘛。这个两个点上空旷是比较

0: 准的，一个就是防止它妄长，就是分界末期控；第二个就是拔节初期控，这个都没问题，好吧？嗯。
1: 好，这个我也没看到这个农民讲的啥意思啊？他说我是6月22号插的秧，秧的生育期是135天，可能赶上旱种了，这啥意思？旱种啥意思？没搞懂啊。天下一闲人，蕊先生说，以前我也不打药，就是产量低。我们防病治虫、除草的目的都是想让能防住病虫草害，能产量不减，是吧？
0: 对，
1: 能增加产量。
0: 对，
1: 那你说？你杂草不除，它会和水稻争肥、争水、争光。
0: 对，
1: 你这个二化民不治，它会钻住掉咱们的有效穗
0: 它什
1: 啊。
0: 么呢？你过去我们这个
1: 除了产量低，其他没问题。
0: 小麦收了200斤的时候，好像那个也不施肥料嘞。
1: 啊。
0: 但是你收200斤，你的目标就是200斤，这个很容易。但是你要想高产的话，那你的目标越高，你付出的一定要多，否则的话。你不上肥料也可以啊，但是不上肥料产量低呗，它庄稼长不起来呗，对吧？你还有很多朋友啊，小麦种的复合肥，到水稻田只用氮肥，我见过不少，聪明的觉得不得了，连钾肥也不用，1亩田一共60斤尿素下去了，啊，他也收千把斤，为什么呢？小麦田残留的肥料还在，但是的话它不能长久，说有的时候，这个什么，只要你付出努力了。上这个什么大自然有回报，
1: 嗯，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
0: 欢
1: 一
0: 迎，
1: 起探讨科学种田。
0: 对，
1: 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感兴趣，您觉得今天的节目您学到了您学到了一些干货啊，有所收获，欢迎给我们点点赞啊。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先点个关注啊，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云印老师啊，丁老师，这位听众问。四季如春说，10个氮，0个磷，30个钾，这
0: 是的，
1: 样的肥料拔节运穗肥，一亩能下多少
0: 二十
1: 斤？
0: 斤，二十斤
1: 他说
0: 啊，
1: 稻子长势很好，移栽54天。
0: 移栽五十四天，你到已经拔节了，移栽35天就可以撒了，五十四天撒迟了吧？
1: 怎么移栽35天呀？
0: 手栽秧三十五
1: 还没
0: 天
1: 讲
0: 就，
1: 守栽秧。这四季如春说，10个氮、0个磷、30个钾的拔节运穗肥
0: 你
1: 一
0: 经常要，
1: 般，他没讲，他就讲一般能下多少斤？
0: 20斤，
1: 他是说移栽54天了，我不知道是基差，如果是
0: 你
1: 基
0: 基
1: 差
0: 差四十
1: 秧，
0: 五天，他那个他也是迟了啊，手栽秧更迟了。如果是从育苗开始可以的啊，现在撒个20斤没问题。
1: 应该是移栽多少天是拔节呢？135天
0: 手
1: 的。
0: 栽秧三十
1: 哎，
0: 五
1: 我们
0: 天。
1: 就说季差，不要讲首栽，首
0: 基
1: 栽
0: 差
1: 的
0: 要
1: 很少。
0: 四十五天啊，到五
1: 现
0: 十
1: 在
0: 天。
1: 首插的很少，首插秧慢慢就会淘汰了，被淘汰出历史舞台了。我们都是以基差秧为主，因为首栽秧第一肯定是小农户啊，因为大农户现在故宫根本就雇不起，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他只要移栽，他不说的话，我们就给他定位是基
0: 基
1: 差
0: 差秧
1: 秧。
0: 啊，四十五天，
1: 基差秧45天，
0: 对。
1: 我们不是说基差秧45天烤田吗？
0: 正常是烤田差不多啊，因为四十天就开始进入烤田期了嘛。你要是这个在50天之内，那你烤田必须结束，因为你还有八十天，还有30天的育这个秧龄呢，25天呢。所以说呢，一般从40天开始可以烤田，但是50天一定要烤田结束。
1: 要就是他移栽54天，差不多嘛。反正
0: 对，
1: 正在追，正是追拔节肥的时候吧。
0: 你如果是基差秧还对，其实有点偏执，可以啊。但迟个2、3天没事，因为早期水稻还没长起来，问题不大，
1: 好。
0: 可以追二十斤，如果长得差的话，追25斤，
1: 我
0: 好
1: 们
0: 吧，
1: 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你说移栽多少天呢？不好讲，因为有的它移栽反青活科，它特别慢。
0: 对，大花苗，
1: 有的是它移栽反青活科特别慢，比如说水的深浅呢，肥的多少呀，是不是？
0: 对。
1: 还有除草剂的要害呀，或者是干旱缺水呀，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要是追拔节肥，就应该到田里去看具体的标准。那丁老师再给我们说一下拔节肥追施的标准，咱不要说直播多少天了，移栽多少天了，因为移栽有基差有人工，直播有水直播有旱直播，我们具体还要怎么样看苗子？
0: 正常情况下，水稻你从秧秆开始，你的烤田就基本上就结束了。从秧秆开始烤田准备停止，那么一直到第二节间，因为第一节间定长，第二节间2到3公分就叫拔节了嘛。 那么从你远感的时候，其实第一节间就已经开始涨了嘛，它要不然的话它怎么会远

0: 香港的呢，从远感的那一刻开始，一个星期之内，你立尽该回上水，把八戒心给撒上，因为接下来水稻长得是最快的时候，就像拉弓射箭，这个箭已经射出去了，这个非常快的时候，就像车子已经启动，在那个时候肥料一定要下去。为什么这个时候下呢？因为你不是说我今天撒肥料，明天就发挥作用的，你撒过肥料之后，肥料要有一个2到3天的转换期，啊，2、3天之后才起作用。我说水稻远感的时候，你撒肥料。那么到第一节间定长正好5天了，啊，肥料开始发挥作用嘛，啊，这个时候就要打一个提前量，就是你困的时候刚想睡觉，枕头来了；你饿的时候刚想吃饭，馒头来了，这个才叫准。如果你看它都已经长起来了，你再去撒肥料，其实偏迟了啊。所以说这叫精准啊，好吧，嗯。
1: 好，就是我们要到田里去看，当你的水稻，就是说我们说，哎呀，远感了，意味着很快就要拔节了。
0: 对，
1: 远感拔节，我是说想让农民朋友到田里去看。
0: 实在不行就看葫芦叶。
1: 对，你看葫芦叶会不会看？如果不会看葫芦叶，咱这个主茎啊，就最长的那片叶往下看，那个茎杆，基部的茎杆有没有节凸起于地面，对不对？
0: 对，
1: 就基部第一节间定长了，它开始拔第二节了，这就开始拔节了。有先是扁，这个杆子由扁的变为圆的，由实心变为空心的，然后接着就开始拔节，圆杆拔节，对不对？
0: 实在不行，你就算它生育期，是生育期165到70天嘛，一般都是130天左右的这个生育期，65加5嘛，七十天是就从你种子发芽那一刻开始70天。正常，你追肥的一般，它也跑不掉，嗯，它也不会太大差不差的啊，嗯。
1: 好，知足常乐说，34个蛋，0个磷，16个的这个肥料苗有点黄，能撒多少？
0: 这个的话撒个15斤，15斤再配点个10斤氯化钾，我感觉它更加合理，因为这个蛋太多了嘛。
1: 蛋太多了。
0: 对，嗯。
1: 氮肥太多了，它是苗有点黄嘞。
0: 有点黄就让它撒15斤呢，嗯。34个磷，它就是15斤的话，它就4.5个蛋了，5个蛋了，这5个蛋就得将近10斤尿素了，8、9斤尿素，然后这样是可以的啊，因为这种肥料一般的含有氯化铵，它速度比较快，就这样撒过之后，它比尿素反应还快，可以的啊。
1: 好，这个撒多少斤？你说再说一下。
0: 你撒个15斤，配个10斤氯化钾嘛。
1: 15斤再加10斤氯化钾。
0: 对，这样的话就更加合理一点。
1: 嗯。因为你这个肥料，因为34个蛋撒多了，又怕、这个，
0: 那肯定不能撒多。
1: 嗯，也撒多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是招病招虫。
0: 对，
1: 啊、
0: 还有5个蛋在，就等于8斤尿素了。嗯、
1: 啊，
0: 哦，10斤尿素了，因为尿素含量46嘛，它现在有5个了，对吧？它等于10斤尿素了。嗯，
1: 嗯，拔节运穗肥用35斤复合肥，20个蛋，8个磷，20个钾的，20个蛋。20个钾，8个磷的。
0: 嗯，这个其实这个肥料做底肥用还反而更加合理。你这个不好，这个氮和钾1:1，磷肥呢还有点勉强，撒个20斤勉强啊，嗯。
1: 好，明光这边水稻第二遍药什么时候打？
0: 其实上第二遍药就在10号前后，今天4号嘛。第一遍药就是阿化敏嘛，阿化敏第一遍药就是上个月的底嘛，月底。这一遍的话就在这个月的十号之前嘛，嗯。
1: 有了你真好，他说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去年我实验1块田，撒了15斤钾肥，10斤尿素，收获的时候没感觉到增产，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是你没感觉到增产。应该，你施了肥料施的多，你要是统一都这样，去年有个特殊情况。其实你做对比的时候，他应该搞这一块田，这一半撒，那一半不撒，这个才能感觉到增产。你去年25年，大家都感觉到不增产。去年25年风险大，一个倒伏嘛。25年是减产的一年，嗯。你应该做什么实验呢？1块田或1分为2，这半个撒，那半个不撒，他们两个测产，这才叫科学。你不是说我整体都撒了，这个年份就在那里，只是你感觉，不能找感觉啊。
1: 运穗肥、钾肥够量了，可以不喷磷酸钾磷酸氢钾吗？
0: 它两个不是一回事。我觉得你既然打药了，你带点磷酸氢钾是有好处的。嗯，因为叶面喷施营养的话，是让植物调整到正常状态。这个根部的营养是让它长产量，它两个不是一回事啊。你就像我吃饭和喝咖啡。难道吃饭能代替喝咖啡吗？不可以， 所以说淋上线可以喷的啊，喷正常的话，你既然都打药了，为什么不喷点呢？对吧？这个饭后一杯奶茶，对吧？你喝奶茶和你吃饭它不是一回事，但是奶茶可以让你心情愉悦，那么你追肥料可以让你啊，你吃饭可以让你长得身强体壮啊，这它两个是两种概念啊。当然了，你要说我不喷，不一样嘛，对吧？
1: 好的，老师，我的耿诺到55天是直播的，各田结束了，16个蛋，0个磷，24个钾，30斤一亩，
0: 可以，
1: 30斤一亩，
0: 它的10个蛋这个没问题，
1: 再加10斤钾肥。

0: 斤可多了，再加十斤钾肥。但是底肥
1: 底
0: 肥是35到60斤不多哎，这是耿诺道哎。
1: 可以，他这个如果是耿诺道的话，他这个施肥可以的，没问题。嗯嗯，很好。
0: 可以是吧？啊、
1: 嗯，
0: 耿诺道这个是可以啊。
1: 嗯嗯。
0: 一休，我5月1号育秧，端午节插秧，田也考过了，啥时候撒八节肥？
1: 什么啥秧？
0: 我5月1号育秧，端午节插秧。
1: 5月1号育秧，现在迟了。我们5月15号，我们示范田育的秧，现在都撒八节肥了，所以说你这个撒迟了，赶快撒啊，抓紧撒啊，撒迟了不好。你撒迟了，我刚才说了穗子短，一次知更少，我刚才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不能撒迟啊，好吧？你的穗子会短的啊，好，抓紧撒，抓紧撒啊。
0: 嗯好，尿素30斤那是不可以的吧？
1: 尿素30斤多了。嗯，你一下子是十几个。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氮肥啊，你这个说你三十斤，你往前移都行，你底肥。

0: 蛋为过后，后期蛋超招病治虫治虫。
1: 就是你的病虫都比别人重，因为你
0: 对，
1: 追了那么多的氮肥，它嫩叶子一定是嫩的，
0: 对，招
1: 是绿
0: 病
1: 的。
0: 治虫，生育期延迟，那么后来虫子更多。你看稻肥师如果在上空一闻，哎呀，你家稻最嫩，那么你家田就是重灾区。所以说呢，而且呢，后期籽粒灌浆老是不成熟，不建议啊，大量的氮肥不能在后期用的啊。好，
1: 好，这个树养，这个树是。数月他是，他说鸡插秧6月11号能不能追运碎肥？
0: 现在可以了。我们示范田不就6月11号吗？一模一样的嘛，可以赶快追啊！好，可以追了啊！
1: 好，三化醚在固始县什么时候打药？现在是二化醚
0: 是
1: 啊，
0: 三代二化醚，不是三
1: 三
0: 化醚
1: 代，是
0: 啊！
1: 二代二化醚，现在是二代二化醚。
0: 对，马上就到三代了。三代的话，8月底这
1: 咱
0: 个。
1: 说叫这三代破口不放过嘛，
0: 对，
1: 对吧？
0: 对，你现在
1: 如果
0: 销
1: 你
0: 售的
1: 二
0: 话，
1: 代防不好，三代就更多更难搞。
0: 对，爷爷多，孙子多。
1: 小麦要用什么复合肥？
0: 小麦一般是低氮、中磷、中钾的，这个专用肥还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了，有人配二氨加什么尿素，二氨配氯化钾也可以，自配肥也可以啊。
1: 好，就是朱先生说多少天平移栽下田的时候说吗？
0: 移栽一般35天嘛，手栽秧35天就可以烤田了嘛。
1: 我们不讲手栽秧，丁老
0: 细插
1: 师。
0: 秧45天就可以准备烤田了嘛。从40天如果苗够了，我就提前烤田嘛，这不很简单嘛。
1: 一般的135天的，如果你是鸡插秧，你是播种后，就是移栽以后40天烤田，对不对？
0: 差不多。
1: 四十天烤田，你烤个5到7天，然后50天左右移栽后
0: 回水，对。
1: 移栽后50天，40天烤田。烤个5到7天，7到10天，
0: 然后
1: 然后
0: 回水撒
1: 回
0: 肥料，
1: 水就撒肥料，
0: 哎，这比较准。
1: 这是从时间上来讲，但是具体呢，我们还是要看苗情
0: 你
1: 长
0: 要三十
1: 势。
0: 五天苗就够了，我就提前烤田了呗，
1: 对，
0: 提前烤田，烤
1: 是
0: 到。
1: 这个要完全按日期来讲，不是那么准确。
0: 对。
1: 我们应该到田里去看它原杆了，就意味着快要拔节了。它
0: 对。
1: 第一片葫芦叶出现了，也就意味着要拔节了。
0: 它因为你提前烤田，它的生育期会吸吸，它会往前推。就是啊，你要比如说我35天我苗够了，我就烤田了。烤田之后，它生育期它会缩短，因为这个干旱会导致水稻提前进入生殖生长，所以说呢，就是不要等到50天了，可能45天它就原杆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提前，烤田的时候你就看苗呗，什么时候原杆，什么时候就回水，这很简单的啊。
1: 好，这位听众说是油菜田种的生育期135天的杂交水稻，底肥3个18的复合肥和锥肥100斤，我那妈，和锥肥100斤，现在长势还要加肥吗？现在长
0: 现在
1: 势
0: 长
1: 好
0: 势
1: 是
0: 很
1: 吗？
0: 旺，这个时候可以用15斤的氯化钾，直接撒氯化钾嘛，因为它这个油菜田比较肥，加上100斤复合肥，它的苗长得非常壮，非常好，直接撒15斤氯化钾，OK。
1: 有人问水质不好还是旱质不好？
0: 看你的这个一个习惯，加第二个是技
1: 人
0: 术。
1: 家有水搞水直播的
0: 水
1: 多。
0: 源条件好的话，水直播当然比旱直播更加的好管理一点。旱直播比较难管理，一个种旱直播都是万不得已，都是上不去水，抽水比较困难，地不平才会去种旱直播。好。
1: 好，郑先生说，我种的130天的水稻，6月13号人工移栽，手插的多少天原杆？
0: 像6月13号手插秧，其实你现在6月13号、7月13号，其实7月15号前后就差不多晒田了，25号前后，你现在不是，你现在已经拔节了，不是原杆了，你这水稻现在应该快到尖嘴包了，你6月13号手插秧还得了吗？应该尖嘴包了，差不多你的水稻现在不是原杆了。你应该在6月12号，在七
1: 就是
0: 月
1: 这拔节运
0: 二十
1: 碎
0: 号，
1: 肥晚了是
0: 对，
1: 吧？
0: 7月20号前后就应该原杆了。7月20号到现在都10多天了，你的水稻应该马上就到尖嘴包了。现在追肥料吃了，你的田啊，一定吃了，穗子长短已经形成了。如果缺肥料，你的穗子会短的啊。
1: 好，悠悠的奶奶说，6月2号直播的梗稻可以追肥了吗？
0: 可以，6月2号到现在是62天。那可以的，没问题啊。
1: 好，杨先生说：“我种的稻60天了，被水淹了，淹没刚打的除草剂，能不能撒化肥
0: 可以，除草剂打完之后啊，3到5天上水，上水之后直接追肥，快速的让苗起来。我跟你说，风险很大的，要不然你到现在还打除草剂，你这个田人家都开始抽穗了，你还。

0: 还在打除草剂，你这个稻子风险极大。
1: 你是说可以撒化肥是
0: 赶
1: 吗？
0: 快撒，抓紧的把苗给它粘起来。因为除草剂它才刚打。
1: 好，好运连连说，我十几亩水稻，我没打过除草剂，地里面没有什么草
0: 没打除
1: 啊。
0: 草剂，说明你封闭的好，说明你水层管理的到位，那你的田就好。你这种田高手，不打除草剂的能把稻子种好，真是高手。
1: 水稻有点霉烂。
0: 水稻霉烂文库病，文库病啊，赶快打药啊！苯甲丙磺唑加赛氟酰胺，
1: 水稻有点霉烂，是不是在基部茎杆的叶鞘上，靠近土壤的那个基部的茎杆的叶鞘上？
0: 对，
1: 远看看不见，扒开来看，下面水滋滋乱乱糟糟的
0: 对，
1: 啊，就是，
0: 现在霉烂大部分都是文库病，
1: 它要是在水稻的下部茎基部，那就是稳枯病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旱改水的田，6月10号稽查秧，现在3亩地有1亩多，水稻明显矮，现在排水几天了？矮的主茎畸形。
0: 你迟了。你如果是旱改水的田，你早说就好了。现在的话你没办法弄了。
1: 明显改是病毒病吗？
0: 明显改它是一亩半田是大面积是旱改水嘛，可能是去年它种的是什么庄稼，可能米多林酮类的去年打了。你比如种花生了啊，去年是肯定是打了甲氧在里面。像这样的田不好管理了。你要种棉花，
1: 他说是不是旱情力？
0: 有
1: 烤
0: 可能。
1: 田，因为它旱改水嘛，
0: 对，旱
1: 烤
0: 情
1: 田
0: 力。
1: 几天后，有的新叶想长出来。
0: 那旱情力可能也比较大，可能比较大。
1: 特别是旱改水的田，容易发生旱情力
0: 对对对，
1: 啊。
0: 现在你可以追点复合肥，重烤田猛晒，给它叶子晒黄，然后再回水，直接喷营养。你可以少量多次的在晒田期间让根透气嘛，让新根长出来。这个时候的话，可以在晒田期间喷营养，就是喷大量元素水溶肥。这样的话，7天1次，也许能调整过来的，因为它还没到孕期时候，还好。
1: 好，江苏的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想问下这个，我这个是梗稻，这梗稻啊是2年5号播的种，这145天的生产期，
1: 100多少天？
2: 145天的。
1: 145天的梗稻，6月5号播种的，直播的是吧？
2: 对，什么时候能撒这个化纤维？
0: 你现在苗已经够长的了，应该分行了吗？
2: 也不怎么，反正也是正常蹦。
0: 你播了多少种子啊？
1: 他问你可封行吗？看不到地皮了没？
0: 你播了多少种子？
2: 看不到地皮了，
0: 看不到地皮，你就现在就晒田呗。今天你6月5号，正好今天是60天，你现在就晒田，晒田大概在70天左右的话，灰水把肥料一撒就着了好吧？
2: 那
0: 好嘞，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晒田了，有苗够了吗？把水排掉晒，晒完之后呢，晒的地不现脚了，你会发觉水稻会淹杆，那个中间那个主茎杆了淹了，然后就灰水把肥料一撒，然后后期保证有水就着了
1: 什么没讲完呢？
0: 断了。
1: 淮南的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您请说。
3: 这个我问我是那个水稻上绿化钾有什么作用的了？
1: 水稻咋啦？
3: 上绿化钾，我听他说不刚刚水稻上什么的绿化钾是吧？还是氯化钾？我没
1: 水
3: 听太
1: 稻
3: 清楚。
1: 拔节那就是氯化钾，氯
0: 氯
1: 化钾，氯化钾，它不念氯，它念氯化钾，也只有这个氯化钾啊。
3: 我上氯化钾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钾是整个植物需要的大量元素氮磷钾，你想想植物需要氮磷钾，这个钾肥是在拔节以后它才需要的，钾肥是壮杆子的，让那个杆子里面一丝一丝那个东西那些纤维素，它就长那个东西的，钾可以让营养从根往上传导，跑得快，可以让籽粒灌得更加饱满，让叶片寿命更长，这就是钾肥的作用，好吧？
3: 六二家一亩地算多少嘞？
0: 看苗，一般是15斤左右
1: 你要是叶色浓绿啊，长势偏旺，你可能就你20斤也行。
0: 对，
1: 你如果长势一般，就叶子发黄，你就是15斤钾肥加上
0: 十斤尿素，
1: 八到十斤的尿素，这要看苗。还
0: 对，
1: 有刚才梗诺稻需要的更多，杂交仙稻。它需要的少一些，这个看苗，没有固定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不是说统一都20斤，但没有这种统一的，一定要看苗，看你的生育期，看你的底肥的施用量，看你的苗子是叶色浓绿、长势旺，还
0: 对，
1: 是长势一般、苗子稀，知道吧？
3: 我还没上过，我们在农资店能不能买到？
0: 就买那种底蛋搞假的，市场上有啊，卖肥皂。
1: 你能买到氯化钾就，氯化钾很多地方买不到，因为氯化钾比较贵，说现在说是一袋子200块钱。
0: 对，2块钱一斤嘛。
1: 啊，60%的，是2块钱一斤，所以可能利润也低，很多经销商不愿意卖这个肥料。那么你就去买这个高钾低氮的啊，高钾低氮的。
0: 你像8个氮，20个钾，6个氮，20个钾。
3: 这个不合规吗？
1: 啊，现在有追肥用的磷肥做追肥有点浪费了，叫你买8个氮、20个钾、0个磷，磷肥不需要了。
0: 对
1: 啊，做追肥你如果底肥能够上足底肥，底肥你上了80斤复合肥，你这个追肥一般不需要磷肥，磷肥在这里起不到作用，有点浪费。所以市面上有一些做追肥用的高钾低氮的复合。

0: 吃了。现在你种点糯玉米留自己吃可以，你要种的话，种那其他玉米问题没有什么用了啊。
1: 都立秋了，大哥。
0: 对，
1: 马上还有七天，还有三天就立秋了。
0: 像
2: 我们有些人家的可以播，我今天播了的。
0: 我曾经也试验
1: 过。你播的是紫粒玉米还是甜糯玉米还是水果玉米？你给我说。
0: 紫粒玉米。
2: 我饲料玉米也播了，糯玉米也播了。
0: 你那个玉米饲料玉米你播多少？你每天播多少学？
2: 也播多少？就那个大概播了4斤左右。
0: 哦，那就那个可以的，7500株的话是没问题的。到时候棒子会小，你把所有肥料一泡红，后期别准肥料了啊，或者你那个底肥可带吗？
2: 带着底肥。
0: 你底肥要带猛，后期不用准肥，就是一泡红下去，让肥料快速的放，然后呢，让这个玉米提前，米多大，然后提前进入生长期，这样棒子会小，但是呢，数量多，咱可以收个500-600斤、6-700斤，因为我曾经做过破坏性实验，在9月以后种过玉米。结果后期这个棒子呀，就4指长，产量很低的啊！你现在种的
2: 不要带底肥是吧？可是意思。
0: 我觉得底肥带猛一点，后期别准肥。
1: 你就是施的，你做是这什么庄稼，种的越晚，要以密补晚，以肥补晚。
0: 对，
1: 肥料还要带足，密度还要增加。
0: 你肥料要提前嘛？啊，提前的话，然后让肥料快速释放，让这个玉米早起长快一点。
1: 这就是一锄到底了。
0: 对，你实在不行的话，等到7秒你就准肥料啊，准完一活给它准下去，就别管它了啊。好，后期不能准了，你后期准它往后拖，生育期长，后期万一
1: 是这样的，如果是你到10月份寒露风来的早，温度降的低，你靠什么它瘪，它哪能？你灌浆的时候遇到低温也不行。
0: 对，
1: 你6月1号播的早了，它抽雄吐丝遇高温，你这个播的太晚了，人家说到7月5号以后都不能播了。
0: 对，
1: 你这都8月5号了，我的娘哎，你胆子都真大呀！你知道老天爷那10月份国庆节降温了怎么办？啊，如果降到温度22度以上，你靠什么灌浆？
0: 你说的刚刚抽熊来个低温。
1: 那丁老师说他做的实验只有4指长，你知道4指长有多少多长吗？就你的手，
0: 运棒10公分，
1: 10公分，你4指长，
0: 对
1: 吧？就是有些人你不撞南墙的不知道。
0: 我曾经做过这个破坏，在我的菜园里，九月以后把玉米回来，秋天收的时候就4指长一点点，
1: 你这天你这天
2: 我还有地没有播，我怎么他要是吃了吧？播寒大豆行不行？
0: 寒大豆勉强还可以，寒大豆可以，寒大豆可以。这因为它真的是鲜豆角嘛，今年好一点，今年恶尼诺现象会导致我们这地方秋天暖冬出现，可能是寒露风会推迟。
1: 如果寒露风推迟了，那你就算是
0: 你
1: 运气好，那你就赌对了。
0: 今年太平洋上暖流，你可看到吗？啊，所以说呢，今年如果寒露风没有冷空气，那你就瞧了。嗯，但是呢，会影响种小麦的，你这样搞啊，好。
1: 对，
2: 芝麻行不行？芝麻不行了吧？
0: 芝麻不行啊，只能种绿豆。绿豆上面能收一层角子啊，非常
1: 产量都不高了。
0: 那没什么产
1: 量。但农业都是根据农时安排农事的，你这样种，你们村里人不笑话你了？
0: 对
1: 呀、
0: 啊，现在还播种，人家不笑话你
1: 吗？人不笑话你吗？这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都全村没有一个人种了，就你胆子大，你种，你是研究生毕业还是博士毕业啊？
0: 你这是破坏性实验。
1: 你这是破坏性的实验啊！
0: 好
1: 嘞，
0: 好。
1: 要干农业不建议这么冒险啊！也许后期寒露风来的迟，这个降温降的晚，也许它晚播的还能收。
0: 也许厄尼诺现象救了它。
1: 啊，对，是吧？
0: 对，
1: 这咱不建议这样。那我觉得我要在农村种地，我可丢不起这个人，啊，除非我是真的是做破坏性实验的，我丁老师可以做破坏性实验，对不对？
0: 对，
1: 咱这是。这个老一辈没人教咱，那你其他人你也不信，你靠着自己的一腔孤勇种那么晚的这个玉米啊，所以现在不管是任何作物种啥都偏晚了，产量都不见得有什么好产量了啊。
0: 对，
1: 好，这一年咋赶呢？赶到后面你种小麦行不？也不行了啊。
0: 希望这个朋友到秋天收割的时候给我们再打个电话
1: 啊，期待你运气好啊。好。这个农村人说120天的生育期直播到多少天能追八戒肥？
0: 50到55天，
1: 50到55天，他生育期比较短的。
0: 对，他才120天。
1: 这个水稻有点霉烂，都说了很多遍了。
0: 现在霉烂90%是温控。
1: 黄先生，这个老黄，你都说了几遍了？如果你的霉烂是不是发生在水稻基部茎杆？
0: 下部
1: 是水稻的下部，靠近土壤茎杆的叶鞘上，有云彩状的轮纹斑，水滋滋烂糟糟，有点霉烂，是水稻的中下部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是纹枯病啊。
0: 对，
1: 我们水。

0: 行了，拔节了，就是防文阔病的时候啊，这个霉烂了，就是大部分是文阔病啊，
1: 90%啊是文阔病。
0: 您看您发了多少条，您这你有这发这那么多信息的内容，你认真听两句你也就听明白了，哎，根本就不认真，你在这不停的发信息，对吧？那跟你讲了，刚才我看到第一个丁老师不就说了吗，一边霉烂就是文阔病，如果你种水稻并不知道文阔病，请希望您加强学习，而不是在这一个问题发那么7遍10遍8遍的啊，这是典型的不用心还在这里捣乱的人啊，我就不喜欢这样的，没回答他就拼命的发，你说你有这点精神，你就用心听一下也就听进去了啊。
1: 对，
0: 好，这个谁一起点的玉米，一块一人高，一块水淹一尺高，撒肥料玉米可能收了。
1: 一尺高的撒肥料能收啊，因为它的这个营养，它的整个生育进程是一样的。可以的啊，没问题。这个时候趁着第10可以撒肥料，没问题。最好给它喘下去啊，用胆汰讲了吧，给它讲下去，那更快。
0: 你觉得还能收？
1: 能收，没问题。
0: 你没听刚才还有一位正在种玉米的吗？
1: 玉米，我跟你说。他赶了，他慌了，只要播种期一样的，他的收成时间是一样的，因为他的基温是一样的嘛，不用担心，不要放弃管理嘛，对吧？
0: 好，春天说直播到6月20号种的拔节肥，撒复合肥什么时候撒？
1: 撒复合肥这个正常情况下直播到6月20号，那么在65天你自己算啊，6月20号7月8月25号，6月份是吧？7月8月，那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了，下旬啊。
0: 6月20号种的，
1: 对吧？
0: 6月20号种的，
1: 到8月20号，那不60天吗？
0: 60天，
1: 对吧？
0: 那可能要到
1: 8月25号了，
0: 要8月20号到25号哈。
1: 对，但他这个有点风险了，如果那个时候才拔节的话，你到9月15号可能
0: 七岁，
1: 对，9月15号抽穗的话有风险嘞，20天嘛，我觉得你可以提前烤天，把它生育期嘛。6月20号播种这个水稻是艺高人胆大。我们刘老师曾经播过是6月10几号，
0: 6月20号，
1: 也是6月20号。
0: 6月18号。
1: 6月18号。
0: 2024年。
1: 他6月20号，他艺高人胆大，他的风险有点。
0: 但是你不说今年厄尔尼诺吗？要赶到，那老天要帮你一把嘞，老天要寒冬风来的迟呢。
1: 你平时多烧两根香啊。
0: 丽说直播水稻70天追钾肥能还行吗？
1: 有点迟，但是赶快追啊，有点迟，60天就可以追了啊。
0: 有点迟哈。
1: 对，
0: 60天就可以追了。
1: 对，因为55天有时候直播到苗就够了啊，55天就烤田了啊，60天就可以追了。
0: 好，
1: 70天有点长。
0: 150天的梗稻品种，苗子有点稀，拔节孕穗肥是什么含量的？
1: 苗子稀，拔节的时候就已经定苗了，它就稀，它也就那样了，它也不能产生分界了。拔节孕穗肥，你可以促大穗嘛，就是氮和钾平衡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苗子稀的话，它导覆风险小嘛，你可以用15斤的尿素配15斤氯化钾，这个没问题，因为梗稻嘛，不用怕啊。
0: 有人问，就问晶体钾好还是氯化钾好？
1: 氯化钾就是晶体的。
0: 也有粉末状的吧？
1: 粉末的不能撒，因为粉末的它会烧叶子。现在能够撒的钾肥，它就是晶体的啊。
0: 水稻没有拔节可以撒穗肥吗？
1: 没拔节，只要你烤田结束了，烤田结束了，其实也可以撒，因为你撒以钾肥为主嘛，这个没问题啊。不要大量的氮肥放进吧，放进它会小分界，它会不死亡，麻烦。
0: 好，有四季如春说拔节孕穗肥撒迟了会对水稻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1: 刚才讲的很简单，穗短嘛，因为早期前两期它是孕穗的嘛，你等到2到3期你再撒，那么穗就会短，穗子就会短，这个或者一次枝梗会少嘛，会影响幼穗分化，好吧？
0: 好，6月20号种直播水稻拔节肥多少号撒？
1: 6月20号。
0: 6月20号，刚才不说？6月20号，刚才不说了？
1: 8月20号。
0: 一般60天到65，130天以上的，
1: 对，
0: 133天左右的，那就是60到65天，是吧？
1: 因为7月份温度高嘛，它这个你这个60天可以啊。
0: 直播水稻70天可以追钾肥吗？
1: 直播可以了，70天有点迟了啊。但是赶快追啊，迟了好过不追。
0: 什么叫？
1: 有70天有点迟了嘛，迟
0: 哦，
1: 了好过不追啊
0: 嗯嗯，好，好，好，时间已经到了，我还没注意看。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就光一个拔节孕穗肥，农民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通过这2个小时的直播，您听明白了吗？
1: 好几
0: 你
1: 百人
0: 看。
1: 在探讨
0: 啊，对，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也有人说这个，有夜色浓绿底肥足可以不追。也有人说我去年做了试验也没看出效果。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对比，刚才丁老师说的做对比是不是？
1: 对，它肯定会有差异的，不可能说我撒了肥料就打水漂了。只是说你这一块田都撒了，那你看不出来，可能我二四年。

0: 年同年份、同时间，这才叫对比实验，好吧？跨年实验不准的。
1: 好，丁老师，我5月22号手工移栽的，现在正抽穗，正常吗？
0: 啊，现在抽穗很正常。5月20号，你不是4月份育的秧吗？其实4月份育秧我是不建议的。你现在正好高温，你看你水稻这两天正是高温，今天叫什么叫烘烤模式了？不叫什么了？不叫桑拿了？桑拿天气，水稻抽穗扬花，你说这个它水稻能受得了吗？
1: 有人说我的主茎变圆，拔节肥主茎变圆了，撒拔节肥最佳吗？
0: 可以，那叫圆杆嘛。那叫圆杆期。紧跟着圆杆3-5天以后才叫拔节。可以的，圆杆拔节都可以撒的，没问题。
1: 好，平凡人生说这个没用了，太晚了，这个缺少元素，有条件的上农家肥，这说的啥意思？是刚才种玉
0: 他
1: 米
0: 是
1: 的
0: 那
1: 吗？
0: 个空闲，他那个什么是那个张国炳那个，就是讲什么那个叫什么刚刚整改的那些。
1: 好，6月15号插的，上了3个15的复合肥，90斤，然后尿素15斤，现在苗很旺，怎么管理？
0: 直接撒硫化钾呗，因为你那个氮肥多了嘛，直
1: 底
0: 接，
1: 肥足，长势旺，是
0: 对，直接
1: 吧？
0: 追点钾肥就知道了，其他的别追了啊，就那样，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希望大家，什么？我从抖音买的氯化钾管用吗？我咱也不知道，你这抖
0: 氯
1: 音
0: 化
1: 上。
0: 钾是大量元素，这个大量元素肥料，一般的抖音你买不到的啊，好吧？因为它那个一袋的，它物流费多贵了。对吧？这个现在寄东西物流费它都贵，我估计你买的是磷酸二氢钾。好，
1: 去年8月7号播的玉米收了750斤呢，
0: 那还可以。去年可能比较暖，哎，今年如果厄尔尼诺现象一直控制我们这边，有可能你现在播种它也很好。不能说去年你错过时节种了那一年，不能代表多少年呢，是吧？是吧？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哈。
0: 好，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从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有所收获。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好，我们周四晚上继续相约，不见不散。谢谢大家，再见。
2: 所以说到肝癌啊，像这个原发性的肝癌有几类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第一类代谢相关的脂肪性的肝病，像肥胖啊、2型糖尿病啊，这些人虽然说没有肝炎的病史，但是因为肥胖还有高脂饮食，包括久坐少动，就会引发到脂肪肝，那么肝癌的风险率就会升高。为什么大家要现在对于这种身体啊，我们的 BMI 我们要关注哈，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脂肪肝了，我们就要去重视它，或者胖了也要重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让你有多美，而是对于身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负荷啊。第二呢，就是长期摄入到霉变食物的人群，像霉变的花生啊、玉米啊，还有过期酱料当中，常常是含有高浓度的这个黄曲霉霉素，其实这也是肝癌的一个强致癌的因素了。所以为什么提醒大家在吃的方面要注意啊？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节省惯了，这个节省是美德，但是如果节省过度，或者说这种节省是不科学的，那么其实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到医院去看病，大家也要算一笔经济账啊，节省的这一点点钱，再算上你到医院去看病的很大的一部分，这个到底谁轻孰重啊？这个大家也要算算好。所以针对啊不同的等级，其实呢，我们也是要有一些精准的筛查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如果说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医院去咨询相关的医生朋友啊。那么还有呢，肝癌的早期它是非常狡猾的啊，就如果说有过这种隐痛或者是刺痛，或者是长期不明原因的这种疲惫乏力、食欲减退呀、厌油啊、腹胀腹泻呀，或者你无刻意减重。

像普通的人群打疫苗，普通人群呢应该要接种肝癌疫苗，就成年人至少做一次这个乙肝的两对半的检测啊。如果说抗体阴性者，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补种它啊，不酗酒，不吃霉变的食物，不乱吃药，每年体检一次，这些其实做起来很简单，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得到啊。还有呢，就是肝炎患者抗病毒，就只要检查发现了你的这个病毒是阳性的，就应该要坚持的去规范到抗病毒的治疗啊，切记啊，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就我们那有一些患者呀，医生开的药好好的，总觉得自己吃着吃着感觉不错，然后呢就觉得好了，自愈了，就把这个药停了。其实这是非常凶险啊，非常不应该的一种行为了。那么家中如果没有感染的亲属，一定记住及时的筛查并且接种疫苗。特殊群体呢，就是要常检查啊，像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日常需要灌住嘴、迈开腿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到这个一附院做相关的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当时这个脂肪肝就是中度啊，我们当然就提醒他一定要灌住嘴、迈开腿。也不知道他做的怎么样，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啊，劝你一句，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少吃这个高脂高糖的食物，增加这个蔬菜和全谷物，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快走、慢跑等有氧的运动。这个运动还是要说一下有氧运动啊，因为前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会关注于这个跑半马、全马、马拉松的比赛，觉得这个就对身体很好。其实啊，这种所谓的运动还是要适合为好。就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啊，稍微出点汗啊，像这个快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其实就足够了啊。大家如果说身体吃不消的，我不建议去做这个半马、全马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那么积极的控糖减重，就吃糖嘛，吃糖会让大家很开心，但是作为爱吃糖的我，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起啊，就是少吃糖，尽量不吃糖，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有可能的话要定期的去监测到肝功能，这是对于特殊群体的一些检查。我们今天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关于筛查肝癌。

0: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陈磊副教授呢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前列腺癌的手术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一起了解机器人腹腔镜是怎么做的，其实相关的这个技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非常的成熟了。首先非常欢迎陈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陈医生啊，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空中医院的这个健康直播栏目啊，和大家共同科普一下这个前列腺健康。
1: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知道平时您的工作也非常忙碌啊。当然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说了，就对于这个泌尿外科它可能具体看什么病不是所有人都很了解，您能用通俗的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确实是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他会问我，哎，你泌尿外科的话是不是只看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啊？这种情况我就感觉也很尴尬了啊，因为我可能作为一个大夫，可能没有跟他们做好一个很好的科普啊。泌尿外科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范围啊，远比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观众啊所理解的要宽泛很多啊，因为它的这个系统的话呢，可能大概是分为以下几种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男女共有的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泌尿的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那么它包含一个整个的通路啊，从我们产生这个肾脏的产生尿液的肾脏，到这个输送尿液的输尿管，到储存尿液的膀胱，最后的话呢由我们那个尿道来排出体外，所以整个的话这个泌尿通路的话任何方面出现问题它都属于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一块是男女共有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器官的话是比较特殊的，叫肾上腺。什么叫肾上腺呢？它也是按照字面去理解的啊，它是一个腺体，那么它的位置的话呢是在肾脏的上方，所以叫肾上腺。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有两个肾脏，所以的话呢每个人也有两个肾上腺。那么这个肾上腺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分泌我们机体所需要的激素啊。所以一般我们常见的肾上腺的话呢也有三大类疾病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叫这个室膈细胞瘤啊，它可以分泌一个叫肾上腺激素，会引起我们这个血压升高。所以如果患者特别是年轻患者出现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或者是突发性的这种胸闷大汗淋漓这种情况，那么肾上腺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查一查。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肥胖啊，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话这几年在提倡这个减重啊，对不对？所以减重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是因为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高糖高脂饮食是一方面问题，但是同时疾病的话它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啊，特别是肾上腺它有点皮质醇增多症。那么它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肾上腺在这个体内分泌了过多的皮质醇，它导致的我们机体的话这个蛋白的这个分布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引起比如说满月脸呀、水牛背啊这些表现为肥胖的这个病症啊，但是它根本原因的话可能跟我们这个饮食倒关系不大。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低钾血症，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那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患者是表现为身体乏力甚至站不起来，那么有时候去医院一查，哎，发现是血钾偏低，那再进一步查的情况下，可能发现是因为醛固酮升高，肾上腺里面长东西了，所以这个肾上腺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科的问题。那么第三类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男性所特有的这个生殖器官啊，所以我们叫泌尿男生殖系统疾病，都是我们泌尿外科的。那么男生殖系统的话，就包括我们男性特有的，包括前列腺、精囊、睾丸、附睾。甚至讲阴茎这一块的手术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范畴之内啊，所以今天的话我都认为我们需要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啊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病种的这个范畴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1: 是，陈磊主任介绍也非常的详细，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了以后如果说我身体的这方面不舒服的话它是属于哪个科室的啊，不要以为泌尿科它只属于男性或女性，其实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啊，这个大家要去了解啊。那作为一个就是每天和前列腺肿瘤打交道的医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跟这个相关，您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对前列腺癌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其实误解确实在前些年这些年稍微好一点，还是有不少的哈。
2: 对，这个前列腺癌的话呢，在近几年的话是呈现一个爆发性的这个趋势啊。

0: 那么在我当时刚上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大概是在05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年的话可能都看不到5例的前列腺癌，但是现在我在门诊坐诊的时候，可能一周的话都不下于10例，所以它的发病率的话在暴增。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结构的话，在高饮高脂的饮食作用机制下面是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节奏也很快，压力呀、久坐呀、熬夜呀，这也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特别是这2年，我们已经把这个叫"十五五"规划嘛，我们把国民健康的话呢，早筛、早诊、早治已经提上了我们这个日程。所以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观众的话呢，或者听众对这个身体的健康已经有了意识，我们可以早期的去体检，那么早期发现肿瘤。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治疗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类似的医疗科普，就是希望能够把病情及时的扼杀在摇篮当中、萌芽状态啊。还有就是，因为前列腺癌其实在欧美国家它的发病率一直还是蛮高的，那么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或者是也是您说到的，我们有这个意识了，进行了筛查，所以它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也会变得很多，数量变得比较多，它都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哈。
0: 对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它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话在逐年的增长，所以他们会有几个误区。第一种误区的话，就是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不会得前列腺癌。所以很多中老年患者的话，他都是在体检的发现的这个早期的前列腺癌，它有个指标叫 PSI，叫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那么很多的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医院的话是这样的，是体检中心的话呢，一般这个倍数啊是小于4的。那么如果这个数值的话，在2倍以上，比如说8以上的话，他会电话通知你，到某某那个医生啊去看一看，咨询咨询。所以现在不是代表啊你没有症状就不会发癌，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问题的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前列腺癌是老年病，年轻人不会发作，
1: 也是误区，其
0: 也
1: 实，
0: 是误区啊。因为，早几年的话，这个前列腺癌确实它的发病人群聚焦在这个70岁以上的人群，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癌症啊在年轻化。我上个礼拜的话，我遇到一个我们同行，他也是个医生，50岁出头，对，他当时就体检的话，他的 PSI 是37左右，
1: 很高
0: 那么
1: 了，
0: 他紧接着做了一系列检查，发现他的整个的淋巴结、他的肺部、他的整个的话这个器官转移得非常厉害，对，所以就来到下面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前列腺是一个惰性癌，那么应该讲70-80以上这个前列腺癌啊，它是一个惰性的癌成分，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是懒癌，对不对？就是前列腺的话，大部分肿瘤是一个生长比较缓慢的啊，但是有极少一部分前列腺癌，它的侵袭度和恶性程度非常之高。那么它表现为几种特点呢？就是年轻人，那么它的 PSI 指标可能不太高，但是它穿刺的评分叫格林森评分很高。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尤为注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家族史的患者也要注意这方面问题。那么还有问题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个问题，就做完手术过以后，可能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漏尿这种说法。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普及一下，就是它可能啊，跟这个手术的技巧，跟你这个患者的情况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并不代表所有的患者术后都会漏尿，都会影响他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特别是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这个机器人技术，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啊。对于我们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很高的一个提高啊。有一位网友问到说，想问一下陈主任，就前列腺炎长期服用了坦洛辛有副作用吗？前列腺炎能导致前列腺癌吗？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我们门诊的话，也是一个常见病啊。前列腺炎的话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的改变啊，它大约分为4种类型，我在此不做赘述啊。那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的性生活可能比较活跃一点，那么他前列腺的话可能反复充血，他可能会诱发炎症啊。所以很多的前列腺炎的话呢，都是在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比较多见，老年人的话呢，当然也有这种前列腺炎的表现啊。那么吃药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以炎症治疗为主，比如说消炎药，比如我们常常头孢呀，或者走氧呀。当然，坦索罗辛的话呢，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治疗前列腺一种常规药物，它的主要作用的话就是缓解我们这个叫慢性盆腔疼痛综合症的表现，同时改变我们这个尿路的这个症状。它最主要的副作用的话就是可能会降低血压，所以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合并这个高血压，在吃降压药的患人群一定要注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服这个药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药物过敏，就是药物过敏的人群也是不可以，服用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要注意一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多患者会担心，我现在前列腺炎会不会诱发癌变？ 目前的话，科学依据表明，炎症和癌变的话，其实没有直接相关性。
1: 就大家注意一下，特别是有些爱骑自行车的朋友，可能也要小心一点啊，这个要注意了。那其实很多听众还有就是一听到癌啊，谈癌色变，这个也很能理解啊，就第一反应是不是我要开膛破肚了，我是不是要做特别大的手术，这个疼的风险也很大。就前列腺手术真的是这样吗？前列腺癌的手术。
0: 前列腺手术的话呢，其实也经历了从开放手术到这个微创手术的过渡阶段。那么在20年前的时候，那确实是的，它的这个手术的切口确实很大，它从肚脐下方一直到耻骨上方，大概10到15公分，有逐层切开皮肤到肌肉到盆腔。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呢，其实它这个空间的话很狭小。当时我们当时学习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主任在做手术，我们怎么站位呢？我们要站在患者的头端去看，因为站在平视的情况下是看不见的，他从头端往下去看，所以的话，你的最有利的位置是在患者的最头端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大家都在抢，知道吧？但现在目前不太一样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已经把这个微创的理念引入到我们泌尿外科，而且我们泌尿外科的话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外科手术、微创手术的最先开展的这个科室啊。所以它这个手术的话已经偏向于微创化。怎么做呢？它会在这个肚子上面打大概4到5个0.5到1个厘米的小洞。然后通过这个洞的话，我们放出这个观察镜，然后再植入这个手术的器械，在我们这个显示屏上面的话呢，在直视操作下，可以把这个器官做很好的分离、切割，甚至讲肿瘤的完整切除。所以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开膛破肚的这种手术方式了，因为我们科的话，特别是泌尿外科，那么90%以上的患者已经选择了这种微创的方式了。
1: 微创的方式其实通过这个腹腔镜的方式，就是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的癌的根治术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就这个手术它做的这种精细度和原来的这种开膛破肚，它的效果是都一样，还是说其实它因为创口创伤小，它的术后会更好？
0: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夫或者是患者啊，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种方式的话呢，其实它的精细程度，我认为啊，比既往的开放手术可能会更为微创会精准一点，因为它是在这个显微镜的这个放大这个大概4到5倍的情况下，就是普通的腹腔镜啊。那么机器人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大概10到15倍左右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相当于戴个放大镜在做手术一样，所以它更精细。更小的血管或神经，我可以更好的保留或者是避免出血的切割。那这种情况，它这个术后的第一个问题，术中出血会少；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术后恢复就很快。
1: 因为以前的话，那个刀口很长的话，其实对人来说，它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哈。那么作为这种微创手术，本来打几个小孔，应该说住院的时间啊，愈后的时间都是大大的去效率提高了。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机器人啊，我注意到您其实也开展这个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腺癌的根治术，那么机器人做手术是机器人自己动刀吗？和普通的腹腔镜手术来比的话，就现在是不是作为患者，他可选择的余地会更大了？
0: 对的，对的。首先，这里面我需要澄清一个

0: 态。那么它的平台的特点的话，就是它可以更智能化、更精准化、更微创。所以，但是最终的这个操控权还是在我们人手里面。
1: 所以就千万不要担心，比如说您好不容易挂了哪个主任的号，然后最后一看是机器人手术，不要以为主任不来了，
0: 对，
1: 是主任在操纵着这个机器人，
0: 对，
1: 这台手术还是这位主任在做啊。
0: 对，
1: 那现在就在您的科室选择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的人多吗？目前来看，他们的术后到底怎么样？
0: 现在很多患者的话其实是慕名而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安徽省的话，其实机器人这个事业发展的话还是挺好的啊。那么紧紧跟随我们北上广这些发达的区域，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机器人手术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它的这个创伤性确实很小。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做的过程中，那么它的比较精细，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能的保留的比较多，所以它术后的恢复也非常好。它的整个的话，这个术后尿控、尿失禁啊，因为很多患者会担心尿失禁的问题啊。那么后面我们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它这个尿失禁发生的这种时间啊，或者是发生的概率啊，就相对而言要低很多。
1: 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它的创伤小了，所以它的损伤小了。
0: 对
1: 啊，这样就会好很多。包括对于中年或者青年，中青年来说吧，他们很在意的性功能问题，是不是也会影响很小？
0: 是的，是的。性功能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它可能还要牵涉到这个我们观念问题啊，因为很多这个患者他可能本身是不太好提到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现在的话，这个前列腺癌在往年轻化方向走，所以很多患者其实对这个性功能的保留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那么性功能到底能不能保存下来，可能跟我们这个肿瘤的分期分级、肿瘤的位置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如果肿瘤的话已经长到这个前列腺外面来的话，可能没办法保留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切完以后它的功能就差很多。但是如果肿瘤只局限在前列腺内部，那么在手术过程中我们尽量的话把双侧的性神经保留下来，那么它的性功能损伤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
1: 所以这样我们也要反过来再说一下，大家要提前的一定要定时的体检啊。
0: 对，
1: 如果说每年体检一次的话，基本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PSA 的指数能够把控的好的话，只要在4.0以内，大部分来说它都是安全的指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0: 对的。
1: 当然也不排除就有的超过了10可能，但是它也是虚惊一场，也不是说没有啊。这个就是要看跟自己的主治医生要积极的去沟通，做下一步的检查。
0: 对，对，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大于100的我们也碰到过穿刺过以后它是炎症的改变，也不是恶性的情况下，当然小于4的我们也穿出来过以后是肿瘤的
1: 也有。
0: 对，所以 PSA 的话只是其中一个指标，那么你还要借助于这个肛门的指检，还要借助这个多弹性的磁共振，来综合批判，来综合判断。
1: 但是做到肛门指检，我现在要说的每年单位体检或自己去体检，可能很多人会嫌麻烦，放弃掉了。这个是一定不能放弃的一个体检项目，是不是这样？
0: 一般的话是建议的，因为肛门指检的话，它可能首先问题的，它可能会触到你的肛门的这个紧密的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摸一下你这个前列腺表面的光滑程度，它的活动度怎么样的。同时的话呢，它也可以观察你这个直肠的情况。所以我都认为直肠的话，这个指检的话，其实能做尽做。
1: 能做尽做啊。那主任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大家有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因为每当讲到这一类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热线都不是很多。但我相信听的听众很多，为什么？可能还是根据中国人，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方面好难以启齿。但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有问题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8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版。板块啊，给我们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也是可以的，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我们继续来讨论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手术方式啊，但是也有人问了，就什么样的前列腺患者适合做微创，适合做这个机器人手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做的呢？
0: 我们外科的话呢，谈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它要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手术的适应症，一个是手术的禁忌症啊。当然从大方面来讲的话呢，手术的适应症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肿瘤的情况比较局限，或者是他的身体情况比较好，是可以耐受手术方式的，这是他的手术的适应症。但是谈到手术适应症的方面的话，我们要谈到禁忌症，因为手术它是双刃剑，它可能会给我们身体的话呢带来一定的损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那么禁忌症的话呢，有些问题是不太建议做手术的，比如说针对前列腺患者，那么这个患者按照我们目前的指南或

0: 共识来说，患者一旦发生转移，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下去做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理念也在更新啊。那么北上广的这些方面，中心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它即使发生转移了，那么也是在做手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话呢，有些这个数据也表明啊，那么原发灶切除过以后，它的肿瘤的负担会减小，那么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这是肿瘤方面是一方面，就是转移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就是你患者本身的情况，因为做手术之前，我们要评估你的肺、你的心脏还有你的大脑功能。那你比如说在脑梗的急性期或者心脏的一个心梗的急性期，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权衡一下这个手术的利弊，要带来因为手术它有创伤，对不对？在手术过程麻醉过程中的话，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有些情况的话，我们不可以去太过于勉强。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要做手术之前，医生会做很多一系列的检查？
0: 对。
1: 这个检查都是要必须的，看看你是否能够耐受住这场手术，以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啊。很多患者不敢做手术，可能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手术后会不会失尿失禁啊？这个问题其实问过很多次了，刚您也讲过。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罗列出来的话，如果我是患者，我再问您，您要让我放宽心，会怎么回答我呢？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每一个前列腺癌患者啊，就准备做手术的患者，不管是他患者本人还是家属，都会必然提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术后尿失禁的情况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会发生，早期的话基本上都会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尿失禁发生的情况，它可能由三方面决定的。第一方面的话，就是你在开刀之前你本身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话。神经系统有病变，比如帕金森啊，或者脑梗啊，那么他神经控制的情况比较差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术后的话，尿失禁的可能性是有的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他可能和别有糖尿病啊，或者是做过类似这种腰脊椎的手术这种情况，他的神经有点损伤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就是在就是手术技巧问题，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专业了啊。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尽量做到微创谨慎和细心，尽量把它的功能的这个组织结构，或者是它的相关的这个神经，尽量的保存下来。那么后面嘛，还有提到一个重建问题，那么吻合的情况，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一个手术技巧啊。但这一块是我们医生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我认为也很关键，就是手术做完过以后，那么术后的功能锻炼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提到，我们如何去教患者做这个术后的一个康复的训练。那么在我们科的话，其实我们是亚专科的嘛，对吧？我们前列腺亚专科，我们有一个团队 team，他们这个出院过以后，他们会告诉他一些小视频，让患者告诉他怎么去做这个运动，对。
1: 所以其实做手术做之前我们要怎么办？去检查。做中间选择了这位医生，我们就要选择相信他和他的团队。那么做好之后，这个手术很成功，那我的恢复其实也很重要，就交给这个病患自己去做了哈，定期来检查。您在这个学术论文当中其实专门研究过，就如何改善术后早期尿控的这个问题。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来讲一讲，就现在的手术技术到底怎么尽量的去保护好尿控的功能呢？
0: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专科、专业了啊。我尽量用这种，大家能听懂的话就去讲述这个问题啊。这个尿控的保留的话呢，它可能牵扯到很多问题。我们一方面讲这个叫神经的控制啊，因为你排尿的话呢，也是需要我们这个神经来进行一个协调控制啊。所以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这个神经功能可以保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肿瘤比较早，肿瘤比较小，位置比较好。那么我们尽量的话呢，把两侧的神经尽量保护下来，这是其中一点啊。当然，如果你的肿瘤的话很迟，或者是，没办法保留这个双侧，那我们就尽量保留单侧。当然，如果你两侧都已经长得很晚了，那就没办法保留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当然，神经保护的话呢，它只是起到一个协同作用啊。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手术过程中要尽量的保护它的解剖结构，比如说膀胱的颈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尽量把那个膀胱颈口做叫樱桃小口，我们不要做成血盆大口。对不对？樱桃小口越小，它的这个结构就是特别的，它这个环形肌的保留就会越好，这是它的内括约肌的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的话，就是远端尿道的保留，这一块的话呢，是我们手术中的重中之重。那么如果这一块的话保留的不好，基本上所有的患者都会发生尿失禁。远端尿道的这个保留的话呢，就牵扯到很多的技巧问题。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要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身体情况而言啊。那么如果这个肿瘤的话靠近尿道前端，那么你保留的过多，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就是切缘阳性。所以在做这个前列腺手术的同时的话，我们也把这个瘤控要放在第一位啊。当然，尿控和性功能的保护是放在次要的啊。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切完过以后，我们还要讲到重建问题啊。那么重建的话呢，我们有分。

0: 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康复啊。
1: 嗯，
0: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1: 嗯，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合肥的于先生啊，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
1: 哎。
2: 想问一下主任专家，就是我手术前列腺癌手术3年了，3年现在刚才讲到，用质检，就是3年以后这个复查，一个查 PSA，还有这是能不能做手指质检这个检查？
0: 你好，你好啊，
2: 你
0: 首
2: 好。
0: 先我感觉啊，你这个术后应该还是恢复蛮好的，应该是3年时间了，对不对？
2: 嗯。
0: 3年过以后的话呢，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已经切除了，那这种情况下做质检的话呢，可能意义就没有这么大了。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最主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 PSI 和 FPSI，就是总 PSI 和游离 PSI，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做影像学的评估，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流传的这个磁共振，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骨扫描这一块的话呢，也是需要做近期的这个复查和随访。那么
2: 多
0: 之
2: 长
0: 前
2: 时间做一次嘞？
0: 一般的话，现在你不3年了，对不对？3年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的话呢，你 PSI 的话呢，现在目前可以半年做一次，如果这个指标很稳定的话。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影像学的话呢，如果很好的话呢，你半年到1年左右的话做一次也是可以的。
1: 好吗？
2: 你讲 PSI 半年至1年做一次，只要稳定的话，
0: 哎，对对对。
2: 那影像学你讲的这个磁共振多长时间做一次嘞？
0: 半年到1年左右可以的。
1: 就半年到一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2: 那就像以后每半年跟这一年都要做一次啊，
0: 对，如果是比如说5年过以后的话呢，你就常规1年做一次就 OK 了。
1: 就是它
2: 就
1: 需要
2: 是
1: 一个时间。
2: 做磁共振对吧？
0: 对，因为这个 PSI 的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数值啊。它可能我们讲这个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的话，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数值的表现，但有很多患者的话呢，虽然这个 PSI 很低，但是在局部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肿瘤的复发情况，所以影像学是不可或缺的。
1: 好吗？
2: 不需要做质检，就是做一个磁共振，对吧？
0: 哎，对对对。好吧。
2: 那个我现在还有点小症状，有点这个那个部位啊，会阴部位啊，肛门那地方有时候有点胀疼。
0: 胀痛不舒服，对吧？对，
2: 舒
0: 因为你
2: 不
0: 这个
2: 舒服？
0: 前列腺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那个会阴的区域。它做完过以后的话，它可能会导致的话，比如说小的神经的话受损伤掉，可能会引起一些麻木的感觉啊，所以它恢复起来可能就比较慢。第二问题的话呢，就是它做完手术以后，它里面会有瘢痕的牵拉，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会阴部的不舒服。
2: 像这种可存在复发的问题嘞？
0: 有可能的呀。所以刚才我
1: 所
0: 跟你
1: 以要
0: 讲，
1: 检查呀，
0: 对对对。
1: 就现在您问陈主任说，
2: 他不是他 PSA 是正常的，
1: 这个是每一年他都要去监测的，不
0: 对
1: 能
0: 对
1: 说
0: 对，
1: 现在他是正常的，后面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术后其实不是说不管了，还是要随时的去根据医生的要求定点到医院去报
2: 你
1: 到。
2: 我想问问专家，二院他在二院一个几组诊，那个主任，
0: 我平时是周一下午、周二和周五上午在，
2: 周一下午，
0: 周五上午。
2: 周二上午。
0: 周二上午，周五上午，
2: 周五上午，
0: 对，
2: 那主任贵姓啊？
0: 免贵姓陈，耳东陈，
2: 阿东陈，叫陈什么嘞？
0: 陈磊，
1: 陈磊
2: 陈
1: 主
2: 伟，
1: 任，
0: 陈
1: 陈
0: 磊，
1: 磊，
0: 三个石的磊，
1: 陈磊主任，
2: 陈磊，陈磊，陈磊，
1: 好
2: 我
1: 吗？
2: 要做相关检查去找你不可以
0: 好的，好的，没问题的，
1: 好，那您可以
2: 好
1: 在
2: 的，
1: 相关的 APP 上来提前预约，好吗？
2: 好，那谢谢你，
1: 好，
2: 谢谢
1: 不
2: 你，
1: 客
2: 好，
1: 气，
2: 那
1: 再
2: 再见，
1: 见
2: 好，
1: 啊。
2: 那再见。
1: 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做了手术之后，也不是说完全就一劳永逸了，该监测的、该复查的还是要去啊。刚才我们也是请陈主任说到这个尿控的问题，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患者可能刚你也讲到了，羞涩难以启齿，就手术后的性功能还能不能保留？其实这个问题在您的门诊当中，患者是主动问，还是说家属悄悄的来问的？
0: 绝大部分的话，其实患者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啊。其实很多的话是子女多一点，老伴的话其实也
1: 也不
0: 相
1: 好
0: 对
1: 意
0: 也
1: 思，
0: 不好意思，因为他的观念也是有点影响的啊。所以很多的话是患者的子女来咨询这个问题，
1: 那么到底它能不能保留，或者说按照这个比例来说，是不是还是看它的位置大小、早期、晚期？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神经的这个性功能保留的话，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神经的保护情况。所以现在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革新啊，尽量的保护它的这个 功能，特别是视神经啊，

0: 但是腺神经保鲜的前提就是你的肿瘤的位置必须要好。
1: 嗯。
0: 如果肿瘤的话已经突破到包膜之外，那么在做这个神经保护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切源阳性，就是切不干净。
1: 嗯。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肿瘤的这个控制情况。对，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们不能太强求于保留它的性功能来失去它的这个流控的这个影响。
1: 嗯，
0: 所
1: 所
0: 以。
1: 以其实我们还是在选择，
0: 对
1: 看
0: 对
1: 哪个
0: 对，
1: 利是更重要一点
0: 对
1: 啊
0: 对，
1: ，B
0: 所
1: 和
0: 以
1: D
0: 如
1: 选
0: 果是
1: 择。
0: 两侧能保留，就同时保留两侧；如果两侧不能保留的话，我们就尽量保留一侧，那可能对它这个功能的恢复啊，也是有作用的。
1: 有位听众王大爷问说，马上要做这个前列腺癌手术了，心里很害怕，就术前要做什么准备？术后家人该怎么去照顾我呢？
0: 其实首先问题我。

0: 不能感冒呀，不能有其他的症状，对不对？上手术台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去上手术台。那么手术过程就交给医生了，对不对？手术以后的话呢，就可能这个术后的话，比如说早期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提倡叫早期康复 ARDS。那么现在的话呢，手术很简单，就很微创手术，所以第二天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下来活动活动。因为老年人的嘛，对不对？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血栓，有可能会出现肠胀气、肠梗阻，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让他早期的下床活动。那么关于这个术后饮食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理念也比较先进啊。以前我们讲的话，也必须要这个通气过以后啊，就俗称放屁过以后啊，我们才可以吃东西，对不对？但现在的话，理念的话，可是已经在改进了啊。就是术后的话呢，如果感觉还可以的话，肚子不胀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喝点水啊，嚼点口香糖呀。这种情况，它可能反而促进你的胃肠蠕动，它可能有一个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整体的手术，我倒认为也不需要太过于恐惧。
1: 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啊，
0: 对
1: 就
0: 对。
1: 选择要相信医生。另外一位听众张先生问说，我父亲72岁了，体检查出了 PSA 偏高，但是他说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其实这个往往看要 PSA 的指数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认为我的身体情况没有感觉，我就认为我没有这个肿瘤啊。所以 PSA 的话，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啊。我们需要监测这个 PSA 的数值。那么如果是在四以下的话呢，基本上是 OK 的，问题倒不是非常大啊。那么如果在4到10之内，所谓的灰区，我们就要算它这个比值，就游离的和这个总的 PSA 比值。如果是小于0.25的话，我们还要特别要关注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如果 PSA 大于10的话呢，那一定要关注了。
1: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指数，不是说指数升高就很恐怖，但是要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要了解啊。手术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叫做保留性神经的前列腺癌的根治术啊，这个您是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是不是跟前面说到的这个控药啊这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呢？
0: 对的，性神经的保留的话，我认为有三大作用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它可以保护它的性功能；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它可以保留它术后的尿控，让尿控的话可能恢复的会更好一点。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刚才这个大爷提到了，他做完手术以后，他为什么会出现会阴部的麻木或者是不适？他就会有可能是因为小的神经受到损伤过以后，他的肌肉可能就功能就没有这么好了。所以这个功能的保留的话呢，是能保尽保，当然也要根据他这个肿瘤的位置大小。

0: 话，我们可能会发现，哎，肿瘤的话，可能长的位置可能比预想的要差，或者比预想的要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根据术中来及时的改变手术方案。
1: 所以这个其实，在手术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的
0: 啊，
1: 情
0: 会的，会
1: 况
0: 的。
1: 啊，就大家要给我们医生一个随机应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了。
0: 对的。
1: 那手术做完出院回家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很多患者会觉得手术成功就万事大吉了，确实也会有啊，就是确实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后面要做的事儿还有很多？
0: 是的，是的，刚才那个大爷也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我术后还需要继续去随访吗？对不对？手术以后的话呢，其实手术这些方面啊，那么术后的话，这个肿瘤为什么难治的原因就在于它可能在后期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可能会出现复发或者是转移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的话都会有癌细胞，当然我们也有一套对抗的细胞叫抑癌细胞，对不对？它就是互相对抗的啊。那这两种细胞的对抗的结果的话，就是看谁占上风。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癌症呢？它的原因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抑癌的系统要低于或者是弱于它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系统了啊，所以才会导致我们这个癌症的发生。当然，你前列腺癌肿瘤里面，它既然已经发生癌症了，那么有可能在血液里面会残留一些癌细胞，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有可能在某个不定的这个时间点，它可能在一个位置进行一个定植，它像种子一样要慢慢的生长，要发芽，要长大。但这需要时间，所以为什么讲后面的话一定要随时的去观察、去复查的原因在这里面。
1: 所以也会有，为什么有的手术明明很成功，但是他又过几年复发了
0: 对的，
1: 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就成功，当下成功不代表一直都很成功啊，
0: 对的，对的。
1: 跟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这个后面的维护也都很有关系啊。其实我们了解到术后的康复当中，就是盆底肌训练啊，叫凯格尔运动。这个其实我们在女性生育完之后也会提倡做类似的运动啊。就这个训练难吗？我们自己能不能在家做啊？甚至其实有一些我们以前的这种康复的地方。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训练啊，就是您觉得他有没有一些窍门啊？
0: 是的，是的，凯格尔运动的话，其实现在被很多的患者所接受啊，其实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在这个月子中心里面啊，产后康复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教练啊，或者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会告诉他如何去做啊，其实很简单，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就是在排尿过程中，我突然把尿中断，那么你收缩这块肌肉，就是盆底肌的凯格尔运动的重点，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不建议，就正常人情况下反反复复去做，它可能会影响你的陪嫁的功能啊，但是术后这一块的话呢，一定要去做，因为手术只是其中一点，手术中这个功能保留也是一点，但是术后的这个功能康复训练的话是至关重要的。这凯格尔运动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做的话呢，频率也很简单啊，就是你站着、坐着、躺着，你吃饭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无时无刻都可以做，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做，很简单，对。
1: 那具体我们比如说躺着的时候、坐着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吗？
0: 都是一样的。

0: 漏尿的情况特别严重
1: 对对
0: 啊，
1: 对，所以刚才提到这一嘴，就是刚才这个泌尿外科的范畴，女性尿失禁的话，也是由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疾病。
0: 对，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咨询到我们的陈主任或者是泌尿科的一些主任们啊。好，那么我们还有问题就是，一般术后多长时间就正常排尿？这个做手术之后，很多人说插这个导尿管很受罪啊，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呢？
1: 对的，因为这个手术的话，它是牵涉到一个破坏性的手术，那么又牵涉到一个重建性的手术。我们要把这个尿道和膀胱要缝合在一起，所以的话，为了让伤口恢复更好一点，我们要放个尿管。一般这个尿管的放置时间是10天到15天左右。
0: 要这么长时间
1: 对，因为它
0: 啊？
1: 这个愈合需要时间的，当然也有更激进的地方，可能一个星期就拔掉了。所以放完导尿管过以后，拔出去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暂时性的尿失禁。尿失禁分为两种啊，一种就是暂时性的尿失禁，另外一种就是永恒性的，就永久性的尿失禁啊。那么暂时性尿失禁呢，还是比较占多数的啊。之前的话，我在做腹腔镜时代，我们一般尿控的恢复情况在1个月左右，那么差一点的话，可能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那现在进入机器人时代，我们在做这个手术技巧就做了改革，我们现在有各种的手术方式，手术入路，比如说我们经膀胱的，或者是后入路后的手术等等等等。现在目前的手术完全可以达到，你导尿管即可拔除，即可控尿，很简单。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短暂性的，比如说1周左右，或者是1个月左右的，基本上是可以康复的。
0: 这个其实可能要自己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
1: 对的。
0: 对，那么这个恢复的正常工作，比如说我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如果是微创的话，它是不是时间也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1: 一般像我们中心的话呢，在做这完前列腺癌根治术以后，一般3到5天左右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对，但
0: 但
1: 是。
0: 这个休养后期的时间呢？
1: 对，后期的话呢，在前1个月之内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他做，第一不建议他做，因为他可能会抵押到这个会阴部，你可躺可站，但是也不太建议他做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个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0: 就可能外部的伤口看起来很小，但是里面的伤口其实跟打开腹腔它原来的那个是差不
1: 一
0: 多
1: 样
0: 的，
1: 的，
0: 一样的。这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万一要是有损呢，可能恢复的就会更慢一点啊。当然，您其实已经从医20年了，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那么做了那么多台这个前列腺癌手术，就有没有哪位患者让您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关于其实我们也很想听关于这些温暖的故事。
1: 有的有的，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有一个很印象很深的一个老爷子啊，他是我们麻醉科的，我们麻醉科就我的好伙伴啊，他的老师，他的初中老师，今年其实已经75岁了。那么他其实啊，他很注重性功能，同时的话他也担心尿控，但是好在的话他是体检发现出来，当时 PSA 只有7点几左右，所以当时到我这边做了穿刺。然后的话呢，我们紧接着给他安排了手术。手术定的方案的话，就是双侧的腺神经的保护。那么他做完过以后，因为他老师嘛，他很教书育人一辈子，他很注重这个体面的。当时为什么手术有顾虑的原因，也是怕做完手术以后漏尿，可能羞于见人，或者是就没有这么体面了，对不对？也怕影响到子女和老伴儿。那么我也给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手术的话呢，我们做了当时定的方案。

0: 但进入40岁以后啊，它的前线的腺体可能会慢慢的增大，它有可能会挤压尿道，那么产生一个排尿不畅呀、尿滴力呀，然后尿无力的感觉。那这种情况绝大部分的话是因为增生的症状，倒不一定是因为肿瘤的症状引起来的。
1: 增生不等于肿瘤
0: 啊，是的，是
1: 啊，这
0: 的，
1: 个大家也要注意了。但是如果说家里有这个
0: 家族史，
1: 家族史的，因为癌症它还是有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是不是还建议可能在45岁左右就还是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对的，一般对于一般男性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这个前列腺的筛查的话是从50岁开始啊。但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父亲呀，或者是你的兄弟啊，有这个前列腺癌，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建议会提前5岁左右，就是45岁要开始做这个常规的筛查。如果妈妈的话有这个乳腺癌的家族史，那么也要小心。
1: 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到的哈。那如果说听众发现自己或者家人有排尿异常了，刚才我们这个问题也问到了，就应该去哪个科室？是到您这个科室吗？做。

0: 它可能跟这个情绪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对于女性患者而言的话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功能的评估，也要做一些比如说超声啊或者生殖常规的检查。
1: 嗯，好，所以今天其实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陈雷主任，但是我们再挑几个吧哈，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讲到这个懒癌的问题了，就像我们的这个这些年，大家对于这个肠胃镜啊，因为它也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发展的时期，那有人就讲前列腺是懒癌，发展得很慢，就不需要着急去治，等一等啊，或者说，你看你岁数也不小了，这个也不用治了，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0: 是的，其实这刚才我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话呢，可能前列腺的肿瘤它是一个发展很慢的肿瘤，但是这种情况也要因人而异啊，因肿瘤而异。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的异质性很高，它的个体差异也很高。那么对于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说在基因检测过程中会出现 BRCA1 或 BRCA 基因的突变，BRCA2 的这种突变，那么它的恶性程度会非常之高。那么还有问题的话，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病理性质。可能大部分的话，这个前列腺的腺泡腺癌，它的这个发展很缓慢，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导管腺癌或导管内癌，或者是肉瘤，那这种情况的话，发病时间会很快，因为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非常之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1: 不能一概而论。好，节目的最后，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忠告，就关于前列腺健康的，有没有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啊，我是感觉，作为我们医生的话呢，我是感觉我们叫"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要生辰啊！我们不希望去生病，但是有些情况我们一定要早筛、早诊和早治啊。
1: 好，非常感谢陈雷主任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早筛早治啊，把这个所有的一些病痛都能够扼杀到萌芽之状态当中。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身体和生活质量。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1: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

0: 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我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

0: 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律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

0: 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1: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

0: 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见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熊，快跑啊！
1: 不，不好了，小老虎快跑呀！
0: 小老虎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东来了！
2: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2: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2: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话。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想

0: 周围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食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那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还得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

0: 为民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哎，不能喝了，不行了！
1: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0: 你再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善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啼，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筑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哦，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

0: 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撒哈拉，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过于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 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12: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1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5: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8: 越学中文，越民间情。
1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20: 北京时间5点整。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1: 新时代、
20: 新机遇，
21: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1: 一直。

我就是女王。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筛查肝癌要跟着风险等级走。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陈磊副教授呢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前列腺癌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一起来了解机器人腹腔镜怎么做。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陈磊主任进行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说到这个我国呀，每年大约有31万人死于肝癌，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天有近850个家庭因此失去亲人。那么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呢也是发布到了就是原发性的肝癌诊疗的指南啊。这个新指南当中也指出了，尽管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呢是逐年的去放缓啊，但是防控形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这个发病率啊，居恶性肿瘤达到了第四位，死亡率呢是高居第二位啊。那么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这个肝脏呢是典型的沉默的器官。我们身体当中其实沉默的器官挺多的，像肝脏，还有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前列腺啊，这些都是属于沉默的器官。所以如果平时我们不关注它，不好好的去保护它，可能一旦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挺大。比如说肝癌早期几乎是无症状的，多数患者呢感到疼痛腹胀就医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所以说到肝癌啊，像这个原发性的肝癌有几类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第一类代谢相关的脂肪性的肝病，像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这些人虽然说没有肝炎的病史，但是因为肥胖还有高脂饮食，包括久坐少动，就会引发到脂肪肝，那么肝癌的风险率就会升高。为什么大家要现在对于这种身体啊，我们的 BMI 我们要关注哈，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脂肪肝了，我们就要去重视它，或者胖了也要重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让你有多美，而是对于身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负荷啊。第二呢，就是长期摄入到霉变食物的人群，像霉变的花生啊、玉米啊，还有过期酱料当中常常是含有高浓度的这个黄曲霉霉素，其实这也是肝癌的一个强致癌的因素了。所以为什么提醒大家在吃的方面要注意啊，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节省惯了，这个节省是美德，但是如果节省过度，或者说这种节省是不科学的，那么其实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到医院去看病，大家也要算一笔经济账啊，节省的这一点点钱，再算上你到医院去看病的很大的一部分，这个到底谁轻孰重啊，这个大家也要算算好。所以针对啊不同的等级，其实呢我们也是要有一些精准的筛查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如果说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医院去咨询相关的医生朋友啊。那么还有呢，肝癌的早期它是非常狡猾的啊，就如果说有过这种隐痛或者是刺痛，或者是长期不明原因的这种疲惫乏力、食欲减退呀、厌油啊、腹胀腹泻呀，或者你无刻意减重却在短期内就骤降超过了10斤，我最近没有去减肥，但突然一下子瘦了很多很多啊，这个都是要高度去警惕的。日常预防肝癌怎么办呢？这个其实我们做科普啊，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以预防为主嘛，并不是想要去大家都到医院去治疗。那怎么预防呢？像普通的人群打疫苗，普通人群呢应该要接种肝癌疫苗，就成年人至少做一次这个乙肝的2对半的检测啊。如果说抗体阴性者，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补种它啊， 不酗酒，不吃霉变的食物，不乱吃药，每年体检一次，这些其实做起来很简单，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得到啊。还有呢，就是肝炎患者抗病毒，就只要检查发现了你的这个病毒是阳性的，就应该要坚持的去规范到抗病毒的治疗啊，切记啊，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就我们那有一些患者呀，医生开的药好好的，总觉得自己吃着吃着感觉不错，然后呢就觉得好了，自愈了，就把这个药停了。其实这是非常凶险啊，非常不应该的一种行为了。那么家中如果没有感染的亲属，一定记住及时的筛查，并且接种疫苗。特殊群体呢，就是要常检查啊，像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日常需要管住嘴，迈开腿啊。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到这个一附院做相关的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当时这个脂肪肝就是中度啊，我们当然就提醒他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也不知道他做的怎么样，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啊，劝你一句，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少吃这个高脂高糖的食物，增加这个蔬菜和全谷物，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快走、慢跑等有氧的运动。这个运动还是要说一下，有氧运动啊，因为前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会关注于这个跑半马、全马、马拉松的比赛，觉得这个就对身体很好。其实啊，这种所谓的运动还是要适合为好。就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啊，稍微出点汗啊，像这个快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其实就足够了啊。大家如果说身体吃不消的，我不建议去做这个半马、全马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那么积极的控糖减重，就吃糖嘛，吃糖会让大家很开心。但是作为爱吃糖的我，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起啊，就是少吃糖，尽量不吃糖，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有可能的话要定期的去监测到肝功能，这是对于特殊群体的一些检查。我们今天呢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关于筛查肝癌怎么去跟着风险等级走啊，如果你是低风险该怎么做，中高度风险又该怎么做，它也是分层的啊，希望呢能给大家的这种医疗健康带来一定的帮助。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我们的名医坐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陈磊副教授呢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前列腺癌的手术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一起了解机器人腹腔镜是怎么做的，其实相关的这个技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非常的成熟了。首先非常欢迎陈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陈医生啊，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空中医院的这个健康直播栏目啊，和大家共同科普一下这个前列腺健康。
2: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知道平时您的工作也非常忙碌啊。当然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说了，就对于这个泌尿外科它可能具体看什么病不是所有人都很了解，您能用通俗的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确实是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他会问我，你泌尿外科的话是不是只看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啊？这种情况我就感觉也很尴尬了啊，因为我可能作为一个大夫，可能没有跟他们做好一个很好的科普啊。泌尿外科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范围啊，远比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观众啊所理解的要宽泛很多啊，因为它的这个系统的话呢，可能大概是分为以下几种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男女共有的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泌尿的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那么它包含一个整个的通路啊，从我们产生这个肾脏的产生尿液的肾脏，到这个输送尿液的输尿管，到储存尿液的膀胱，最后的话呢，由我们那个尿道来排出体外。所以整个的话，这个泌尿通路的话，任何方面出现问题，它都是由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一块是男女共有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器官的话是比较特殊的，叫肾上腺。什么叫肾上腺呢？它也是按照字面去理解的啊，它是一个腺体，那么它的位置的话呢是在肾脏的上方，所以叫肾上腺。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肾脏有两个肾脏，所以的话呢每个人也有两个肾上腺。那么这个肾上腺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分泌我们机体所需要的激素啊。所以一般我们常见的肾上腺的话呢也有三大类疾病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叫这个室膈细胞瘤啊，它可以分泌一个叫肾上腺激素，会引起我们这个血压升高。所以如果患者特别是年轻患者出现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或者是突发性的这种胸闷大汗淋漓这种情况，那么肾上腺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查一查。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肥胖啊，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话这几年在提倡这个减重啊，对不对？所以减重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是因为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高糖高脂饮食是一方面问题，但是同时疾病的话它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啊，特别是肾上腺它有点皮质醇增多症。那么它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肾上腺在这个体内呢分泌了过多的皮质醇，它导致了我们机体的话这个蛋白的这个分布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引起比如说满月脸呀、水牛背啊这些表现为肥胖的这个病症啊。但是它根本原因的话，可能跟我们这个饮食倒关系不大。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低钾血症，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那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患者是表现为身体乏力，甚至站不起来。那么有时候去医院一查，发现是血钾偏低。在进一步查的情况下，可能发现是因为醛固酮升高，肾上腺里面长东西了。所以这个肾上腺的话呢，也是属于我们科的问题。那么第三类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男性所特有的这个生殖器官啊，所以我们叫泌尿男生殖系统疾病，都是由我们泌尿外科的。那么男生殖系统的话，就包括我们男性特有的，包括前列腺、精囊、睾丸、附睾。甚至讲阴茎这一块的手术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范畴之内啊。所以今天的话，我都认为我们需要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啊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病种的这个范畴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2: 是，陈磊主任介绍也非常的详细，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了，以后如果说我身体的这方面不舒服的话，它是属于哪个科室的啊？不要以为泌尿科它只属于男性或女性，其实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啊，这个大家要去了解啊。那作为一个就是每天和前列腺肿瘤打交道的医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跟这个相关，您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对前列腺癌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其实误解确实在前些年

0: 今年稍微好一点，还是有不少的哈。
1: 对，这个前列腺癌的话呢，在近几年的话是呈现一个爆发性的这个趋势啊。那么在我当时刚上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大概是在05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年的话可能都看不到5例的前列腺癌，但是现在我在门诊坐诊的时候，可能一周的话都不下于10例，所以它的发病率的话在暴增。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结构的话，在高饮高脂的饮食作用激素下面是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节奏也很快，压力呀、久坐呀、熬夜呀，这也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特别是这2年，我们已经把这个叫"十五五"规划嘛，我们把国民健康的话呢，早筛、早诊、早治已经提上了我们这个日程。所以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观众的话呢，或者听众对这个身体的健康已经有了意识，我们可以早期的去体检，那么早期发现肿瘤。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治疗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类似的医疗科普，就是希望能够把病情及时的扼杀在摇篮当中，萌芽状态啊。还有就是，因为前列腺癌其实在欧美国家它的发病率一直还是蛮高的，那么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或者是也是您说到的，我们有这个意识了，进行了筛查，所以它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也会变得很多，数量变得比较多，它都
1: 对
0: 是
1: 的。
0: 有关系的
1: 对的，
0: 哈。
1: 对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它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话在逐年的增长，所以他们会有几个误区。第一种误区的话，就是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不会得前列腺癌，所以很多中老年患者的话，他都是在体检的发现的这个早期的前列腺癌，它有个指标叫 PSI，叫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那么很多的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医院的话是这样的，是体检中心的话呢，一般这个倍数啊是小于4的。那么如果这个数值的话，在2倍以上，比如说是8以上的话，他会电话通知你，到某某那个医生啊去看一看，咨询咨询。所以现在不是代表啊你没有症状就不会发癌，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问题的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前列腺癌是老年病，年轻人不会发作，
0: 也是误区，其
1: 也
0: 实，
1: 是误区啊。因为，早几年的话，这个前列腺癌确实它的发病人群聚焦在这个70岁以上的人群，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癌症啊在年轻化。我上个礼拜的话，我遇到一个我们同行，他也是个医生，50岁出头，对，他当时就体检的话，他的 PSI 是37左右，
0: 很高
1: 那么
0: 了，
1: 他紧接着做了一系列检查，发现他的整个的淋巴结、他的肺部、他的整个的话这个器官转移得非常厉害，对，所以就聊到下面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前列腺是一个惰性癌，那么应该讲70%-80%以上这个前列腺癌啊，它是一个惰性的癌成分，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是懒癌，对不对？就是前列腺的话，大部分肿瘤是一个生长比较缓慢的啊，但是有极少一部分前列腺癌，它的侵袭度和恶性程度非常之高。那么它表现为几种特点呢？就是年轻人，那么它的 PSI 指标可能不太高，但是它穿刺的评分叫格林肯评分很高。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尤为注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家族史的患者也要注意这方面问题。那么还有问题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个问题，就做完手术过以后，可能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漏尿这种说法。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普及一下，就是它可能啊，跟这个手术的技巧，跟你这个患者的情况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并不代表所有的患者术后都会漏尿，都会影响他的这个生活质量。
0: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特别是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这个机器人技术，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啊。对于我们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很高的一个提高啊。有一位网友问到说，想问一下陈主任，就前列腺炎长期服用了坦洛辛有副作用吗？前列腺炎能导致前列腺癌吗？
1: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我们门诊的话也是一个常见病啊。前列腺炎的话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的改变啊，它大约分为4种类型，我在此不做赘述啊。那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的性生活可能比较活跃一点，那么他前列腺的话可能反复充血，他可能会诱发炎症啊。所以很多的前列腺炎的话呢，都是在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比较多见，老年人的话呢，当然也有这种前列腺炎的表现啊。那么吃药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以炎症治疗为主，比如说消炎药，比如我们常常头孢呀，或者走氧呀。当然，坦索罗辛的话呢，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治疗前列腺一种常规药物，它的主要作用的话就是缓解我们这个叫慢性盆腔疼痛综合症的表现，同时改变我们这个尿路的这个症状。它最主要的副作用的话就是可能会降低血压，所以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合并这个高血压，在吃降压药的患人群一定要注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服这个药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药物过敏，就是药物过敏的人群也是不可以，服用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要注意一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多患者会担心，我现在前列腺炎会不会诱发癌变？ 目前的话，科学依据表明，炎症和癌变的话，其实没有直接相关性。
0: 就大家注意一下，特别是有些爱骑自行车的朋友，可能也要小心一点啊，这个要注意了。那其实很多听众还有就是一听到癌啊，谈癌色变，这个也很能理解啊，就第一反应是不是我要开膛破肚了？我是不是要做特别大的手术？这个疼的风险也很大。就前列腺手术真的是这样吗？前列腺癌的手术？
1: 前列腺手术的话呢，其实也经历了从开放手术到这个微创手术的过渡阶段。那么在20年前的时候，那确实是的，它的这个手术的切口确实很大，它从肚脐下方一直到耻骨上方，大概10到15公分，有逐层切开皮肤到肌肉到盆腔。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呢，其实它这个空间的话很狭小。当时学习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主任在做手术，我们怎么站位呢？我们要站在患者的头端去看，因为站在平时的情况下是看不见的，他从头端往下去看，所以的话，你的最有力的位置是在患者的最头端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大家都在抢，知道吧？但现在目前不太一样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已经把这个微创的理念引入到我们泌尿外科，而且我们泌尿外科的话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外科手术、微创手术的最先开展的这个科室啊。所以它这个手术啊，已经偏向于微创化。怎么做呢？它会在这个肚子上面打大概4到5个0.5到1个厘米的小洞。然后通过这个洞的话，我们放出这个观察镜，然后再植入这个手术的器械，在我们这个显示屏上面的话呢，在直视操作下，哎，可以把这个器官做很好的分离、切割，甚至讲肿瘤的完整切除。所以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开膛破肚的这种手术方式了，因为我们科的话，特别是泌尿外科，那么90%以上的患者已经选择了这种微创的方式了，
0: 微创的方式其实通过这个腹腔镜的方式，就是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的癌的根治术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就这个手术它做的这种精细度和原来的这种开膛破肚，它的效果是都一样，还是说其实它因为创口创伤小，它的术后会更好？
1: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夫或者是患者啊，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种方式的话呢，其实它的精细程度，我认为啊，比既往的开放手术可能会更为微创会精准一点，因为它是在这个显微镜的这个放大这个大概4到5倍的情况下，就是普通的腹腔镜啊。那么机器人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大概10到15倍左右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相当于戴个放大镜在做手术一样，所以它更精细，更小的血管或神经，我可以更好的保留或者是避免出血的切割。那这种情况，它这个术后的第一个问题，术中出血会少；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术后恢复就很快。
0: 因为以前的话，那个刀口很长的话，其实对人来说，它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哈。那么，作为这种微创手术，本来打几个小孔，应该说住院的时间啊，愈后的时间都是大大的去效率提高了。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机器人啊，我注意到您其实也开展这个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癌的根治术。那么，机器人做手术是机器人自己动刀吗？和普通的腹腔镜手术来比的话，就现在是不是作为患者，他可选择的余地会更大了？
1: 首先这里面我需要澄清一个，认知误区啊，就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啊，它不是这个机器来独立完成手术啊，它是由我们主刀医生来全程操控。那么达芬奇机器人的话，它只是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特点的话，就是它可以更智能化、更精准化、更微创。所以，但是最终的这个操控权还是在我们人手里面。
0: 所以就千万不要担心，比如说您好不容易挂了哪个主任的号，然后最后一看是机器人手术，不要以为主任不来了，是主任在操纵着这个机器人。这台手术还是这位主任在做啊。那现在就在您的科室选择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的人多吗？目前来看，他们的术后到底怎么样？
1: 现在很多患者的话，其实是慕名而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安徽省的话，其实机器人这个事业发展的话还是挺好的啊。那么紧紧跟随我们北上广这些发达的区域，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机器人手术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它的这个创伤性确实很小。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做的过程中，那么它的比较精细，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能的保留的比较多，所以它术后的恢复也非常好。它的整个的话，这个术后的尿控，这个尿失禁啊，因为很多患者会担心尿失禁的问题啊。那么后面我们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它那个尿失禁发生的这种 时间啊，或者说发生的概率啊，就相对而言要低很多。
0: 哦，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他的创伤小了，所以他的损伤小了，
1: 对。
0: 啊，这样就会好很多。包括对于中年或者青年，中青年来说吧，他们很在意的性功能问题，是不是也会影响很小？
1: 是的，是的，性功能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它可能还牵涉到这个我们观念问题啊，因为很多这个患者他可能本身是不太好提到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现在的话，这个前列腺癌在往年轻化方向走，所以很多患者其实对这个性功能的保留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那么性功能到底能不能保存下来，可能跟我们这个肿瘤的分期、肿瘤的位置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如果肿瘤的话已经长到这个前列腺外面来的话，可能没办法保留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切完以后，它的功能就差很多。但是如果肿瘤只局限在前列腺内部，那么在手术过程中，我们尽量的话把双侧的性神经保留下来，那么它的性功能损伤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
0: 所以这样，我们也要反过来再说一下，大家要提前的一定要定时的体检啊。
1: 对，是。
0: 如果说每年体检一次的话，基本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PSA 的指数能够把控的好的话，只要在4.0以内，大部分来说它都是安全的指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1: 对的。
0: 当然也不排除就有的超过了10可能，但是它也是虚惊一场，也不是说没有啊。这个就是要看跟自己的主治医生要积极的去沟通，做下一步的检查
1: 对
0: 啊。
1: 对，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大于100的，我们也碰到过穿刺过以后它是炎症的改变，也不是恶性的情况下，当然小于4的，我们也穿出来过以后是肿瘤的。
0: 也有
1: 对，
0: 啊，
1: 所以 PSA 的话只是其中一个指标，那么你还要借助于这个肛门的指检，还要借助这个多态性的磁共振来综合批判，来综合判断。
0: 但是做到肛门指检，我现在要说的，每年单位体检或自己去体检，可能很多人会嫌麻烦，放弃掉了。这个是一定不能放弃的一个体检项目，是不是这样？
1: 一般的话是建议的，因为肛门指检的话，它可能首先问题呢，它可能会触发你的肛门的这个紧密的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摸一下你这个前列腺表面的光滑程度，它的活动度怎么样的。同时的话呢，它也可以观察你这个直肠的情况。所以我都认为，直肠的话，这个指检的话，其实能做尽做。
0: 能做尽做啊！那主任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大家有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因为每当讲到这一类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热线都不是很多，但我相信听的听众很多。为什么？可能还是根于中国人，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方面好难以启齿。但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有问题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516-3458-008啊，向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块儿啊，给我们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也是可以的，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我们继续来讨论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手术方式啊，但是也有人问了，就什么样的前列腺患者适合做微创，适合做这个机器人手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做的呢？
1: 我们外科的话呢，谈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它要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手术的适应症，一个是手术的禁忌症啊。当然，从大方面来讲的话呢，手术的适应症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肿瘤的情况比较局限，或者是它的神经情况比较好，是可以耐受手术方式的，这是它的手术的适应症。但是谈到手术适应症的方面的话，我们要谈到禁忌症，因为手术它是双刃剑，它可能会给我们身体的话呢带来一定的损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那么禁忌症的话呢，有些问题是不太建议做手术的，比如说针对前列腺癌患者，那么这个患者按照我们目前的指南或共识来说，患者一旦发生转移，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下去做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理念也在更新啊。那么北上广的这些方面，中心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它即使发生转移了，那么也是在做手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话呢，有些这个数据也表明啊，那么原发灶切除过以后，它的肿瘤的负担会减小，那么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这是肿瘤方面是一方面，就是转移情况。第二问题的话，就是你患者本身的情况，因为做手术之前，我们要评估你的肺、你的心脏，还有你的大脑功能。那你比如说在脑梗的急性期或者心脏的一个心梗的急性期，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权衡一下这个手术的利弊，要带来因为手术它有创伤，对不对？在手术过程麻醉过程中的话，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有些情况的话，我们不可以去太过于勉强。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要做手术之前，医生会做很多一系列的检查？
1: 对，
0: 这个检查都是要必须的，看看你是否能够耐受住这场手术，以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啊。很多患者不敢做手术，可能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手术后会不会失尿失禁啊？这个问题其实问过很多次了，刚您也讲过。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罗列出来的话，如果我是患者，我再问您，您要让我放宽心，会怎么回答我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每一个前列腺癌患者啊，就准备做手术的患者，不管是他患者本人还是家属，都会必然提到的一个问题啊。

0: 们医生的这个专业了啊。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尽量做到微创谨慎和细心，尽量把它的功能的这个组织结构或者是它的相关的这个神经尽量的保存下来。那么后面嘛还提到一个重建问题，那么吻合的情况，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一个手术技巧啊，但这一块是我们医生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我认为也很关键，就是手术做完过以后，那么术后的功能锻炼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提到我们如何去教患者做这个术后的一个康复的训练。那么在我们科的话，其实我们是亚专科的嘛，对吧？我们前列腺亚专科，我们有一个团队 team，他们这个出院过以后，他们会告诉他一些小视频，让患者告诉他怎么去做这个运动，对。
1: 所以其实做手术做之前，我们要怎么办去检查？做中间选择了这位医生，我们就要选择相信他和他的团队。那么做好之后，这个手术很成功，那我的恢复其实也很重要，就交给这个病患自己去做了哈，定期来检查。您在这个学术论文当中其实专门研究过，就如何改善术后早期尿控的这个问题。那您能简单的给我们来讲一讲，就现在的手术技术到底怎么尽量的去保护好尿控的功能呢？
0: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专科、专业了啊。我尽量用这种，大家能听懂的话，就去讲述这个问题啊。这个尿控的保留的话呢，它可能牵涉到很多问题。我们一方面讲这个叫神经的控制啊，因为你排尿的话呢，也是需要我们这个神经来进行一个协调控制啊。所以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这个神经功能可以保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肿瘤比较早，肿瘤比较小，位置比较好。那么我们尽量的话呢，把两侧的神经尽量保护下来，这是其中一点啊。当然，如果你的肿瘤的话很迟，或者是，没办法保留这个双侧，那我们就尽量保留单侧。当然，如果你两侧都已经长得很晚了，那就没办法保留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当然，神经保护的话呢，它只是起到一个协同作用啊。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手术过程中要尽量的保护它的解剖结构，比如说膀胱的井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尽量把那个膀胱井口做叫樱桃小口，我们不要做成血盆大口，对不对？樱桃小口越小，它的这个结构就是特别的，它这个环形肌的保留就会越好，这是它的内括约肌地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的话，就是远端尿道的保留，这一块的话呢，是我们手术中的重中之重。那么如果这一块的话保留的不好，基本上所有的患者都会发生尿失禁。远端尿道的这个保留的话呢，就牵扯到很多的技巧问题。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要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身体情况而言啊。那么，如果这个肿瘤的话靠近尿道前端，那么你保留的过多，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就是切缘阳性。所以在做这个前列腺手术的同时的话，我们也把这个瘤控要放在第一位啊。当然，尿控和性功能的保护是放在次要的啊。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切完过以后，我们还要讲到重建问题啊。那么重建的话呢，我们又分为前重建和后重建，还有三明治样的重建。当然，这是技巧很多啊，但是最最主要的话，就是你要把尿道跟这个膀胱这个井口做一个无张力的缝合，因为张力越大的话呢，它牵拉越大，牵拉越多的话，它会缺血，会漏尿。那么缺血和漏尿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康复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合肥的于先生啊，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主任专家，就是我手术前列腺癌手术3年了，3年现在刚才讲到，用质检，就是3年以后这个复查一个查 PSA，还有这是能不能做手指质检这个检查？
0: 你好，你好啊，
2: 你
0: 首
2: 好。
0: 先我感觉啊，你这个术后应该还是恢复蛮好的，应该是3年时间了，对不对？3年过以后的话呢，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已经切除了，那这种情况下做质检的话呢，可能意义就没有这么大了。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最主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 PSI 和 FPSI，就是总 PSI 和游离 PSI，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做影像学的评估，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流传的这个磁共振，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骨扫描这一块的话呢，也是需要做近期的这个复查和随访。那么
2: 多
0: 之
2: 长
0: 前
2: 时间住一次嘞？
0: 一般的话，现在你不3年了，对不对？3年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的话呢，你 PSI 的话呢，现在目前可以半年做一次，如果这个指标很稳定的话。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影像学的话呢，如果很好的话呢，你半年到1年左右的话做一次也是可以的。
1: 好吗？
2: 你讲 PSI 半年至1年做一次，只要稳定的话，
0: 哎，对对对。
2: 那影像学你讲的这做的磁共振多长时间做一次嘞？
0: 半年到1年左右可以的。
1: 就半年到一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2: 那就像以后每半年跟一年都要做一次啊？
0: 对，如果。

0: 如果是比如说5年过以后的话呢，你就常规1年做一次就 OK 了。
1: 嗯，就是它需
2: 就
1: 要一个时间。
2: 是做磁共振对吧？
0: 对，因为这个 PSA 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数值啊。它可能我们讲这个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的话，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数值的表现，但有很多患者的话呢，虽然这个 PSA 很低，但是在局部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肿瘤的复发情况，所以影像学是不可或缺的。
1: 嗯，好吗？
2: 不需要做直接，就是做一个磁共振，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嗯，好吧。
2: 哦，那个我现在还有点小症状，有点这个那个部位啊，会阴部位啊，肛门那地方有时候有点胀疼。
0: 胀痛不舒服，对吧？
2: 嗯，
0: 对，
2: 不舒
0: 因为你
2: 不
0: 这个
2: 舒
0: 前
2: 服。
0: 列腺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那个会阴的区域。它做完过以后的话，它可能会导致的话，比如说小的神经的话受损伤掉，可能会引起一些麻木的感觉啊，所以它恢复起来可能就比较慢。第二问题的话呢，就是它做完手术以后，它里面会有瘢痕的牵拉，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会阴部的不舒服。
2: 像这种可存在复发的问题嘞？
0: 有可能的呀。所以刚才我
1: 所
0: 问
1: 以
0: 你
1: 要
0: 讲，
1: 检查呀，
0: 对对对，
1: 就现在您问陈主任说，
2: 他不是他 PSA 是正常的，
1: 这个是每一年他都要去监测的，不
0: 对
1: 能
0: 对
1: 说
0: 对，
1: 现在他是正常的，后面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术后其实不是说不管了，还是要随时的去根据医生的要求定点到医院去报
2: 你
1: 到。
2: 我想问问专家，二院他在二院一个几组诊，那个多院？
0: 我平时是周一下午、周二和周五上午在。
2: 周一下午，
0: 周五上午，
2: 周二上午，
0: 周二上午，周五上午，
2: 周五上午，
0: 对，
2: 那主任贵姓啊？
0: 免贵姓陈，耳东陈，
2: 阿东陈，哦，叫陈什么嘞？
0: 陈磊，
1: 陈
2: 啊，
1: 磊
2: 陈
1: 主
2: 伟，
1: 任，
0: 陈
1: 陈
0: 磊，
1: 磊，
0: 三个十的磊，
1: 陈磊主任，
2: 陈磊，陈磊，陈磊，
1: 好
2: 我
1: 吗？
2: 要做相关检查去找你不可以
0: 好的，好的，没问题的，
1: 好，那您可以在相关的 APP 上来提前预约，好吗？
2: 好，那谢谢你，
1: 好，
2: 谢谢
1: 不
2: 你，
1: 客
2: 好，
1: 气，
2: 那
1: 再
2: 再见，
1: 见
2: 好，
1: 啊。
2: 那再见。
1: 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做了手术之后，也不是说完全就一劳永逸了，该监测的、该复查的还是要去啊。刚才我们也是请陈主任说到这个尿控的问题，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患者可能刚你也讲到了，羞涩难以启齿，就手术后的性功能还能不能保留？其实这个问题在您的门诊当中，患者是主动问，还是说家属悄悄的来问的？
0: 绝大部分的话，其实患者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啊。其实很多的话是子女多一点，老伴的话其实也
1: 也不
0: 相
1: 好
0: 对
1: 意
0: 也
1: 思，
0: 不好意思，因为他的观念也是有点影响的啊。所以很多的话是患者的子女来咨询这个问题，
1: 那么到底它能不能保留，或者说按照这个比例来说，是不是还是看它的位置大小、早期、晚期？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神经的这个性功能保留的话，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神经的保护情况。所以现在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革新啊，尽量的来保护它的这个功能，特别是性神经啊。但是性神经保留的前提就是你的肿瘤的位置必须要好。如果肿瘤的话已经突破到包膜之外，那么在做这个神经保护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切缘阳性，就是切不干净。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肿瘤的这个控制情况，对，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们不能太强求于保留它的性功能来失去它的这个流控的这个影响，所
1: 所
0: 以，
1: 以其实我们还是在选择，
0: 对
1: 看
0: 对
1: 哪个
0: 对，
1: 利是更重要一点啊
0: 对对，
1: ，B
0: 所
1: 和
0: 以
1: A
0: 如
1: 选
0: 果
1: 择。
0: 是两侧能保留就同时保留两侧，如果两侧不能保留的话，我们就尽量保留一侧，那可能对它这个功能的恢复啊也是有作用的。
1: 有位听众王大爷问说，我马上要做这个前列腺癌手术了，心里很害怕，就术前要做什么准备？术后家人该怎么去照顾我呢？
0: 其实首先问题，我认为就是你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啊。很多患者，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手术的话没有想象这么可怕啊。它是现在目前都已经微创手术了 那么在手术之前，第一个问题要调整好你的心态，第二问题的话呢，就调整好你的身体状态，就是不能感冒呀，不能有其他的症状，对不对？上手术台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去上手术台。那么手术过程就交给医生了，对不对？手术以后的话呢，就可能这个术后的话，比如说早期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提倡叫早期康复 ARDS。那么现在的话呢，手术很简单，就很微创手术，所以第二天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下来活动活动。因为老年人的嘛，对不对？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血栓，有可能会出现肠胀气、肠梗阻，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让他早期的下床活动。那么关于这个术后饮食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理念也比较 先进啊。以前我们讲的话，也必须要这个通气过以后啊，就俗称放屁过以后啊，我们才可以吃东西，对不对？但现在的话，理念的话，可是已经在改进了啊。就是术后的话呢，如果感觉还可以的话，肚子不胀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喝点水啊，嚼点口香糖呀。啊，这种情况它可能反而促进你的胃肠蠕动啊，它可能有一个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整体的手术我倒认为也不需要太过于恐惧。
1: 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啊，
0: 对
1: 就
0: 对。
1: 选择要相信医生。另外一位听众张先生问说，我父亲72岁了，体检查出了 PSA 偏高，但是他说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其实这个往往看要 PSA 的指数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认为我的身体情况没有感觉，我就认为我没有这个肿瘤啊。所以 PSA 的话，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啊。我们需要监测这个 PSA 的数值。那么，如果是在四以下的话呢，基本上是 OK 的，问题倒不是非常大啊。那么，如果在4到10之内所谓的灰区，我们就要算它这个比值，就游离的和这个总的 PSA 比值。如果是小于0.25的话，我们还要特别要关注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如果 PSA 大于10的话呢，那一定要关注了。
1: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指数，不是说指数升高就很恐怖，但是要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要了解啊。手术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叫做保留性神经的前列腺癌的根治术啊，这个您是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是不是跟前面说到的这个控药啊这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呢？
0: 对的，性神经的保留的话，我认为有三大作用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它可以保护它的性功能。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它可以保留它术后的尿控，那尿控的话可能恢复的会更好一点。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刚才这个大爷提到了，他做完手术以后，他为什么会出现会阴部的麻木或者是不适？他就会有可能是因为小的神经受到损伤过以后，他的肌肉可能就功能就没有这么好了。所以这个功能的保留的话呢，是能保尽保。当然也要根据他这个肿瘤的位置大小。还有它的肿瘤的分析和分级。
1: 这个是不是也要在手术的时候，可能医生才能够具体的去判断应该怎么做，临时的或者说随机的进行一些做，就是去做手术的一些准备。
0: 对，因为在手术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借助它的影像学，比如说磁共振，会借助它的病理的穿刺的位置，我们会大体上会做一个方案定下来。但是在手术过程中的话呢，一切是以手术过程为准，手术过程所见是最准确的。那么在手术过程中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哎，肿瘤的话可能长的位置可能比预想的要差。或者比预想的要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根据术中来及时的改变手术方案。
1: 所以这个其实，在手术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的
0: 啊，
1: 情
0: 会的，
1: 况
0: 会的。
1: 啊，就大家要给我们医生一个随机应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了。
0: 对的。
1: 那手术做完出院回家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很多患者会觉得手术成功就万事大吉了，确实也会有啊，就是确实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后面要做的事儿还有很多？
0: 是的，是的。刚才那个大爷也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我术后还需要继续去随访吗？对不对？手术以后的话呢，其实手术这些方面啊，那么术后的话，这个肿瘤为什么难治的原因就在于它可能在后期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可能会出现复发或者是转移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的话都会有癌细胞，当然我们也有一套对抗的细胞叫抑癌细胞，对不对？它就是互相对抗的啊。那这两种细胞的对抗的结果的话，就是看谁占上风。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癌症呢？它的原因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抑癌的系统要低于或者是弱于它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系统了啊，所以才会导致我们这个癌症的发生。当然，你前列腺癌肿瘤里面，它既然已经发生癌症了，那么有可能在血液里面会残留一些癌细胞。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有可能在某个不定的这个时间点，它可能在一个位置进行一个定植，它像种子一样要慢慢的生长、要发芽、要长大，但这需要时间。所以为什么讲后面的话一定要随时的去观察、去复查的原因在这里面。
1: 所以也会有，为什么有的手术明明很成功，但是他又过几年复发了？
0: 对的，
1: 啊，不是说我做完手术就成功，当下成功不代表一直都很成功啊，
0: 对的，对的。
1: 跟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这个后面的维护也都很有关系啊。其实我们了解到术后的康复当中，就是盆底肌训练啊，叫凯格尔运动。这个其实我们在女性生育完之后也会提倡做类似的运动啊。就这个训练难吗？我们自己能不能在家做啊？甚至其实有一些我们以前的这种康复的地方，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训练啊，就是您觉得它有没有一些窍门啊？
0: 是的，是的，凯格尔运动的话，其实现在被很多的患者所接受啊。其实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在这个月子中心里面啊，产后康复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教练啊，或者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会告诉他如何去做啊。其实很简单，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就是在排尿过程中，我突然把尿中断，那么你收缩这块肌肉，就是盆底肌的凯格尔运动的重点。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不建议就正常人情况下反反复复去做，它可能会 影响你的陪嫁的功能啊。但是术后这一块的话呢，一定要去做，因为手术只是其中一点，手术中这个功能保留也是一点，但是术后的这个功能康复训练的话是至关重要的。这凯尔运动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做的话呢，频率也很简单啊，就是你站着、坐着、躺着，你吃饭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无时无刻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做，很简单。对，
1: 那具体我们比如说躺着的时候、坐着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吗？
0: 都是一样的。对，它就是练你的这个肛门、这个盆底的这个肌肉的收缩，让它提肛。然后呢，一般我们早期的话可以5秒左右，然后呢给它放松3到5秒钟再来，这样的话可以反反复复多几组，后期的话呢，如果控制还可以的话，我们把时间延长10秒钟，提10秒钟，然后再放松的话10秒钟，这样的。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统的做过手术的人，或者是刚生完孩子的一些妇女朋友们，都是可以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不注意的话，到老年就我们奶奶辈的很多老了以后漏尿的情况特别严重。
0: 对对对，所以刚才提到这一嘴，就是刚才这个泌尿外科的范畴，女性尿失禁的话也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疾病。
1: 对，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咨询到我们的陈主任或者是泌尿科的一些主任们啊。好，那么我们还有问题，就是一般术后多长时间就正常排尿？这个做手术之后，很多人说插这个导尿管很受罪啊，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呢？
0: 对的，因为这个手术的话，它是牵涉到一个破坏性的手术，那么又牵涉到一个重建性的手术，我们把这个尿道和膀胱要缝合在一起，所以的话，为了让伤口恢复更好一点，我们要放个尿管。一般这个尿管的放置时间是10天到15天左右，
1: 要这么长时间？
0: 对，因为它这个愈合需要时间的。当然也有更激进的地方，可能一个星期就拔掉了。所以放完导尿管过以后，拔出去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暂时性的尿失禁。尿失禁分为两种啊。一种就是暂时性的尿失禁，另外一种就是永恒性的，就永久性的尿失禁啊。那么暂时性尿失禁呢，还是比较占多数的啊。之前的话，在做腹腔镜时代，我们一般尿控的恢复情况在1个月左右，那么差一点的话，可能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那现在进入机器人时代，我们在做这个手术技巧就做了改革，我们现在有各种的手术方式，手术入路，比如说我们经膀胱的，或者是后入路、后的手术等等等等。现在目前的手术完全可以达到。你导尿管即刻拔除，即刻控尿，很简单。当然也有部分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短暂性的，比如说1周左右，或者是1个月左右的，基本上是可以康复的。
1: 这个其实可能要自己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恢复的正常工作，比如说我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如果是微创的话，它是不是时间也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0: 一般像我们中心的话呢，在做这完前列腺癌根治术以后，一般3到5天左右，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对，但是
1: 这个休养后期的时间呢？
0: 对，后期的话呢，在前1个月之内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他做。第一不建议他做，因为他可能会抵押到这个会阴部，你可躺可站，但是也不太建议他做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个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1: 就可能外部的伤口看起来很小，但是里面的伤口其实跟打开腹腔它原来的那个是差不多
0: 的，
1: 一样的。这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万一要是有损呢，可能恢复的就会更慢一点啊。当然，您其实已经从医20年了，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那么做了那么多台这个前列腺癌手术，就有没有哪位患者让您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关于其实我们也很想听关于这些温暖的故事。
0: 有的，有的。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有一个很印象很深的一个老爷子啊，他是我们麻醉科的，我们麻醉科就我的好伙伴啊，他的老师，他的初中老师，今年其实已经75岁了。那么他其实啊，他很注重性功能，同时的话他也担心尿控，但是好在的话他是体检发现出来，当时 PSI 只有7点几左右，所以当时到我这边做了穿刺。然后的话呢，我们紧接着给他安排了手术，手术定的方案的话就是双侧的性神经的保护。那么他做完过以后，因为他老师嘛，他很教书育人一辈子，他很注重这个体面的。当时为什么手术有顾虑的原因，也是怕做完手术以后漏尿，可能羞于见人，或者是就没有这么体面了，对不对？也怕影响到子女和老伴儿。那么我也给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手术的话呢，我们做的当时定的方案就是机器人做的双侧的这个性神经的保留。那么做完手术以后其实非常好，在术后拔完尿管以后他就达到即刻尿控。然后其实术后以后在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在我这边随访，因为我这边患者的话一般都是随访的话定期来的，半年过以后他就过来跟我讲，他想陈医生，我现在可以勃起了， 我感觉也很高兴，你
1: 七
0: 知
1: 十
0: 道
1: 多
0: 吗？
1: 岁
0: 对，75岁的
1: 啊，
0: 老年人，他其实还是比较关注这一块的啊。当然，这个情况也是因人而异啊，所以我倒认为这个老爷的话，他第一方面肿瘤切得很干净，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他的尿控很好，第三方面就是我没想到的事情，他的性功能也恢复得很好，所以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的三连胜，他每一条都达到了。

0: 是，其实作为医生，每一位医生都希望自己的患者他能够达到，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就非常的开心，这
1: 是
0: 是一
1: 的。
0: 个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强烈的跟大家说，不要羞于去就医，不要羞于和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去谈论这个问题，及时的去解决啊，我们的术后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有一位朋友还问到说，这个我老公才45岁，最近夜尿就增多了，一个晚上要起3、4次，这是不是前列腺出了问题？这么年轻会得前列腺癌吗？
1: 40多岁的话，得前列腺癌的话，可能几率不大。但是他可能早期表现了一个症状啊。为什么呢？因为男性一旦进入40岁以后啊，他的前列腺的腺体可能会慢慢的增大，他有可能会挤压尿道，那么产生一个排尿不畅呀、尿滴力呀，然后尿无力的感觉。那这种情况绝大部分的话是因为增生的症状，倒不一定是因为肿瘤的症状引起来的。
0: 增生不等于肿瘤
1: 啊，
0: 啊，
1: 是的，是
0: 这
1: 的。
0: 个大家也要注意了。但是如果说家里有这个
1: 家族史，
0: 家族史的，因为癌症它还是有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是不是还建议可能在45岁左右就还是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对的。一般对于一般男性的话，我们一般建议这个前列腺的筛查的话是从50岁开始啊。但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父亲呀，或者是你的兄弟啊，有这个前列腺癌，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建议会提前5岁左右，就是45岁要开始做这个常规的筛查。如果妈妈的话有这个乳腺癌的家族史，那么也要小心。
0: 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到的哈。那如果说听众发现自己或者家人有排尿异常了，刚才我们这个问题也问到了，就应该去哪个科室？是到您这个科室吗？做什么检查？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行动指南？因为确实也有挂错门诊的这样的挂错号的情况啊，
1: 对
0: 找
1: 的，对
0: 错
1: 的。
0: 医生了。
1: 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首先推荐的话就是挂我们泌尿外科啊。当然，男女又有异的啊，各又有差别的啊。男性的话呢，中年男性或老年男性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做一个尿常规啊，那么做一个泌尿系的超声检查啊。但这种情况哈，我们要排查一下是不是有感染呀，是不是有前列腺增生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肿瘤的问题、结石的问题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女性的话呢，现在也比较多见的话就是尿频，那么它有一个。也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叫 OAB，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它可能跟这个情绪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对于女性患者而言的话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功能的评估，也要做一些比如说超声啊或者是尿常规的检查。
0: 好，所以今天其实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陈雷主任，但是我们再挑几个吧哈，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讲到这个懒癌的问题了，就像我们的这个这些年，大家对于这个肠胃镜啊，因为它也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发展的时期，那有人就讲前列腺是懒癌，发展得很慢，就不需要着急去治，等一等啊，或者说，你看你岁数也不小了，这个也不用治了，这个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1: 是的，其实这刚才我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话呢，可能前列腺的肿瘤它是一个发展很慢的肿瘤，但是这种情况也要因人而异啊，因肿瘤而异。我们讲这个前列腺的抑制性很高，它的个体差异也很高。那么对于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说在基因检测过程中会出现 BRCA1 或 BRCA 基因的突变，BRCA2 的这种突变，那么它的恶性程度会非常之高。那么还有问题的话，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病理性质。可能大部分的话，这个前列腺的腺泡腺癌，它的这个发展很缓慢，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导管腺癌或导管内癌，或者是肉瘤，那这种情况的话，发病时间会很快，因为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非常之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0: 不能一概而论。好，节目的最后，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忠告，就关于前列腺健康的，有没有想提醒大家的？
1: 其实啊，我是感觉，作为我们医生的话呢，我是感觉我们叫"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啊，我们不希望去生病，但是有些情况我们一定要早筛、早诊和早治啊。
0: 好，非常感谢陈雷主任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早筛早治啊，把这个所有的一些病痛都能够扼杀到萌芽之状态当中。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身体和生活质量。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

0: 两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2: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小小冰块激活乡村冷经济。
1: 我们每年大概4月中旬开始生产冰块，到9月底结束。现在呢，每天能生产150来条冰，高峰期的时候需要24小时开机，能生产300多条冰。今年估计嘛，要生产2万条左右。基本4月到7月龙虾上市的时候用冰块比较多，平均一天要卖100多条冰。主要就是我们郎溪周边龙虾运输和生产运输，影响的客户呢自己来拿，大部分的时候又需要送冰块上门。
0: 夏日清水乐趣多，防溺守护不松懈。
2: 近期气温升高，防溺水风险加大了，我们坚持每日开展水域巡查，重点盯守那个塘沟河道，及时劝阻靠近水边的孩子，持续开展宣传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全力筑牢村级防溺水安全防线。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走进池州市桂池区墩上街道主湖江景区，30多亩向日葵竞相绽放，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撑着伞漫步花田，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夏日乡野风光，现场游玩氛围热烈，人气十足。
3: 花海之中，游客蹲在田间为家人定格美好瞬间。游客告诉记者，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这里种了满片的向日葵后，特地趁着暑假带家人过来打卡拍照，感受乡土野趣。蓬勃盛放的向日葵花海，络绎不绝的游客，风一过花盘轻轻晃动，花海层层起伏，几乎望不到边际。30余亩向日葵正以热烈的姿态绽放，这是属于主湖江景区的夏日限定浪漫，更是一首流淌在田间的诗意长卷。
4: 今天来看的这个向日葵很漂亮，很灿烂，向日葵给人的一种那个话语就是积极向上嘛。通过刷抖音刷到了这篇向日葵花海，我觉得这个地方乡村建设得很漂亮，乡村的空气又好，还有当地的一些村民呢很热情很淳朴，下次如果那边的紫薇花海开了，我们还会过来的。
3: 为什么是向日葵？景区负责人给出了务实又巧妙的答案。相较于其他花卉，向日葵优势十足，成本低，易存活，好管护，长势稳，耐旱适配性强，非常适合乡村景区规模化种植，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打造出高颜值沉浸式的夏日金色花海景观，性价比拉满。花期结束后，该村将依托现有的向日葵资源，推出亲子采摘、瓜子炒制、葵花籽榨油等沉浸式农事体验项目，丰富乡村文旅内容，留住游客，盘活人气，打破传统花海只观不玩、走马观花的单一模式，推动单一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转变，把这片花田变为可观赏、可采摘、可体验的乡村文旅宝地。
5: 我们这片向日葵花海4月底种植，一来是为了弥补我们主湖江原有花海花期的空档，拉长观赏周期；二来是为了打造新的农事体验，等葵花成熟的时候，游客可以过来进行采摘葵花籽，进行榨油，体验一个全新的游玩内容。
6: 咱们向日葵花海填补了主湖江景区的花期空白，在旅游淡季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周边村民的经济收入。
3: 据了解，向日葵的花期为20至30天，目前正值最佳观赏期，花开最盛，景致最优，主湖江景区绝美花海景观将持续绽放至8月中旬。桂池区融媒体中心齐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夏日清风至，荷香漫乡村。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朱村近百亩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碧绿连天的荷叶层层铺展，朵朵荷花亭亭玉立，与远山绿树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的夏日田园画卷。
3: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朱村， 荷香扑面，满目青翠，灵动的夏日景致尽收眼底。据了解，这里的荷塘依地势而建，伴乡野而生，没有刻意雕琢的商业痕迹，保留着原汁原味的乡村自然风貌。凭借清幽雅致的田园风光，成为近郊独具特色的夏日休闲好去处。
7: 我们朱村的荷花一般是在六月中下旬盛开，持续到九十月份。我们每天也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现在正值暑期，我们也会联合相关的机构来开展一些研学活动，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3: 优美的田园风光也吸引了高校学子前来实践采风。黄山学院暑期三下乡团队的同学们漫步这里，用镜头记录夏日美好。
8: 我们是那个黄山学院暑期三下乡团队，我们今天到朱村来进行实践活动。我来到这里荷花荡，我看到这里荷花都开了，上面还有很多蜻蜓，我觉得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感觉非常的舒服。
9: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我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壮观嘛，因为正值这个荷花盛开的季节，我正好赶上了，所以我一直在用我的设备在拍拍拍，感觉非常开心。
3: 一池荷韵激活一方产业，一抹青绿赋能乡村振兴。近年来，义旗镇立足朱村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生态美景加乡村休闲发展模式，以百亩荷塘为特色景观，打造沉浸式乡村微景观，既擦亮了乡村生态底色，也丰富了村民日常休闲场景。
10: 下一步，我们义旗镇将锚定田园风光休闲区发展定位，以产业融合为主攻方向，推动乡村的产业全链条升级，大力推行组团式的一个片区化发展，围绕城郊的休闲农业、农旅融合示范、产城融合发展，包括沿江的休闲体验四大片区抱团联动互补发展。在片区共塑的道路上呢，我们持续发力，探索出一条以田园休闲为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任俊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1: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炎炎夏日，水产保鲜成了养殖户和商户们最重视的事情。在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一座建在村里的制冰厂不仅解了这个燃眉之急，更成了当地带动村集体增收的冷经济引擎。
1: 连日来室外气温高达35度，记者走进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的制冰车间时，一股冷气扑面而来，瞬间从盛夏穿越到寒冬。车间里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制冰设备，升降台往下降，150条冰从模具中脱出，随即被运进冷库。
2: 我们每年大概4月中旬开始生产冰块，到9月底结束。现在呢，每天能生产150来条冰，高峰期的时候需要24小时开机，能生产300多条冰。今年估计嘛，要生产2万条左右。基本4月到7月龙虾上市的时候用冰块比较多，平均一天要卖100多条冰。主要就是我们郎溪周边龙虾运输和生产运输，影响的客户呢自己来拿，大部分的时候又需要送冰块上门。
1: 话音未落，一辆挂着江苏牌照的水产货车停在了车间门口，客商杨芝熟络地招呼工人装车。新法村紧邻南一湖，周边村民大多

1: 以种稻养虾为生，过去因为保鲜跟不上，虾价常常卖不上去。自从村里投产了全县第一家村级制冰厂，专门配套龙虾加工产业，彻底拔掉了用冰难的这根刺。
0: 啊，我们从江苏来的，用的些小杂鱼，啊，因为现在天比较热，所以需要那个很多冰块降温给它。哦，我们在他们家拿冰已经拿4、5年了，然后就是高温的时候也过来拿冰给它鱼降温。
1: 啊，基本上是天天来，基本上每次在拿十几20条。除了服务本地水产，制冰厂还辐射狼溪周边县市，兼顾零散客户与工厂。
2: 7月到8月高温的时候，也会有工厂养鸡场降温用冰块。我们每年大概的毛利润在30来万。
1: 冷链通畅，产业兴旺，民生增收。新法村依托村级制冰项目。 打通了堂口到餐桌的鲜活水产冷链闭环，彻底实现水产保鲜不掉链，产销不脱节。这条冷链转起来，也让村集体每年稳稳增收7万元。狼溪台记者张家，洪金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三伏盛夏，热浪袭人，本地蔬菜生产进入传统扶缺期，但在长丰县岗集镇35社区的千亩蔬菜基地里。 空心菜、苋菜、红薯苗等绿叶菜却依然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依靠科学管理、设施升级与产业扶持，这里的扶缺菜不仅没有缺位，反而撑起了市民夏日餐桌的稳稳幸福。
4: 走进长丰县岗集镇某蔬菜生产基地内，一笼笼苋菜色泽鲜亮，长势正旺。村民王国凤正和大家们一起弯腰采摘新鲜的苋菜。
5: 我们现在昨天大概在屋顶能就夏天摘菜，摘主要是摘新菜和空心菜，达到个土日的能，一个人摘的15块钱。
6: 虽然是炎炎夏日，大棚内却因水肥一体化系统的喷雾降温，保持着适宜蔬菜生长的温湿度，为扶缺期各类蔬菜的稳定产出打下基础。
5: 有50亩，种的品种有空心菜、苋菜。
1: 还有红薯苗，还有木耳菜，每天产量在1000-2000斤，
5: 全部销往合肥市各大商超。
1: 一茬接一茬的轮作采收，让基地每天都有新鲜蔬菜准时出发，奔赴合肥各大商超和批发市场。然而前几年的刘宗盛还没有这份从容。过去蔬菜种植看天吃饭，一到伏期，产量就大打折扣。 改变的契机始于国家老旧大棚改造项目的落地，乘着政策的东风，刘宗盛对蔬菜大棚进行了系统化改造升级。如今，一排排现代化大棚取代了过去的简易设备，搭配水肥一体化和遮阳降温系统，不仅提升了抗高温能力，也让产量和品质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扶缺稳产上了双保险。
5: 23年跟25年。
0: 合肥市出台一个老旧红升级改造项目，有30%的补贴款，国家项目的改造，然后之前产量高了，大约有30%。
1: 近年来，我们聚焦农业企业产业扶持，推进基地改造升级基金约100余万元，助力辖区农业企业蔬菜种植提质增效。
7: 单户高产、连片城市，目前岗集镇30部社区的上千亩蔬菜基地已成为岗集扶缺菜的核心产区，每天产出各类扶缺菜5000余斤，源源不断供应合肥各大商超及批发市场。从清晨地头到商超货架，这里的蔬菜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从田头到餐桌的接力，让合肥市民的菜篮子在伏天里依然装得满。
1: 装得鲜。下一步，
8: 我还将继续做好产业帮扶，帮助他们对接市场，招工用工，带动群众增收，实速丰富市民菜篮子。
1: 长丰台顾新、石林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9: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山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10: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会用沼气片。 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 其中甲烷、氢气等。

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池进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出量，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他。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
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供销社等多部门，召开全省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视频部署会。此次全省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3月底，为期9个月。全省上下要牢固树立监管一盘棋思想，统筹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三大重点工作，坚持产管协同、全链条闭环管控、多部门联动整治。会议强调，要对全省农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重要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综合运用明察暗访、群众举报、平台舆情抓取、例行抽检线索研判等渠道拓宽问题来源，对所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整改消耗。要坚持以案开路、办案震慑，健全部门线索会商、检验鉴定绿色通道机制，落实行刑衔接，对违法主体依法从严处罚、吊销证照，涉嫌犯罪一律移送司法机关，实现查处一案、深挖一链、整治一片。三农时空记者何伟、程尔康报道。
2: 为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守护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生命安全，鸡西县临溪镇紧盯夏季防溺水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安全宣传、现场劝导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3: 盛夏时节，鸡西县临溪镇登源河畔水清景美，成为市民避暑戏水、休闲纳凉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踏水游玩，河畔溪水氛围热闹欢快。与此同时，镇村工作人员、志愿者

0: 新手牵水点位一线，常态化开展安全值守工作。大家穿梭在溪水人群当中，一边提醒游客注意脚下湿滑，远离深水区域和暗流险段，一边面对面为家长和未成年人讲解野外河道溺水风险，应急自救常识，反复强调未成年人下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陪同。
1: 切实提升群众自我防范意识。
2: 近期气温升高，防溺水风险加大了。我们坚持每日开展水域巡查，重点盯守那个塘沟河道，及时劝阻靠近水边的孩子，持续开展宣传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全力筑牢村级防溺水安全防线。
3: 听了他们的宣传之后，我的安全意识提高了，也变得更加警觉了。
0: 非常感谢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守护，我也会牢记安全知识，同时提醒身边的小伙伴远离危险水域，保护好自己。同时，绩溪县临溪镇对全镇重点涉水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在醒目位置增设防溺水警示标牌，配齐应急救生器材，并建立不定期巡检制度。
4: 定期核查器材完好度，确保应急物资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补齐水域安全，硬件短板。
5: 今年来，我镇扎实落实网格化防溺水工作要求，严格落实节假日、高温天气、网红打卡地三个必巡工作原则，创新工作方法。 将水域哨兵制度纳入家风指数积分管理，充分调动村民群众主动参与防溺水工作，赋能基层水域安全治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细化水域网格化巡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晋溪台方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
7: 现阶段水稻二化名作为水稻的主要病害，应该如何科学防治，又该如何用药呢？根据重提预测呀，今年夏秋季，水稻二化名呢呈现明显的重发趋势。我们要在搞好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的基础上，科学地开展药剂防治。一是呢，要拾起用药。那么二化名大家都知道。 是专聚性害虫，我们必须在幼虫专聚之前来用药，可以根据当地植保站的病虫情报，在暖伏高峰期到低龄幼虫高峰期用药。目前，江淮北部和沿淮道区呢，这个二代二化名还在繁殖时期内，我们要抓住当前晴好的天气，抓紧用药。南部道区呢，如果用药之后， 仍然有新的危害出现，较重的停快，我建议大家呢及时的补治。第二呢，就是要选用高效安全的对路药剂，可以选用乙基多杀菌素、甲氨重新碱、四唑醇酰胺等等这些药剂，以及这些药剂的复配制剂。这个抗性难打的这个地区呢。 我们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适量的配合像杀虫丹呐、二氢磷呐这些药剂的使用，以保证和提高繁殖效果。第三呢，就是要科学的施药。如果我们采用的是背负式的喷雾器施药，每亩用水量呢要不少于30公斤。如果我们采取的是自保无人机施药， 要根据不同的剂型，严格的按照操作规范，科学的设定作业参数，实施防治。第四呢，就是打药时间的问题，我们可以安排在傍晚或者是清晨，没有风的这个时间段来打药，那么避免呢正午高温阶段施药，提高防治效果，减轻药害。同时呢，要严格的遵守 农药安全经格期，杜绝乱用滥用农药，要做好呢个人防护，避免发生农药中毒事故，而且要严防药物的漂移，引发周边作物要害，误杀呢非靶标生物。我们还要做好呢非防区的预先。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